0: 产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六月全省住宅销售量是7225套，较去年六月增长0.9%，住宅平均价格是94687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8%，住宅销售总额是68亿40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0.1%，单位销售量就较过去十年的六月平均值下降18.4%。今年至今，卑诗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6.4%，去到319.6亿。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4%，至到33886套。住宅平均价格亦都下降1.1%，至到943249元。地区方面，大湾地区仍然是平均楼价最高的地区，六月平均楼价是1249154元，但较去年同期跌2.1%。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万，较去年同期升2%。活跃房源方面，大湾地区有17017间，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间。飞沙河谷地区亦都下跌近800间活跃房源，只有8488间。今年至今，大湾地区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接近600间。业会首席经济学家 Brendan Omundson 表示，今年六月份的销售量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他指在卑诗省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几年的全球冲击之后，协会十分之希望今次是楼市慢慢复苏、逐步回复至正常水平的迹象，也都更希望迎来更加强劲的下半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1: 卑诗疾控中心表示，不同湖泊可能会出现蓝藻大量繁殖，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构成威胁。再由梁俊荣报道。
0: 卑诗疾控中心表示，随着夏季气温升高，不同的湖泊可能会出现蓝藻大量繁殖，形成称为水蛙的现象。蓝藻水蛙会产生对人类、宠物和野生动物有毒的毒素，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轻则就腹泻、头晕、皮肤敏感，重则影响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极少数的情况之下，接触毒素甚至会导致瘫痪和死亡。中心指水蛙可以在任何淡水中形成，但通常会在温暖、水流缓慢或者静止的水质当中出现。进入湖泊之前，请检查水质有没有出现不寻常的颜色，水中出现类似油漆的污渍或者鲜艳的条纹，或者浮渣和油状光泽等等，有没有出现漂浮物、蓬松的绿色箭状物、圆形物体或者类似草屑的物质，岸边是否有出现动物尸体或者藻类堆积，有没有散发出霉味、污水味或者煤气味等。中心呼吁，为了避免接触毒素，请勿饮用或者沐浴受污染的水，即使煮滚了相关的水都不可以去除毒素，避免在出现水蛙的湖泊当中进行游水、嬉水、餐船、桨板冲浪和漂流等水上活动。如果接触到污染的水，请用清水彻底冲洗。如果在可能出现水蛙的湖泊当中钓鱼，请务必清洗鱼获，并避免食用鱼的内脏，因为毒素可能在这些内脏当中积聚，防止宠物和牲畜饮用受污染的水。冲洗接触过湖水和岸边藻类团块的宠物和牲畜，不要给宠物食用水中或者岸边的动物尸体、藻类或者其他杂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已经启动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汪耀明报道。
2: 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今日在卑诗省三角洲宣布，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经提交给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加快推进。麦金农表示，被称为门户策略的升级计划旨在提高贸易能力，使本国能够进入更多全球市场，例如印度至整个太平洋地区。麦金农强调，本国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协助全国的企业参与竞争，将加拿大商品运往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透过投资港口及运输网络，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加强供应链，同时保护环境。麦金农又说，温哥华港升级改造将围绕四个关键支柱展开，其中包括拥有三个泊位的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能够将港口的货柜吞吐量提高 50%， 而新的货柜码头每年将会新增价值1000亿贸易能力，每年可能为本国 GDP 贡献30亿。其他支柱计划包括透过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扩大散货码头的吞吐量。 包括位于列治文占地16公顷的

0: 飞沙码头，相关营运商轮选程序将会下个星期启动。此外，计划亦同时扩大和优化连接港口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对南部定居虎鲸栖息地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主席 Peter Sutter 表示，温哥华港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全国其他五个最大港口总和。门户策略计划将对加拿大北美以外市场出口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日的宣布将会协助温哥华港完成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的变革性项目，并将加拿大人生产、开采、收获和种植的更多产品运往全球更多客户。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接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连续第六日对伊朗发动打击。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军攻打伊朗击中一座通讯塔。郑浩景报道。
3: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与伊方沟通。
1: 乌克兰国防部长遭撤职，引发民众不满。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代表黄福苑居民的大律师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律师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陈贞仪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听证会进入尾声，由政府与居民双方进行结案陈词。代表九名灾民和八名死者为属的大律师罗列政府六大部门至少14项监管疏忽，包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预先向承建商通报巡查、消防处对于发泡胶封窗的投诉不予转介，以及市建局招标妥、自我矮化等，形容事件属于多重监管失灵的

0: 公共安全灾难。居民同时质疑前法团顾问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在大维修前期拉票和收集授权票的做法涉及利益冲突，值得商榷。政府代表咨询大律师孙正乾承认制度存在五大系统性弱点，但就极力否认根本不力，强调大火直接责任在于承办商和工程顾问蓄意欺骗，合谋串联，政府亦都是受害者。有灾民在会后怒斥大维修工程费高达3亿3千多万元，涉及庞大公众利益，政府官员领取高薪却推卸防范欺诈的把关责任，自比受害者是不可接受。
1: 香港警方昨日在书店拘捕五个人，涉嫌违反国安法。再由陈正仪报道。
0: 香港国安处昨日搜查旺角独立书店、楼下书社以及田园书屋，合共拘捕五个人，说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报道指起因是海关接获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内有被指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包括由台湾卫城出版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书中记录中国20位普通人在体制边缘的挣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重申，港府不会设立禁书名单，因为法例针对的是内容而非书名，改动书名并不能规避法律责任。他更加比喻书商有责任把关售卖的书籍不危害国家安全，如同食肆要确保出售的食物并非毒药。今次拘捕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和台湾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每间独立书店都是守护思想的重要所在，而香港的出版、阅读及言论自由正承受严峻压力。赖清德又说，如果书籍能够成为罪证，书店被迫揣测无形的红线，人民就不能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都发表声明，批评逮捕行动暴露了中共对人民自由思考的恐惧。
1: 跟着有黄伟聪的提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16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们先看看世界杯方面。英格兰在准决赛被阿根廷末段的时候反败为胜，都有很多人在网上批评评论员，甚至乎是其他名将。最近德国的名将之一，效力温哥华白浪队的托马斯梅拿，也都是公开质疑英格兰的主教练杜曹临场的调动，认为英格兰领先1-0的时候过于保守，退守不紧要，但是退得太后了，而且就是等同开了大门被阿根廷不断在中路就入先。其后他们能够在85分钟攀平，再加上保时的时候，美斯能够就是摆脱了左闸的球员，并且就是用右脚一个生锈脚是传中顶入就是致胜的入球，最终阿根廷赢2-1。梅拿曾经跟拜仁慕尼黑和杜曹就合作过的，2014年德国世界杯冠军成员，他在社交媒体的影片当中就是向他的追随者就是表示，英格兰不应该在领先之后就将控制权完全交出的。杜曹赛后亦都解释，球队改踢5个后卫是因为阿根廷不断传中，英格兰需要大量禁区里面的高度和防守人数，希望就是抢点的。顾问论点都好，结果已经成为历史了，阿根廷将在星期日迎战西班牙，争取就是卫冕世界杯。如果赢了的话，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支球队连续就是2个的杯赛，包括就是 Copa America 美洲国家杯和世界杯，都可以就是连续卫冕的。季军争夺战，英格兰将会迎战法国，星期六举行。看看助立式排球方面，继续世界锦标赛在中国杭州举行，加拿大女子队0-3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结果需要争取季军的。稍后时间赢波的话，仍然可以取得2028年洛杉矶柏奥会的资格。这场赛事将在星期五举行，迎战就是东道主中国的。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进入明

0: 星赛之后的下半季了。记忆犹新，上一年也是考完明星赛之后，蓝鸟队开始发力的。对上一次在季后赛表现出众，也都数至2015年了。当时又是向这个明星赛之后蓝鸟队发力，但究竟今次又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在小组方面，坦白湾光芒56胜38败就是遥遥领先的，纽约洋基54胜。蓝鸟45胜排响分区的末席，落后榜首12场波，他们唯有就是争夺外卡方面。接下来17号的赛事将会连续三场的系列赛，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然后在下星期一开始连续四场主场对坦白湾光芒。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黄昏时候有机会有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6%。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 马士隧道南行方向龙尾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另外 West Lan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就塞喺 Cambridge Road。 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元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好声，好听，
1: 961。
1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8: 鼻咽喉是鼻腔之后和吊钟之上的一截咽喉，如果肿瘤侵袭或者局部蔓延，就会出现持续鼻塞、流鼻血和早上扩出带血鼻痰的症状。 70%

0: 个患者颈两侧的淋巴线会变得肿胀，兼且有耳鸣、听觉下降、偏头痛、牙关紧促的症状。因癌细胞侵袭头骨底部的神经，更会引起面部麻痹、视觉重叠、吞咽困难等等的症状。但有些症状并不等于患有鼻咽癌，但必须要进一步检查。诊断鼻咽癌最直接的方法，用窥视镜检查鼻咽喉，抽出可疑的细胞组织化验，同埋抽出淋巴腺的细胞检验。验血可以量度 EB 病毒抗体，如果阳性的反应，就定期检查耳鼻喉。医生主要通过鼻咽喉内窥镜发现病变，配合 EB 病毒抗体血液检查、磁共振成像确认肿瘤的范围，最后确诊仲系需要依赖活组织病理化验。鼻咽癌的扩散同埋严重程度好难厘定。喺治疗之前，首先做颈部同埋头骨底部嘅电脑断层扫描，确定癌肿嘅扩散范围。如果有需要嘅，逐步检查脑部、肺部同骨骼，睇下癌细胞有冇转移扩散。早期鼻咽癌主要采用放射治疗，从不同角度嘅体外放射治疗嚟消灭癌细胞，治愈率极高。放射治疗要持续6到8个星期。放射治疗会减少唾液分泌，增加蛀牙、牙周病同埋口腔发炎嘅机会。所以治疗之前要做适当嘅牙齿清洁同埋护理。中晚期就要结合化疗、免疫治疗或者靶向治疗。早期嘅鼻咽癌治愈率超过80%，如果有可疑嘅症状就及早检查。我系施明医生。
1: 爹，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3步。
1: O、okay?
2: K。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
6: 中医入边典故咧，就《黄帝内经》啊嘛，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夏气，心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你情绪嘅问题咯。
7: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0: 特科。
1: 香港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早前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匈牙利国防部长就证实，指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为了确保飞机安全起飞、飞航同降落，航空管制会透过不同的无线电频道同机组人员保持联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频道，分别是塔台频道、进近频道和区域管制频道。塔台频道就是当客机准备退出停机位、滑行、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就会同塔台保持联络。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机场跑道和附近的空域，确保同一时间不会有两架飞机冲突。飞机滑行到跑道等起飞的时候，塔台就会发出批准指令，机师可以正式加速起飞。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时，亦是由塔台发出降落许可，

0: 个频道就是进近和离场频道。当飞机离开跑道升空之后，飞行高度就会增加，亦都会由塔台转交给管制员，安排不同的飞机按照指定航线和高度飞行。管制员亦都会根据其他航班指示飞机继续爬升或者转向。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就会安排飞机排队下降，控制飞行速度、高度和方向，最后就会交返给塔台完成降落。至于第三个区域管制频道，当飞机飞到35000尺或以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同这个频道保持联络。频道负责管理大范围空域，包括覆盖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部分空域。由于客机飞行时间通常较长，所以区域管制频道亦都是接触时间最多的管制单位。管制员会根据天气、交通流量和其他飞机的位置，安排飞机改变高度或者航线。三个频道之间的交接非常之重要，每次转频之前，管制员都会通知机师新频率，机师必须重复一次频率确认无误，再转去下一位管制员。航空通讯通常讲求简短而清晰，机师不会讲长句，而是用标准术语，例如 Roger 代表收到， Affirm 代表正确， Negative 代表否定， Standby 代表等候， Wilco 代表收到并且会照做。
1: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上月底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是尹大卫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是事隔8年再次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尹大卫今天表示，行程短短几天却富有成效，当地政府部门及企业很欢迎访问团，态度正面，愿意加强双方合作。他提到行程中有不少与企业的会面，当中与3个中国的石油企业会面，每个企业代表都指对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项目有兴趣，愿意做出投资，同时也正密切关注阿省连接至 BC 省的新输油管。另外，他又提到有中国企业愿意购买 BC 省的产品，也愿意销售产品给 BC 省企业，比如一些生产线的设备，也有在北京的旅游机构和旅行社有意设旅行团或自由行行程，吸引中国游客到 BC 省旅游。
5: We had a very positive meeting with a flooring company that is looking for a site south of the Fraser for flooring manufacturing. We'll be working with them to identify a site. They're hoping to hire about 100 people and use BC wood products to make flooring. And we held a tourism specific reception in Beijing where there were tourism companies there learning about opportunities.
3: 对于联邦政府计划允许中国制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尹大卫相信会为 BC 省带来正面影响，除了本身电动车能减少排放，也因为不需要用汽油，令汽油需求下降，减少令汽油价格升高的机会。他只知道不同汽车企业有发展电动车，认为中国制电动车的加入会对市场带来良性竞争。
5: And so I think having some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vehicle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in Canada would be a positive thing. I think affordable electric vehicles that allow people to not be, held hostage to high gas price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British Columbia because we have cheap, clean electricity.
3: 尹大卫之前多次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他再度澄清不是要完全断绝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只是 BC 省有权增加不同的贸易伙伴。他提到之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温哥华都表示对液化天然气有兴趣投资，所以不同国家都希望与 BC 省有贸易合作。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发表报告，6月全省住宅销售量7225套，比2025年6月增长 0.9%， 住宅平均价格是94万6878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8%。

0: 销售总额6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0.1%，单位销量比过去十年的六月平均值下降18.4%。今年至今为止，BC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6.4%，至319.6亿元；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5.4%，至33886套。而 MLS 住宅平均价格也下降1.1%，至943249元。地区方面，大门地区仍是平均楼价最高的地区，六月份达到1,249,154元，但比去年同期就下跌2.1%。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活跃房源方面，大湾地区有17,017所，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所。飞沙河谷下跌近800所活跃房源，只有8,488所。今年至今，大湾地区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近600所。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rmison 表示，今年六月份的销量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他指 BC 省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几年的全球冲击后，协会十分希望这次是楼市慢慢复苏，逐步恢复正常水平的迹象，也更希望迎来更强劲的下半年。大湾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 Capilano 及西莫水库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今天起将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本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在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大湾地区的居民在早上5点至9点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只是不能为欣赏用途的喷泉或水景设施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今早在 BC 省三角洲宣布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提交给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加快推进。麦金农表示，被称为门户策略的升级计划旨在提高贸易能力，使本国能够进入更多全球市场，例如印度至整个太平洋地区。他强调，本国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协助全国企业参与竞争，将加大商品运往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联邦政府通过投资港口及运输网络，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加强供应链，同时保护环境。麦金农又说，温哥华港升级改造将围绕四个关键支柱展开，其中包括拥有三个泊位的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能够将港口货柜吞吐量提高50%。新的货柜码头每年将新增价值1000亿的贸易能力，每年可能为本国 GDP 贡献30亿。其他支柱计划包括通过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扩大散货码头的吞吐量，包括位于列治文占地16公顷的飞沙码头，相关营运商遴选程序将会在下星期启动。此外，计划同时扩大及优化连接港口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对南部定居虎鲸栖息地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主席 Peter Sota 表示，温哥华港是全国最大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全国其他5个最大港口总和。门户策略计划将对加拿大北美以外市场出口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天的宣布将协助温哥华港完成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的变革性项目，并将加拿大人生产、开采、收获和种植的更多产品运往全球更多客户。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

0: 移民资格，时间有限，从速申请 604-889-2213 宜家移民 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 皇家银行楼上 260室
1: 国际新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美国东岸时间周四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是连续第六晚采取同类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多处地点晚上受到美方的投射物打击，传出爆炸声。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的打击行动以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触犯战争罪行。声明又为伊朗攻击波斯湾邻国辩护，形容是自卫行为。美国白宫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说，伊朗仍然与美国对话，并希望达成协议，原因是他们正受到毁灭性打击。 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否认放弃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指最终各方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美国无党派智库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全球36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其中25国受访者对中国抱持好感的比例大于美国。而虽然对两国领袖川普和习近平的信心整体来说都不高，但受访者对习近平还是比对川普来得有信心。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到5月访问全球36国超过4万2000人，询问他们对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及两国领袖的观感，结果发现，36国中有25国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研究以来首次对中国大陆抱持好感的国家多于美国。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西班牙、印尼、意大利、希腊和加拿大是观感转变最明显的国家，只有6国仍然对美国抱有好感。 分别是波兰、菲律宾、南韩、日本、印度及以色列，这6国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研究也发现，受访的36国中有2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中位数近年持续下降，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中位数则不断上升，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奈及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今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更是创下历来新高。 皮尤中心研究员舒尔曼表示，从他们自2002年开始追踪全球对美中两国的观感以来，这是首次中国大陆好感度超前美国，而且如此之多，对他们来说算是破天荒。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出现政治争议，上届冠军阿根廷在4强以2-1反胜英格兰后，由阿根廷球员在球场内手持宣示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标语庆祝，引起英国政府不满，要求国际足协彻查。英国与阿根廷在1982年爆发福克兰战争，双方共有超过900名军人阵亡。英国战后继续控制这个被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的群岛。 阿根廷球员在世界杯4强取胜后，手持由看台球迷递上的标语，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英国商贸大臣就说：“阿根廷球员的行为完全不当，国际足协必须正式调查，强调政治必须与世界杯分开。”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发言人之后表示，首相支持要求国际足协调查。发言人说：“世界杯或者不属于英国，但福克兰群岛绝对属英国拥有。” 强调英国对群岛的承诺绝不动摇。南韩股市最近每天交易都像过山车一样暴涨暴跌，不断触发熔断机制，主因是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全值股推出两倍杠杆 ETF， 南韩政府表示不能容忍这种股市变赌场的情况，决定修改交易规则，引来南韩股民一片骂声。中广记者报道。
4: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在召开所谓的 F4会议，也就是南韩企划财政部长、央行总裁、金融委员会委员长与金融监督院院长等主管南韩财政金融最重要的四大官员会议之后，宣布修改单一股票杠杆 ETF 交易规则。首先是保证金要从1000万韩元，也就是约22万台币，调高到3000万韩元，也就是约65万台币。其次，这种 ETF 的最低交易股数不再开放一股的零股交易，每次交易必须 至少买卖20股。另外，在保证金方面，除了金额提升，保证金内容也加以紧缩。新制规定，保证金必须全部以3000万韩元的现金形式持有，才能投资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基本保证金全部需要现金持有，从今年8月开始实施，而交易股从1股变成20股，预定从今年11月开始实施。此外，在股市稳定之前，将全面无限期占。

0: 暂停再推出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但南韩股民对这次调整显然并不领情，认为毫无用处，完全看不出政府想要解决问题的决心。有网友就说，文在寅政权是毁在房市，才会让进步派丢了政权，现在李在明政府的股市则完全是文在寅财政荒谬剧第二季。记者叶博一报道。
1: 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家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五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起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有两名患者死亡。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中国新闻。
1: 有媒体报道，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当地14号上任后开始寻求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立陶宛当初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决定可能太过勇敢了。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立即受到冲击。大陆方面不但降低双方外交层级，立陶宛与大陆的双边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而在立陶宛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外首要之务就是希望将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恢复互派大使。辛克维丘斯明白表示，他希望与中国大陆恢复原来的外交状态。他也表示，是立陶宛原本与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不过后来却准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这样的决定很勇敢，但也可能太过勇敢了，使得这样的决定与立陶宛整体的外交脉络格格不入。辛克维丘斯强调，他希望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层级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目前立陶宛各界仍在争论是否应该要更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不过辛克维丘斯表示，他相信即使不改变现状也能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辛克维丘斯并没有提到他具体要怎么做。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本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缴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说，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壮族自区应急管理厅指，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14个市及78个县，超过3000所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超过90万头牲畜死亡。官员表示，所有受灾的行政村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以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目前灾区仍有2000多户未恢复供电，预计周六午夜前恢复。农村供水方面，剩余301处因灾中断的供水工程正在抢修，力争下周一前恢复应急供水。
1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爸，你能带

0: 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4: 台湾新闻。屏东离岛小琉球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当地16号正式启动回运作业。估计3个月至半年才能将岛上15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完毕。中广记者报道。
5: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资源回收垃圾今年因为流标了15次，半年多来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垃圾山，不但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并没蚊滋生，也容易引发登革热的风险。屏东县政府日前公开要求琉球乡公所立即改善以及介入协调之下，7月7号终于发包出去。16号正式清运的第一天，承包厂商出动了5辆抓斗车，回运30公吨资源回收垃圾，由船舶载回本岛。为了确保清运作业顺利，屏东县环保局长严信苑16号上午协同政风警察还有环保局人员前往小琉球，对置资源回收垃圾的地方大埔渔港还有盐埔渔港，全程监督装载以及清运作业。警方也协助借护资源回收车和随车人员的安全。多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一艘船一次只能够载运30公吨。环保局废管科科长吴展佩说，估计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回运完毕。
6: 货船是有它的那一个运量的啊，一拜最多只能接2次的航班，现在还要看天后的一个问题。
5: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4: 中年问题由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行政院长卓永泰不满台中市府抢快公布问题由流向，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不是台中市快，是中央慢了。中广记者的报道。
7: 台中市长卢秀燕16号出席2026智慧论坛启动记者会，会后媒体询问，行政院质疑台中抢快公布问题由品流向。卢秀燕表示，国民健康一刻不能等，发生问题由品查到哪公布到哪，台中没有快，是中央慢了。
8: 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所以不是我们快了，是中央慢了。
7: 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质疑市府今年度还没有进场稽查油厂，卢秀燕表示，台中市府依照中央规定，去年查厂3次，其中一次还是和中央联合稽查。媒体追问致癌油延烧全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中央要负责，卓奎下台，总统道歉。卢秀燕说，总统说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就责的要就责，但国人所看到的却是中央都要别人道歉，要别人负责，喊话中央刮别人胡子前先刮自己的胡子。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9: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10: 怎么会不知道？
9: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10: 当然希望啊。
9: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1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0: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1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4: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6.05，以35340.15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3.88，以853.91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105.02，以52553.62作收； 纳斯达克指

0: 指数下跌387.28，以25,881.95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38.53，以7,533.87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56.32，以10,572.24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84.04，以24,915.49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57，以8,377.86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121，对人民币4.8231，对港币5.5835，对新台币22.9802。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7: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6: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7: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城物，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6: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7: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6: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7: Michael
6: 带你感官游牧。

0: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70%。明天有雨，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40%。星期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4%。
1: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h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2: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 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3: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4: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

0: 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蔚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1: 九六一交通站。
2: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 Queen's Bow 桥北行方向从 S Curve 开始车都缓慢， Iron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Nine 桥北行方向从 Bureau 开始行车拥堵，就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蔚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你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9: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嘿、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十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公益慈善特辑。
1: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温哥华综合医院 VGH 移植肾脏科医生、临床科学家兰·詹姆斯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欢迎您，兰医生。
2: 嗨，你好 ，Queenie。
1: 可能很多普通群众对于肾脏移植还需要更多深入的了解，那您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患者他会很难找到匹配的捐献者吗？
2: 病患的血型不一样，有一些血型像 A 在 BC 省大概平均等两年的时间可以换到肾脏，可是别的血型像 O 或者是 B 有时候等到5到7年，因为捐献血型的人比对于他们等的人还要少。
1: 所以血型对于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有什么影响吗？
2: 病人在洗肾需要换肾脏的时候越早换越好，因为在洗肾的过程非常的艰难，病人的存活率有时候在洗肾5年过后只有 50%， 所以需要换肾的时候我们就是积极的想说怎么样能让病人找到可以配对捐献给他们的肾脏是非常的重要。
1: 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呀。那如果不同血型之间他进行肾脏移植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2: 假如我们不管血型去分配的话，比如说一个 A 的病人接受了一个 B 捐献给他的情况下，这个 A 的病人抗体会排斥捐献的人，因为他们的血型是不相同的，那这个肾脏可能就没有办法工作得非常的好。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其实这是可以捐献而且算是一个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些病人他们虽然血型不配，可是他们对另外一个血型的抗体非常的低，抗体会造成排斥，可是要很多的抗体才会造成排斥，所以有些人的抗体它其实是非常的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即使血型不同还是有办法安全的做这个肾脏移植的手术。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方式已经到哪个阶段了？是还在研究当中吗？
2: 到最近为止以前大部分还算是在研究的状态，可是我们的研究一个新的突破，就是我们有新的实验它能够测得出来说这个病人他们对

0: 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志存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伟华。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药剂师罗荣喜先生，在节目中 Andre 你好。
8: 哎 Carmen 你好，谢谢你的 invitation 哦。
7: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你还在公司里忙哈，所以今天这个下班前还要来上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8: 哦，没事没事。
7: 嗯，上一周我记得 Andre 特别的提醒说，我们现在有些糖尿病的药部分哦是免费的哦，所以这个大家有需要的话，当然也可以多多的咨询。而在上周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一些的，比方需要打的一些针剂啊，比年纪大的朋友，比方说带状疱疹啦等等。我们也特别就提到很多人到了一些年纪，或者华人朋友都很喜欢吃一些保健品。
8: 嗯，
7: 而当我记得你说了一句话，你说吃多了以后啊，是弊多于利。好，这个是就是吃太多的话，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谈谈这个保健品到底。我第一个想请教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卫生局 HPD 它到底对我们的保健品有没有管制，或有没有检查，或者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有没有一个保障？
8: 嗯，好啊好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Carmen。保健品呢，其实因为它不是一个不需要处方，所以呢其实全球很多国家的卫生局他们的要求都管得比较松一点。保健品好像维他命我们把它归类成维他命的时候呢，那卫生局就不需要药厂或者是生产商提供一个很严格、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科学的研究。需要的话呢，就是它需要必须有一个这个产品、这个成分、这个安全性报告交给卫生局。那它把这个产品这个主要成分、这个 active ingredients， 还有它做成这个药丸也好、药粉也好、液体也好，它的副成分、非药用成分呢，它也可以提交给卫生局证明这些成分呢都是安全的。那卫生局检查评估之后呢，它就会发一个我们叫 NPN 的号码给这个保健品或者是维他命了。那这个 NPN 的 number 就是说，这个产品卫生局有加拿大卫生局有评估、有审批，觉得这个成分是安全、没害的那就可以。那保健品维他命，他们在这个标签都有说，我这个保健品是可以

0: 帮助什么什么用途。那在这一方面呢，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刚才有提过嘛，保健品不需要做这个很大的科学研究，所以比方说叶黄素，他说可以这个帮助这个黄斑的老化，或者是在普遍一点，比方说有一个姜黄素。姜黄素说可以对这个关节炎有帮助，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标签上面说它可以有的作用呢，都是根据其实很多时候根据小的报告来说，哎，这个有这个帮助，当你在网上查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很有快模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话呢？那客人问我，那因为我是棋牌的有急救的药师，我的训练出来是从科学的角度去告诉我的客人，所以我也很坦白跟客人说，比方说现在有一个产品，一个保健品很流行，南非醉茄，英文叫 ashwagandha， 有很多人说吃了之后呢，这个精神会好一点。免疫功能提高，精神好一点，情绪稳定一点。那我会跟他们说，是有小报告有这样子提过，但是呢，没有一个很大的报告说他真的有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不能说他没效，我只能说他没有科学报告去支持他真的有效，说不定真的有效了，不过就是现在还没有科学报告来支持他这个说法。但是有小报告说吃了真的好像有一点帮助，比方说有一个80个人的研究，有一个50个人的研究，那产品安全的话呢，对你身体没有影响，对你吃的处方药没有相冲的情况之下呢 ，Go ahead，OK，可以试试看，试到一个月到三个月，你感觉有效的 OK， 那你可以吃。但是呢，你试了一个月到三个月，发现吃的根本等于没吃哦，那你这个保健品说不定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买，就不用再花这个钱。所以保健品也好，维他命也好，我都是这样子，我跟客人这个给他们一个建议，一个方向了。
1: 嗯，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加拿大卫生局还是有个最基本的一个监控监管，而且可能会抽查药厂，对不对？
0: 他偶然之间会 random 抽样去派人去调查生产这个产品的药厂这个厂房，看看他有没有符合这个卫生的要求。
1: 嗯，好，这是一个。所以大家也知道，在做这种保健品的这个，我们都是常常都是所有事情要有科学的证据，要有数据能说话。但是对于药，我们绝对是很严谨。但是对于保健品，确实没有这么多的研究报告。所以有的时候，尤其这个 Andre 他本身是这个注册持牌的药剂师，当然他们所有的都要有根有据才能说。哎，到底怎么样？不过我们今天就从刚才 Andrew 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任何的保健品，说老实话哦，有的时候有的我们这个心理作用也会有关系，都是像你刚刚说那个南非醉茄哦，那有的人他就觉得我吃了真的精神，
0: 这你有听过他们？
1: 是，那有的人就会说它长得有点像小番茄，是不是那个长的样子了？那但是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吃的好像也没什么作用，但是 Andrew 就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保健品，请你要试的话也要给他一段时间，一到三个月是我们一个建议时间。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好，你就不妨继续吃，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的好，或者没有什么作用，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咨询一下的医师药剂师。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吃保健品的朋友，那他本身又有吃一些比方慢性病的处方药等等，请问他在吃保健品跟处方药中间要隔多久，有没有什么样会冲突大家要注意的？
0: 那保健品的话，维他命，我们先来说维他命他们。维他命的话呢，最主要是这个矿物质，比方说钙、镁，那这两个矿物质我们经常有吃，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嘛。那钙呢，跟镁了，跟很

0: 很多就是处方药不能同时吃，比方说，急收送药，甲状腺的药，那一起吃的话呢，那这个矿物质钙镁，它会跟你的处方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呢时候呢，这种大便排出来，那就变成吸收不了，浪费这个处方药，而且没有。
1: 对不起，我打个岔，它没有坏处，只是说没有效用了，是不是？没有效用也可以是一个坏处。
0: OK，了解。比方说你以为你有吃急收送的药是用来预防急收送，对？但是结果其实你每一次都是讨个方便，我不需要分开吃，我跟我的维他命啊、钙片同时吃，结果呢，你的急收送药其实你吸收达了结构，原本吸收70%-80%的人的急吸收10%，然后没有在意，2年3年5年下来，其实这个药根本没有药效。
1: 所以变成骨质疏松开始发出来了，
0: 所以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负面的这个影响了。是，所以钙片跟镁吃的时候不能跟你一般处方药太接近，还是怎么样？不是所有处方药，所以可以这个可以问药师。其实最主要有这个相冲的就是骨质疏松的药，还有这个甲状腺的药要分开来吃。
1: 是。
0: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这个哦，因为骨质疏松大家又想说，哦，那我再补充钙片是很正常，所以就觉得啊，我一起吃反而更好，可能会这样想，对不对？是，还有很多误解，就是说我吃药一定要早上吃，对，很多人误以为骨质疏松的药我一定要早，通常都是早上吃啊，甲状腺的药也通常是早上吃，其实没有一定哦，common，骨质疏松的药你一个星期吃一次。
1: 那其实什么时候吃也可以，你中午吃也可以，as long as只要你挑个时间跟你的食物里面可以分开2个小时，那就OK。骨质疏松的药呢，我们说吃完之后呢，希望半个小时之内不要躺下来，担心反酸而已啦。但是你要的，比方说你下午3点钟吃也可以。很多客人过来跟我说。 发现原来他早上吃了之后啊，我知道空腹，我吃了之后呢，那我自己去刷牙，然后吃早餐，那你早餐吃什么？牛奶麦片，那牛奶麦片都会跟这个骨质疏松连在一起。那中间分了多久？你早上起来，你吃的药多久就要吃早饭？哦，大概20分钟，那这个时间不够。我们吃药希望没有影响的情况之下呢，通常我们是说饭前1个小时。是。 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这个是我们药师通常说啊，你有空腹吃吸收好一点。那这个时间的定义呢，是通常是饭前1个小时，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
0: 饭后2小时，
1: 对，Of course， 相冲的是你食物里面的矿物质跟纤维素。那我说笑了，跟客人说，假如你吃炸鸡的，那没有什么纤维，也没有什么矿物质 ，maybe is okay。 你吃东坡肉的也是没有什么这个纤维跟这个矿物质 ，maybe is okay， 但是你吃青菜啊、糙米啊、吃这个胡萝卜啊、苹果啊，那这些这个含纤维素很高。你喝豆浆啊、牛奶的这个矿物质含量很高，那就要分开咯。
0: 这个真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疏忽这一点哦。而且，就像你刚刚说，有些人喜欢一早就吃药啊，或者各方面，是因为觉得我吃完就不要担心这件事情了。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时间点。所以，钙片跟镁一定要吃，才会帮我的骨质有保健吗？No，
1: 钙片一定要吃。那矿物质里面的common，我唯一就是说跟客人说，你一定要补充的。 就是钙跟维他命 D， 那这个是有很 strong 的一个科学报告数据支持，我们不分男女了，过了40岁之后呢，我们骨头流失钙的速度会比我们骨头吸收钙的速度快了很多。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呢，他们有没有留意着，年纪大的老人家身高慢慢变矮了一点？你在说我吗？
0: 没有，<笑><笑>好，对，是，都是老了。我们常说，哎，这个人年纪大了，好像就缩起来了，有这样的感觉，
1: 矮了一点嘛。这个真正就是说，你的他的骨头开始慢慢流失钙嘛。所以呢，骨钙呢是所有卫生局都会建议他们的国民去补充。那钙的话呢，你自己去网站去看，通常我们建议是。

0: 一天吸收一千个单位，一千个 milligrams 的毫克，或者是一千两百，食物里面的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哦。但是单单吃钙呢不够，我们也有很 strong 的报告说，你吃维他命 D 是真的可以补充，帮助我们身体吸收钙，吸收的好一点。
1: 那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吗？
0: 钙跟 D 可以一起吃，但是 D 呢，就是一天吸收一千单位已经足够。那有些人吃两千啊，也 OK。有些人说，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说没有很多的科学报告啊。维他命 D 两千的话呢，有些人感觉吃了之后呢，我精神好很多啊，睡得好一点，
1: 是
0: 啊，没有这么容易生病。那这个就是我说没有很大的科学报告，但是安全的。
1: 是
0: 啊，这个两千一天两千单位的维他命 D 很安全，没有毒素，所以尽管吃啊。但是一千的话呢，就是用来帮助身体吸收钙了。
1: 嗯，那你刚才讲说 D， 那其实我们最近常听人家说吃 D3， 那这两者有差别吗？
0: Yes， D3 呢，大家在药房能买到的维他命 D 全部都是 D3。其实有一点有一点
1: 让我们很混淆的感觉。
0: Yeah， 有点 confusing 啊。维他命 D1 跟 D2 呢，其实是处方药来的。是处方的维他命 D。
1: OK。
0: 这个是专门给有肾科的病人吃。我们正常人吃了维他命 D， 我们的肾 kidney 它会把它分解成一个我们身体能够吸收的一个另外一个维他命 D。
1: 是。
0: 但是没有肾病的人那吃普通的维他命 D 就 OK。但是肾科的病人呢，他们自己的肾不能分解这个 D3， 所以就变成必须经过处理。他们吃了之后呢才能吸收。这个就是 D1 跟 D2。所以听众朋友没有肾科的问题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要处方第一第二要处方，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毒性啊，是有什么一个健康的问题。纯粹是希望医生评估到你的情况才来开这个维他命 D 而已了。所以看门问的很好这个问题。
1: 嗯哼，谢谢。那么所以也就是一般来讲就是钙片跟 D 是我们一般人都需要补充的。你刚讲40岁以后，那假如说年轻朋友他说哎我想早点开始补，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那钙的话呢，你没有吃过每一天没有吃超过1500的话呢 ,is OK。吃过量的钙会引起这个肾结石哦。
1: 肾结石。
0: 但是你每次超过 1500,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年轻朋友吃补钙他们身体已经有骨头已经有足够的钙，那他可能就排出来而已了。所以这个没问题。那有些人吃的钙呢有一点便秘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加镁。
1: 加镁。
0: 在里面了。因为镁可以通大便的。那就刚好这个抗衡这个钙这个便秘这个副作用。
1: 那么所以我钙片加了 D， 就看情况，假如没有这个排便困难的人不加镁也没有问题，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okay、
0: 没错，真的不一定需要加镁。
1: 因为大家都以为说这药一定要一起吃才会有作用，其实未必哦。
0: 不一定。那另外他们钙呢跟其实所有保健品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市场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品牌。有些价钱中间可以相差很多很多哦。我自己本身呢就通常都是建议我的客人说你其实买基本的已经可以。
1: Okay。
0: 假如他这个品牌他标签是一个可靠的品牌。大品牌标签你每一颗可以吸收500个 mg 的，那 OK 啊，你一天两次每次一颗那就 OK。Of course 你食物里面有很足够的钙，这个另外算。那你不一定需要说买一个价钱贵三倍四倍五倍说这个吸收好一点，因为你吸收再好你一天有足够的钙就 OK 咯。所以这个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参考。买保健品的话呢是不是一定要买这个价钱贵几倍的，是不是真的好一点呢？那除非你有一个报告，有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告诉你你这个贵一点的是有它的价值在里面。不然的话

0: 话呢，可以请教药师看看这几种品牌的钙片是不是普通的已经 OK 是不是一定要买这个贵一点的品牌非不可呢？所以可以请教一下这个专家了。
1: 因为这个钙有很多人说，一般便宜，他可能用这个比方 clam 的这个壳啊，去磨碎了oyster 的壳，
0: Oyster 是，
1: 去磨碎了去做，所以好像说吃多了可能也不是太好，请问这个说法正确吗？
0: 那这个我怎么没有听过有什么报告去说，从这个来源哪的钙没有很好，我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产品，它卫生局批，那批了之后呢，它每一颗的这个药丸也好，这个胶囊也好，它能够提供多少的含量给你？所以看看里面的成分哦，这个来源，我反而觉得没有说很重要了。
1: 所以来源并不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吃钙、吃 D3 或者镁，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跟就是刚才你有特别提过，就是不要跟你吃骨质疏松的药或者是甲状腺的药有冲突，对吧？
0: 是，那就最好至少分开2个小时。
1: 至少要分开2小时。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我都是一样嘛，都是骨质疏松哦，就
0: 对，
1: 把它一起吃，其实
0: 呀，
1: 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这一点我想也真的要提醒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啊。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谈到这个，因为吃这方面的补充品是很多人，其中包括了像这个 Omega 3也很多人吃。Omega 3是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Omega 3呢，Omega 3也是另外一个。真的有科学报告去支持的保健品，所以客人问我呢，我会说go ahead，可以吃。那奥米加三有什么一个用途呢？有科学报告去支持的是奥米加三能够控制三七甘油还有胆固醇。那它的控制呢，所谓控制呢，是你边缘的时候呢可以吃它3个月、6个月。看看能不能够把它稳定下来。那这个证据是很 strong，这个 evidence 很 strong，所以也很安全。但是呢，假如验血报告出来说你胆固醇很高，那欧米伽三就不能替代你的处方药。所以这个最合理、最好的这个情况去吃，是你检查出来刚好是边缘，或者是接近边缘。希望可以吃这个奥米加三一个疗程来看看能不能够不吃处方药，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1: 好，所以这个 Omega 3，这个我们常也听到说，我们可以多吃点三文鱼啊，都有帮助。请问这个是在有没有什么参
0: 有
1: 考？
0: 这个是的。假如你吃很多鱼的话呢，其实教育来说，也不一定需要这个积极补充奥米加三。那吃多少的鱼能够等于这个
1: 还
0: 保
1: 够
0: 健品
1: 呢。
0: 呢？这个我还没有研究。但是呢，通常来说，你吃足够的鱼的话呢，深海的鱼啦，比方说，看你刚才说三文鱼，这个比较天然，它鱼取的这个奥米加三还有其他的矿物质啊、维他命提供了，那有些人说，吃奥米加三能不能够让这个记性好一点，能不能够让小孩子聪明一点？有没有说孕妇吃了将来 baby 出来的时候呢也会聪明一点？DHA 嘛，它里面有2个成分，一个 EPA 一个 DHA 那这个呢就没有科学报告了。但是呢，我也跟他们说，他们呢东西是安全的，那你要吃 OK，不过就没有科学报告去真的支持有这个长发。
1: 但是你刚才有提到小孩子哦，那小孩子可以这么早，比方说，或者他可以接触保健品的年龄是多少？几岁？
0: 小孩子呢，其实通常都不需要补充。刚才我说的这个奥米加三，从前不是说，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了，我香港来的，香港当时很流行给小朋友吃这个鱼油，
1: 鱼油，对，
0: 对，就是
1: 我们
0: 说
1: 大学
0: 吃了。
1: 鱼油是补，叫补肝的，是不是？对眼睛好，我们那个时候讲，可能
0: 它
1: 不
0: 是
1: 是
0: 鱼肝油了。
1: 鱼肝油，
0: 鱼肝油了，就是说吃了鱼肝油，我妈妈也有给我吃了，吃了鱼肝油，说不定我聪明一点，结果不是了。
1: 有了，不过还是戴眼镜啊。
0: 你说， 眼睛没有好，老大也没有。

0: 好的好，
1: 脑袋很好，脑袋很好，我这个
0: 谢
1: 我
0: 谢
1: 绝
0: 谢
1: 对
0: 谢
1: 赞你。好，我们再
0: ，OK。
1: 回来讲到说，小朋友这个吃鱼油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对不对？
0: 没有科学报告，我还是男孩子，没有科学报告。小孩子现在其实 Mark 有给小孩子吃的欧米伽三嘛，就是 Mark 就是这个就是主打说啊，跟父母说，爸爸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子吃了会聪明一点哦，记性好一点哦，but 没有报告。但是它产品成分真的是欧米伽三的话呢，it's okay，it's 安全，你尽管给他吃啊，没关系啊，it's okay，小孩子假如胃口好正常，其实没有什么保健品是需要补充。他小孩子甚至连钙片也不需要补充，as long as 只要他饮食均衡的话呢，小孩子饮食不均衡，有些健康的情况他不能喝奶，OK，那可能真的需要给他补充钙片，但是 otherwise 呢，没有需要给他们补充太多的保健品了。
1: 是，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罗荣喜先生，这个注册药剂师 Andre，在节目中跟大家谈一下，很多人喜欢补充的保健品，尤其到了有点年纪以后都觉得，然后最重要，很多人会说，哦，我听谁他吃了什么，我也要吃什么，请千万第一个不要学习，因为他适合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注意，而且慎用保健品哦，因为。与其吃太多，还不如可能不要吃都好哦。好，我们这个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51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shao@fm961.com。那么，听众朋友 Helen，你的 email 收到了，我们待会儿会请Andre 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独家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3: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

0: 非常开心这次受邀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片尾曲 All For You， 献给所有情感中的成全者，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呢，传达出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宿命，也是我们在感情里都曾经有过的遗憾与温柔，只要我们还在唱着那些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是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希望你们喜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2: 斯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光触媒灭蚊灯，原价39.99，斯贝卡特价8.9。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6: 那边有活动吗？
5: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

0: 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野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4: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药剂师罗荣喜先生在节目中。那么 Andre 今天跟我们特别谈到保健品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提醒所有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吃了保健品，或你有在吃一些其他的药物的话，都要注意有很多可能会不互相相容，而且要特别注意有些人比方说孕妇也要更注意。我们待会儿会请 Andre 比较仔细的谈这个话题，不过在这边有两位听众朋友写 email 进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哦。第一位听众朋友 Helen 问的是说，什么情况下服维生素 K2 加 D3 呢？
8: K2 是一个比较近期我们有些小报告说它可以帮助这个维他命 D。 那我们刚才之前有提过了，吃钙补充钙片就是预防骨质疏松，但是我们再加维他命 D 呢，这个对于身体我们吸收这个钙比较效率好一点。那我们近期呢，最近几年有发现 K2 呢，它在这个当你吸收了钙之后，可以帮助把这个钙放到骨头里面，所以 D3 就是让我们肠胃吸收钙好一点。
7: Okay.
8: 那吸了之后呢，到身体里面了。OK， 那这个 K2 呢，我们相信它可以帮助把这个钙真的放到骨头里面，所以也是一个用来这个帮助骨质疏松。所以经常有产品说 K2 加 D3 一起吃，OK 可以吃，我还是这样讲，很坦白咯， K2 的科学报告没有很多，但是 OK 安全，所以你假如你希望多付一点钱买 K2 加 D3 这样子合并来吃也 OK 了，但是单单吃 D3 其实也足够。所以这个可以会给 Helen 这个
7: 参考一下哦。那而且我们还是提议大家，因为很多时候有些听众朋友你的背景因素很多原因我们不晓得，例如你有没有吃其他的药物啊，各方面如果有任何问题，这方面还是要咨询一下你的医师还有药剂师是最安全的哦。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现场的电话哦。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一线的刘太太，谢谢我们 Operator Danny。 刘太太你好。
8: 刘太太你好。
7: 刘太太在线上吗？
9: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个呢就是嘉宾谈到那个Omega 3，因为呢我的 Omega 3鱼油，我先我人比较瘦就吃了一些，但是查血的时候呢发现他说有脂肪肝，家庭医生要我不要吃，但是眼科医生呢他就说你最好吃一点，那我到底要不要吃我这下搞不清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那个钙的事情，就是他说我听着他说钙要补充到那个

0: 1000到1200。我一般呢每天吃300毫克，补充300毫克多。当我练血的时候呢，就是有钙离子这一部分呢，他说还是在正常范围内。那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就要维持就这个量就行了？哦，不好意思，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氨糖的问题。氨糖呢，他们有的人说呢，对65岁，比方说对关节骨啊、运滑呀、对这个软骨比较好。有的人又说没有作用，这到底有没有作用？好，就是说吃了有没有什么坏处，还是怎么样？好，谢谢。
1: 好，刘女士的问题，其实我们每天工作都会经常有客人问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高兴有这机会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奥米加三，我没有听过有报告说奥米加三吃了之后呢会引起脂肪肝哦。那假如你有医生建议你不要吃，那你可以请教他的什么原因？他建议不要吃呢？那假如你说你本身有脂肪肝，他建议你不吃，那是不是其实他希望你吃胆固醇高的药呢？这样子了。奥米加三对肝我没有听过有什么影响了哦。
0: 对，我怀疑我们是，我就怀疑是我家族，因为我的姐姐两个姐姐都有脂肪肝的问题，这是我怀疑不是。鱼油的问题是家属病，就是有一点这样子方面的功能缺陷。
1: 好，所以老师
0: 继续吃鱼油应该没问题吧？
1: 那我没有听过鱼油会对肝有影响啊。你可以问一问你医生，你叫我，你建议我不吃，可以请教你是什么一个原因？他跟你说几个句话，有没有说原因？
0: 他就是我脂肪肝高，人有脂肪。脂肪肝高。
1: OK 那我没有听过他会有这个奥米加三会引起脂肪肝的。那眼科医生叫你吃没错了，这个奥米加三我们是有报告说他对于这个黄斑老化也有帮助，所以是有眼科医生会建议这个现在病人去吃这个奥米加三的。
2: 好，所以那么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钙离子，他这个每天吃300mg，是不是就可以？他这个他出来的这个钙离子化验是 OK 的。
1: 你化验出来跟我会比较注重你骨质密度的一个报告了。那比方说你40岁、45岁去检查骨密度，应该还是 OK 的。不过就是说骨质流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慢的一个退化。你到你开始骨质疏松出现的时候呢才来补充呢，这个其实是有点晚。那我们说刚才我说40岁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盖这个是根据这个一直下来的这个数据累积下来的一个建议。我们发现就是我们人身体从40岁开始流失钙比较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这样子建议。那你 at one point 来某一个时段检查你说你的钙的含量发现正常，那当然是有可能是你当时的骨密度还好，那所以你们的钙的含量还够。那这个是纯是预防你比方说5年后、10年后这个骨质疏松的出现了。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吃吸收1000个mg, 1000个毫克了，或者是1200个毫克。这个是加拿大卫生局的建议。当然呢你食物里面也可以吸收。比方说你简单的喝一杯牛奶，一杯牛奶通常有300个mg 的钙。所以你一天喝两杯的那就是600
2: 了。
1: 然后就可以小吃一颗的钙片了。所以这个是可以给刘女士的一个建议，这个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氨糖了。氨糖的我猜应该是glucosamine。对。那这个呢是。那这个其实经常有。那从药理上来说呢，我其实不明白 glucosamine 为什么会有效。因为它是一个蛋白质。吃了下去之后呢，我们的胃酸就会把它分解掉。但是呢其实呢很奇怪，他们这个氨糖呢他就是有真的有报告

0: 有报告，即使他可以有机会舒缓你的关节痛。那关节痛的坊间的传言呢、啊，我是说传言，口传说，吃了氨糖的话呢，它可以补充你关节里面的软骨，所以是这样子来关节痛吃，所以要也要也不要搞乱哦，这个不是骨质疏松药哦。有些人说哦，我骨头痛，我吃氨糖有没有效？那问你关节有没有痛？你关节痛才需要吃氨糖嘛。
1: 所以
0: 那你
1: 是做
0: 吃氨糖的话呢，假如你关节在痛的话呢，那你必须一天三次，每次500个 mg，就是一天下来你要吃的足够1500了。啊，当你情况好一点，of course，你可以试试看不吃，或者是改成一天1颗的500个 mg 来稳定巩固也 OK。啊，所以希望可以回答刘女士的问题了。
1: 好，给刘女士做参考哦，因为这个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每一位听众，你的这个身体整个的状况我们不是那么清楚，那所以你的报告也许医生那边最周全，如果有什么一些的疑问，还是咨询一下你的医生跟你的药剂师。那我们再回来接这个回答听众朋友丁先生的问题，他说，复合维生素保健品能不能够跟心血管的药品同时吃？
0: 那丁先生没有说什么心血管的药啊，但是呢，那通常来说呢，心血管的药呢，跟多种维生素应该没问题。
1: 应该没问题，
0: 我
1: 通
0: 假
1: 常。
0: 设是心脏药呢，血压药呢，应该没问题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接听电话，这是妹妹，你好。
0: 妹你好，
2: 他们
1: 妹，你
2: 好，
1: 在
2: 哎，
1: 线
2: 专
1: 上
2: 家，我想
1: 喽。
2: 请教一下哈，就是现在鱼油我是吃了多年，还都蛮好的。可是他们有时候我看那个店家，他们都有广告说什么海豹鱼油，那个有什么差别吗？
0: 海豹鱼油呢？应该是华人的地方才会买到这个产品呢。在这个主楼这个药房里面，你会很少看见有这个海豹油去卖。那是一模一样了，海豹油也没有，其实经过什么研究说它是不是比这个欧米伽三鱼油更好？
2: 哦，那
0: 我
2: 是
0: 自
2: 跟
0: 己
2: 那
0: 坦
2: 个
0: 白
2: 鱼油
0: 说。
2: 一样，是不是？哦，
0: 我自己坦白说，也有真的去查过，究竟有没有说报告说海豹油里面这个欧米伽三是不是比鱼油更好？是不是它预防这个降低胆固醇、控制胆固醇的效果比鱼油好？那没有很多报告去支持有这个看法哦。那这个是一个假设了。那海豹油里面可能也有含很多这个欧米伽三，那我们就是觉得应该也会有这个功效，所以跟听众朋友也是说，假如你这个海豹油，你觉得这个产品是可靠的，它里面有注明它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那你吃也 OK 无妨。但是假如价钱上涨很多的话呢，是不是真的需要吃海豹油比欧米伽三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好呢？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这个需要。
1: 好，那这是给妹做参考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您好，
3: 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 Andrew。刚才说到那个钙片加那个 D3，这个帮助吸收，应该基本可以了，不一定要加 K2 是吧？
0: 我的答案是，
3: 哦，就是这个可能应该就足够了，除非可能像你说那个金钱方面是吧？可能加上 K2 更加 perfect 是吧？
0: 那还有就是这个很难去评估，你吃的 K2 是不是真的比没有吃 K2 好哦？那你吃，刚才我说 K2，我们只说它能够比较有效率的把钙放到你的骨头里面，但是呢，这个你必须做这个骨密度检查才能看得出来。那这个骨密度是每3年到5年检查一次，所以这个是很难去评估因为你比方说你吃就天天吃。过了3年5年之后，医生帮你检查密度，那发现那真的好一点哦。那是不是你检查之后你就试试看我不吃 K2 是不是密度会降下来？你不会这样子做吧？所以这个去很难去评估了。那假如你单吃钙跟 D3 检查骨密度发现不太理想OK，那你这个

0: 情况之下呢，你说好，那让我来试试 K2 加 D3， OK， 那这个当然可以了。
1: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
2: 第二问题呢，想问一下那个药房现在 pharmacy 你们那个就是药剂师可能也扩展一些那个问诊了，也那约的话，那我是打药房里面的电话约，还是说他好像有一个MSP 他好像有一个专门的电话，那是不是一点稳就可以，不一定要打那个是吧？
0: 当然你跟你打
2: 啊，
0: 当然了，你打药房的电话号码，我觉得其实是最简单、最方便的。那政府的网站呢，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你去找你附近方便的药房，可以提供给你这个问诊病的这个服务了。但是这个你要跑到这个网站去，其实你要准备你的医疗卡号呢，还有准备其他东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方便哦。那当然呢，你还没用电脑，那说不定也 OK。但是直接打药房电话号码，或者是到药房的网站，现在很多药房它都有网站嘛，在网站上面也可以约这个 appointment， 这样子我觉得来得方便一点。
1: 嗯，你看你怎么方便做了啊？那你第三个问题，
2: 或者直接问进去，那主要看他要是有没有空了，当时吧。
0: 嗯，
2: 对，就咱们一下。那个新狗就是那个抱枕，
1: 带状疱疹，
2: 带状疱疹那个针，这现在有新的，还是要两针呢？还是听说好像有一针就搞妥的，是有这些？
0: 哦，没有啦，还是两针的。
2: 哦，还是要两针的，
0: 还是两针的。
1: 嗯，好，所以带状疱疹是要打两剂的哦，两次的哦。
0: 嗯，
1: 好，那中间可以隔一点点时间，对吧？两个月到半年，好不好？哦，给陈先做参考啊。好，那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email， 并不是问问题，但是我想我很需要跟 Andre 说，听众朋友 Rebecca 特别写来说，这个有这么详细解说的药剂师真的是不多，所以他说非常感谢啊。然后您想要这个 Andre 的联络方式，我待会儿会告诉你。好，那么我们再回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刚才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特别就谈到这个钙的部分，因为还有其他的保养品，我们下周再谈。但是很想是说，吃这些保健品，我们今天讲这些，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它跟哪些要很
0: 这个其实我Carmen，我也希望在上早的时间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其实因为保健品就是刚才Carmen我有讲过嘛，没有需要经过很大的这个好像处方要这么严谨的报告。而且呢，我们一说保健品，可能听众朋友这个非医疗的这个民众都会以为一定很安全。
1: 嗯，
0: 对，保健品吗？保健那通常都是很安全，大部分情况是，但是呢有例外的 situation。那所以就希望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假如你在吃有些药需要肝的分解的话呢，那有些时候有些保健品呢，它跟它有相冲。For example， 刚才的我们有提过的这个姜黄素，那你吃的含量太高的话呢，它会有影响你这个其他需要肝分解的药，有些处方的降血压的药，比方说洛霍斯 Novask Nordepine， 有些化疗的药，有些抗生素红霉素。那一起吃的时候呢，它会影响这个我们肝去分解的这个药的这个能力。然后呢，就是这个药的含量不是变高就是变低，变高的就变成有这个毒素，变低的就是药效不在。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有没有吃什么药，当你吃这些保健品的时候呢，会对你的身体有一个影响。那 for example， 当归是重要哦，但是呢，现在其实主流协会呢也会把当归做成一个西药这个保健品，就是说吃了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妇科这个血的循环好一点，银杏 ，right？ 银杏，我们英文叫 Ginkgo biloba， 吃了之后呢说。

0: 可能对老人痴呆好一点，
1: 嗯，
0: 这个脑袋
1: 记
0: 功
1: 忆
0: 能好。
1: 会增强。
0: Yeah，那假如你在吃吸血的药的话呢，那就注意了。刚才说的当归、银杏或者是花旗参或一
1: 花旗
0: 份人参，
1: 嗯，
0: 它都有吸血的功效。
1: 是。
0: 那好好的吃了 OK 了，它吸血效果没有说这么厉害。但是呢，当你在吃，比方说你心律不齐，你中过两次风，你有过两次心脏病，医生必须要你必须吃一个很 powerful 的吸血的药。那跟这些药一起吃的时候呢，就是变成你的血的气上加吸，那就变成要小心内出血、外出血，所以这个是也要注意了。孕妇不能，有些药也不能吃。刚才我们说了姜黄素，孕妇其实我们不建议吃。我们有一个叫valerian 的一个稳定情绪的这个天然草药，这个孕妇也是不建议吃。所以，假如听众朋友里面你有吃一次比较多的药了，简单来说比较多一点的药，你有些药需要肝来分解，你不知道的，你问药师。你们当然不会知道哪些药肝来分解还是肾分解，你可以
1: 嗯，
0: 问
1: 没错。
0: 或者是你的肝功能有问题的啊，因为我就是你是孕妇的啊，拿吃保健品的时候呢，都是先请教药剂师好一点。那什么健康问题都没有，什么药都没有吃，那 OK，那这个保健品真的是比较安全也 OK。但是当你有刚才我说的情况之下呢，要注意一下。
1: 嗯，因为有些朋友确实到了一个年纪，他们的心血管会有问题，会吃稀释血管的血的药，就吸血的药啊。那么这种药物，请特别特别要注意这个保健品的补充。那么尤其有些朋友妇女朋友特别喜欢吃刚才 Andrew 说的当归做成的这个保健品，还有银杏啊。那么大家希望防止这个脑退化的银杏，另外还有就是人参是也是很多人喜欢吃补气嘛，哈，这些都不是说并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有吃其他的药，那你又吃这些东西，千万要小心，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些冲突呢，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会想到的。那当然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吃钙片啦、D3 啦，还有镁啦这些，不要跟这个吃甲状腺的药，还有骨质疏松的药太接近的吃，而且最好隔2个小时。其实所有的药，就是我今天吃 A 跟 B，或者是我都要隔2个小时比较好，这样会不会安全一点？
0: 也不是一
1: 也
0: 定，
1: 不
0: 他
1: 一
0: 们
1: 定，嗯。
0: 其实是小部分的药，他们那医院的病人呢，就是护士通常都是说一堆药给你吃然后到过医院里面住过几天的，那我知道我在医院里面工作过，那护士不会有空每2个小时进来给你吃药嘛，所以你吃心脏药、吸血药、降血压的药还有很多，有些时候就是。一杯
1: 一
0: 给你，
1: 把
0: 一杯
1: 是
0: 你没会，exactly，你们就会看见这个5克6克，谁有空给你每2个小时？家人 maybe，但是护士不会有这个空了，就一杯给你吃下去咯。但是呢，假如真的这个药是需要分开吃的话呢，医疗系统里面它会分开给你的，医院里面护士呢也不会把这个骨质疏松的药跟甲状腺的药一起给你，那这个我可以肯定。所以还是会分开，所以回他们很多药其实可以一起吃，但是就是有意外，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例外的时候情况就像你不知道，结果就是没有这个药效，所以呢，去药房拿药呢，要请教药剂师，你付了这个手术费呢，只是应该拿到这个资讯哦。
1: 好，我想这个最后的，也就是我们再三讲的，如果有需要，请咨询一下你的家医，你的这个药剂师，这是最安全的，也免得你花了钱，但是这个药完全无效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其实保健品还有一些没谈到，我们下周再继续
0: 好
1: 谈，
0: 啊，好
1: 好不好？
0: 啊，好啊，好啊，
1: 非常谢谢 Andre，谢谢。
0: 不客气，好咯，拜拜。
1: 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谈西塔疗愈当中，我们会谈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上周有讲说，为什么你老是重复一些你不喜欢的模式，但是你一直在重复，而其实是你的身体会记住一些情绪，我们。

0: 在明天节目中会请张老师跟我们谈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要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那同时再次提醒，如果有任何问题跟节目相关，你依然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请我们的来宾来答复您的问题。感谢您今晚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3: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2: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3: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2: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3: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2: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3: Michael
2: 带你感官游牧。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疾控中心表示，随着夏季气温升高，不同的湖泊可能会有蓝藻大量繁殖，形成称为水滑的现象。蓝藻水滑会产生对人类、宠物和野生动物有毒的毒素，可能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轻则腹泻、头晕、皮肤敏感，重则影响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在极少数情况下接触毒素甚至会导致瘫痪和死亡。疾控中心指，蓝藻水滑可以在任何淡水中形成，但通常发生在温暖、水流缓慢或静止的水体中。进入湖泊前，可以检查水质有否变成不寻常的颜色，水中出现类似油漆的污迹或鲜艳的条纹，又或者浮渣或油状光泽，是否有漂浮物、蓬松的绿色垫状物、圆形物体或类似草屑的物质，岸边是否有动物的尸体或藻类堆积，有否散发出霉味、污水味或者煤气味等。中心呼吁，为了避免接触毒素，民众不能饮用或沐浴受污染的水，即使把这些水煮至沸腾也不能去除毒素，也要避免在出现水滑的湖泊中进行游泳、溪水、划船、桨板冲浪或漂流等活动。如果接触到水，要用清水彻底冲洗。如果在可能出现水滑的湖泊中钓鱼，就要务必清洗鱼获，并避免食用鱼的内脏，因为毒素可能在鱼类的内脏中积聚。另外，也要防止宠物或牲畜饮用受污染的水，冲洗接触过湖水或岸边藻类团块的宠物或牲畜，不要让宠物食用水中或岸边的动物尸体、藻垫或其他杂物。民众也要留意当地的指示牌，遵循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和相关机构关于饮用水安全以及游泳安全区域的建议。BC 省府宣布，与三角洲市府在飞沙河设立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让家属和社区成员可以按照文化、

0: 的土地使用权，计划旨在回应社区长久以来的需要，提供一个专用地点，让家属可以在庄严、便利且获公共机构支持的环境中举行符合文化和信仰的殡葬仪式。省立政厅长 Niki Sharma 表示，多年来飞沙以南地区居民包括南亚裔社区成员为举行重要的殡葬仪式不得不前往外地，或将挚爱亲人的骨灰运往海外。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将让家属可以在临近居所的一个富有意义的地方聚首追思，并按照其传统悼念挚爱亲人。国际消息，美国白宫一名长期负责总统川普读稿机的操作员佩雷斯涉嫌利用还没有公开的演说内容，在预测市场平台压住川普演说会提到哪些字眼，获利超过$90,000，目前接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1: 预测市场平台 Kashi 表示，公司监测到异常交易后主动通报监管机关，并且冻结相关账户，让这笔获利无法提领。平台指出，这类提及市场允许用户预测政治人物演说中是否会提到特定国家经济用语或者竞选口号。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表示，川普已经知悉此事，佩雷斯已经被停职停薪，未来也将不再在白宫任职。消息人士指出，佩雷斯正配合调查，目前联邦检方还没有提出刑事指控，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没有证实是否正式立案。佩雷斯从2016年起在白宫工作，是川普信任的读稿机操作员，也是少数能在演说前接触讲稿的人员之一。白宫今年3月才提醒所有员工不得利用未公开资讯谋取财务利益，否则将严肃处理。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40%。星期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30%。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6: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8: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一乐。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 FM 影音。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依然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位 Sunshine Nation 的最后八强其中之一会上节目接受访问的。今天即将要登场的就是我们7号的参赛者了。而我们待会儿呢，也会跟大家玩一个相当简单的游戏。那这个游戏要送出的奖品呢，是一张记者招待会的通行证。那么到底是要迎接哪一位歌手呢？就是即将要到温哥华为我们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 总决赛担任表演演嘉宾的香港的女歌手 Chantel 姚卓菲。她虽然还很年轻哦，不过呢台风相当的稳，长得也是很漂亮的哦。那如果你想要跟姚卓菲有近距离的接触的话呢，待会儿在我们第二个段落的节目里一定要仔细听听，看看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了。而跟往常一样呢，每个星期四也是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就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走向如何。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提一提的就是，除了有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可以在温哥华看到，很多的这个中文电影呢，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同步和亚洲一起看了。那最近呢，就有两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在我们这里的电影院呢也是上映的，分别就有我们上个星期有送过电影票的《四渡》，就是四渡赤水的那个四渡，说的是红军在长征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段历史。那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之前呢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抓特务》。坦白说呢，这两部电影到目前为止我自己都还没有看过，所以呢也不能给大家太多的建议。但是从电影的制作背景来讲哦，我相信四渡呢真的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大片。看这个电影的 trailer 介绍呢，也是看到了一些它的大场面。首先呢，我是非常喜欢它是实景拍摄的，肯定不是绿幕制作的电影。说真的，在这个年代呢，用真实的山河去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突围之路，这个做法本身就很值得尊重了。整部影片呢，全程是在中国的贵州实景拍摄，覆盖了很多个真实历史相关的地点。这部电影的监制是鼎鼎大名的刘伟强导演，执导的是徐展雄，主演就包括有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等等，都是很有实力的好演员。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有着宏大战争场面的历史大片，我觉得这部四渡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再来听听周深为这部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歌名就叫做《渡》。

唱歌的是钟声，刚才这首歌歌名就一个字，叫做渡，也就是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刚刚说了四渡这部电影呢，现在在我们温哥华的电影院也看得到了，能够和亚洲同步看到最新的这个中文的电影，我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珍惜的事情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对这种历史大片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就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上个周末的三天呢，就是7月10号、11和12号，排在第五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下滑了两格，上映有两周的一部人物传记片，名字就叫做 Young Washington。是的，这部电影呢，拍的就是美国的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在年轻的时候的一段历史故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69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现在是到了3360万。而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有了，夏天总要有一点恐怖片让大家心里凉凉的。这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有1370万的一部 Evil Dead Burn。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呢？就是连它的 trailer 我都不太敢看的一部恐怖片。其实呢，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剧情介绍，我感觉呢，也真的是跟很多的这个恐怖片就是蛮像的。电影的女主叫做 Alice， 在她的丈夫突然离世之后呢，她就来到了她丈夫的家人在很偏远乡间的一个大房子里面，因为她要跟这些婆家人呢一起守丧，但是她跟他们其实关系本来就是挺疏远的。所以呢，整个这个团聚呢，也是充满着很压抑又悲伤，还有一些不安的这个情绪。然后很快的就有一股神秘又邪恶的力量，把大家的这个悲伤的瞬间呢，转化成为了无尽的恐惧。接下来电影拍摄的就是这个家族成员们接连遭到邪灵附身，然后陷入了血腥的暴力疯狂当中。那到底我们的这位女主 Alice 是不是能够有主角光环，到最后能够得到一线生机吗？这个就要去电影院仔细的来看一看咯。而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这是上映整整有四个星期的 Toy Story 第五集， Disney Pixar 的出品，在第四个周末呢，依然是得到了1900万的好成绩，而累计四周在北美洲是已经突破了4亿400万的大关，也算是可喜可贺了。再来看到上周第二名的电影呢，也是下

华了一小格，就是天一周的冠军电影 Minions and the Monsters， 这是环球电影出品的小黄人番外篇，应该这是他的这个专属的第三集了。那么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2120万的美金，累计两周呢，现在是突破了1亿0890万。这部电影呢，真的是大家不要期待太高哦。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很喜欢小黄人他们这些人物啊，然后呢你也觉得自己就很想去电影院轻轻松松的放松个一个半小时的话，真的很适合。而且因为现在很多电影都很长嘛，我觉得这个时长还是相当友好的。再加上呢，它前半段的电影呢，我觉得其实立意还蛮高的，整个就是用小黄人的一些历史背景啊，来致敬很多很多的好莱坞的一些老电影，特别是默片时代的电影。就虽然很多电影我们未必叫得出名字哦，但是能够隐隐约约的知道，哦，这应该是一部经典的老片，然后看到了小黄人们在里面，就是这里打酱油，那里窜一下的，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种暖暖的可爱。而电影的后半段呢，的确就是比较低龄一点点，反正就是一大群小黄人帮着人类一起打那个最后的大大的怪物。就是你在看电影之前一定要想好，它就是一部简简单单的动画片，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值。那看完之后呢，其实心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马上来看看上周的冠军电影，肯定也是他的。只不过呢，这个第一周的票房在我看来呢，是比我预期的要稍稍低一点。这是由 Disney 出品动画改编的真人版的电影 Moana， 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4310万的美金。这部电影的中文翻译呢，就是《海洋奇缘启航》。作为由动画片改编成真人版的电影呢，首先呢，在选角上面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而且呢，也是得到了观众和影评人的肯定。除了我们的小女主之外呢， Dwayne Johnson 就是巨石强森扮演的那个角色，也当然是非常非常的 fit， 因为他本身就是原版的动画片这个毛衣的配音演员。这集的故事呢，说的就是摩阿娜受到了大海的召唤，和半神毛衣一起起航，跨越了礁石，去到未知的海域，为了恢复他们部落往日的繁荣而踏上了征程。整个真人版的电影呢，几乎是跟这个动画片没有什么两样，在剧情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还原了。那这个呢，当然反而也是受到了一些批评，就有人觉得说，你既然重新拍了一个电影，我们当然知道是翻拍，可是你多多少少是不是要加一些内容啊，或者做一点小小的改编？但我觉得迪士尼可能也是害怕了吧，如果改编呢，又怕你们投诉。所以这次呢，基本上走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完全复刻动画的剧情，当然还是有一些新增的细节，还加了一些新的歌曲，所以其实视效和音乐呢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好评的。但很有意思的是哦，我一直都很佩服 Disney 的那些动画大片，它的确是有着相当特别的那种感染力，就你在看之前吧，明明知道这是动画片，但是你就是会被那些大场面啊，那种很高昂的情绪所感动。但有人就觉得呢，拍成了真人版反而在这个方面呢还打了一点折扣。那我觉得这就是很见仁见智了，真的要看你自己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如何。总体来说呢，我是觉得这部电影呢也真的没有什么好值得挑剔的。目前呢，在全球的第一个周末的票房呢是有9500万的美金，以一个制作成本大约有2.5亿美元的这个电影来说呢，这个表现是相当的惨淡了。而且呢，的确是要比动画片版本的第一集和第二集呢都弱了不少。那接下来它会不会有比较好的后续的这个力道呢？我们就要拭目以待咯。不过当然，明天开始有一部超强的大片要上映，所以这个话就真的不好说了。这部大片呢，很多的观众已经期待了很久，在网络上呢，现在这个各种纷纷扬扬的声音也是相当多。这是由大导演诺兰执导的，由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改编的电影《The Odyssey》，也就是《奥德赛》。故事讲述的就是大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经了艰险，花了20年的时间回家的故事。整部电影呢是完全使用 IMAX 摄影机拍摄，全程是不切换这个画幅比例的，所以当然是强推大家明天要去看的话必须要看 IMAX 了。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了一个画面的比较，这个 regular 真的是会比 IMAX 少。

找了很多的这个画幅，电影呢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啊，这个主演的阵容造型都相当的豪华。最近呢他们也是全世界的在飞哦，到很多的大城市做宣传，气派真的可以说是大得不得了。但是因为这次的选角引发的种种的争议，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怎么看待的？我只能说这个世界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吧。但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两个角色就放弃整部电影，还是要先看了才能够说得出它到底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不是吗？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新歌，这是汪苏泷的作品，歌名叫做《疯狂爱人》。待会儿做歌曲之后呢，就会是我们今天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特辑。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七号的参赛者 Elliot。 Hello， 你好。
1: 啊，姐你好。
0: 你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没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的张一诺 Elliot Chen。
0: Elliot， 那我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这个资料嘛，我就发现诶 Elliot 算是其中比较成熟的两位嘛，对吧？我看到我们有两位男生对，都已经二十几岁了。而且你现在在上班吗？
1: 我有在上班，我是一名移民顾问兼艺术行政人员。
0: 哦，移民顾问耶，感觉跟唱歌有一点很不搭嘎耶。
1: 也可以这样说啦，其实两个之间都有非常大的一种重叠的地方，就是你就想要用自己的表达去跟别人了解别人，去跟别人产生一种共鸣。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艺术表现跟在无论在法律或者是行政上的工作也是一样的。
0: 其实就是不同类型的沟通，但是都是要跟

0: 人就是有一些的连接，对吗？
1: 是的，没错。
0: 那你是怎么会来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比赛的？
1: 那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在海外，然后就回来这样子，然后就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长大的背的那个过程中也是有注意到有 Sunshine Nation 这一回事的，但是就好像都没有提起、
0: 没有跟自己连接起来，
1: 对，就没有提起那个勇气去报名参加。那觉得今年是我的一年，最后一年可以去。
0: 哦，对，
1: 那个门槛已经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就不妨去试一下，结果就当上了。
0: 就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从小到大，你也是一直都喜欢唱歌的。
1: 我是非常喜欢唱歌跳舞这一种的啊。其实小时候我有参加过那个小小歌王
0: 哦，
1: 是的，那这个跟阿凯之前有聊过，是吧？蛮有趣的一个
0: 经验。几岁的时候啊？
1: 九岁的时候，大概几乎是20年前的事。
0: 真的耶，那真的好久了。所以我们电台其实办活动也办了很多年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可以就是认为你是我们电台的忠实听众了吧？从小听到大是吗？
1: 没错，我从小听到大。
0: 真的。所以既然你这么小的时候就有参加过这个唱歌的比赛，你应该也是一个有一定表演欲的人咯。
1: 是的，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可以很
0: 对啊，当然了，我觉得能参加比赛就是一般来讲要么就是自己很喜欢，或者就是你非常想要突破自己，对吧？那今年这个比赛呢进行到现在哦，我知道你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训练，所以你自己最喜欢哪个部分
1: 啊？我自己其实是比较擅长是跳舞的，因为我自己另外一个兼职是做舞蹈老师的。
0: 哦，你是舞蹈老师。
1: 我是舞蹈老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拿手的一方面。那在那个跳舞的练习之中，我可以看到其他人如何透过自己的肢体去表现自己的各种各方面的长处，还有我自己就很喜欢在听着音乐去。对，听着那个律动去动我身体。
0: 对对对，因为你们大家就是跳舞的基础可能都不一样嘛。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们八个人要一起跳一个 opening dance， 这个难度应该也不小吧？
1: 对，蛮大的，其实因为大家的就因为简英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差距，
0: 对啊，
1: 大家都那个发育还有可以接受一些instruction 的那个程度也不一样，
0: 学习东西的这个速度啊，
1: 对对，会发现说女生都好像都是很在一起很隐性，对，可以去表演，然后我们男生就好像需要多一点努力这样子。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女生是比较容易打成一片的，但男生呢会有点矜，对吧？特别是大大小小，如果年龄又不太一样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稍微有一点矜哦。但是我相信你们八个人在一起，应该也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画面了。
1: 我觉得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愿意去付出这个努力。那我们看到彼此有这样子的一个诚意的话，那对于这个舞台的表演有这一种热衷的话，其实到最后也那个还是有办法去合起来的。
0: 对。然后我也看到你的资料当中呢，其实哇，你喜欢的东西，你的这个兴趣爱好很多哎。首先你是喜欢唱歌，这是肯定的。然后你喜欢健身，喜欢骑脚踏车，还有刚刚说的跳舞，还有划龙舟、阅读，还有 City Walk。那你平时都怎么分配自己的这个时间呢？
1: 我其实不是就是全年中就是所有东西都会有一样的一个比例这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舟是一个在水上的动作，那这个通常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做的。那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是没有在练，因为我在台湾，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是有参加龙舟队这样子。
0: 而且龙舟队应该也是很有纪律性的吧，因为大家都要一起嘛，动作都非常的一致。
1: 对，然后也是跟一个律动非常有关，就是前面那个穿着在喊的时候，大家都要跟在里面心里都是有一个节拍一直在打的。
0: 对，所以这个事情跟你的唱歌啦、舞蹈啦，其实都有一定的关联。
1: 对，
0: 所以其实多一些兴趣爱好，真的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就是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成长，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一个人都不要只专注在一方面，都要有一个多方面的发展，还有多方面不同的尝试，我觉得才可以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做法。
0: 没错，没错。那在你这么多的兴趣当中哦，歌唱能够排到第几名呢？
1: 这个蛮难的。我觉得至少还是第二或是第三吧。
0: 那也算是蛮靠前了。
1: 可以这样说，就是每逢有空的时候，或者自己在家里煮菜啊，或者是
0: 唱唱，
1: 对，就唱唱一下，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一下。
0: 那有没有哪一位歌手或者音乐人，就是目前来讲是你比较喜欢的？
1: 我在那个字界上有写一些，譬如说 Adele 啊，
0: 还有卢广仲，
1: 卢广仲他最近有来这边开演唱会，
0: 那去看了，
1: 我有去看，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真的他的技巧是非常的提高，然后他

0: 很会让就是观众有一个被他的音乐感染到的那种氛围，
1: 而且他毕竟自己是一个创作人嘛，所以其实我相信他写的东西也是特别适合他自己去唱的，这点很重要。那讲到这个呢，你认为当今这个时代哦，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有这么多 AI 在唱歌了，那你说我们现在人跟人比已经是不够了，还要跟 AI 去比你觉得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歌手他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 AI 它生成的东西都是人类先做出来的，然后它用的一些东西，那些数据去组成一个东西嘛。那这些东西它的原始的那个模式都是从人类那边出来。那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歌手，首先他对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感知要非常敏锐，他的了解要非常的熟透。那他这样才可以有一些很人性的东西可以去做出来，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我觉得在行业里面去生存，虽然我不算是一个职业歌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对于自己有一种有一种纪律吧，就是要非常用功的去继续的提升自己的技巧，还有去接收不同的创作上面或者是影响艺术上面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1: 听得出来其实 Elliot 对这个行业还是有蛮多的想法的。OK，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比赛的初赛的时候唱的是谁的歌呀？
0: 我是唱了英国歌手 Sam Smith 的 Let Me Down。
1: OK， 那因为呢我们要卖个关子嘛，我们也不会先问你总决赛你会唱什么歌但是可以透露一点点是什么方向吗？
0: 我选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听众都会被非常的有一些个人的连结，或者是不算是很旧的歌，是比较新一点的歌，但是也是那个对我们的这个族群是意涵非常的重大的，然后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感性一点，比较会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啊，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好的，也非常的期待哦。那最后就请 Elliot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呼吁一下，让他们给你投票好不好？
0: 好的好，大家我是七号的张一诺，我是非常珍惜这一次的机会踏上这个舞台，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大家会享受跟喜欢的一个表演，麻烦投给七号张一诺，谢谢。
1: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 Elliot 七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预祝你在总决赛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喽。
0: 好的，谢谢。

0: 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光触媒灭蚊灯，原价39.99，西贝卡特价8.9。
5: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96.1 FM
8: 影音风暴。

0: 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风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来到今天星期四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个相当简单的游戏要跟你玩，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送出一份相当特别的礼物哦，这就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在7月22号即将举办的一个记者会的通行证。刚刚在第一个段落也是说过了，今年呢我们的特别表演嘉宾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香港的女歌手，她叫做 Chantel， 就是姚哲飞。这位女歌手呢，哇，她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只有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香港的一个歌唱比赛，就是 TVB 举办的《声梦传奇》。当时呢，已经是有很多的粉丝相当喜欢她的歌声，还有她在舞台上的魅力了。后来呢，她又发了自己的个人的单曲啦，然后也有参加过电视剧的出演。而目前呢，他还是一名学生呢，依然是在美国的纽约大学主修这个 music business。我听说呢，喜欢 Chantel 的粉丝们都叫自己是小飞象，所以现在在收音机旁，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位小飞象已经要准备好了来开始我们这个游戏的挑战。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会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把你的姓名、联络电话，当然还有你的答案都 WhatsApp 给我们。
1: Chantel 姚卓飞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和你有个约会。

是的，现在就来说说今天这个游戏的问题，就是当年 Chantel 在参加梦传奇的时候，他只有几岁呢？我刚刚才讲过，你应该有听到吧？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把你的答案还有你的姓名联络电话发到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再说一次哦，就是604-961-2323。问题就是他当年参加声梦传奇是只有几岁？那在等你发消息来的同时，我们就来听听 Chantel 最近有一首新歌，这首歌也是他今年首支单曲，名字就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唱歌的这位年轻的香港女歌手就是 Chantel 姚哲飞，她即将会到温哥华来参加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的总决赛，担任表演嘉宾。那如果你想去7月22号的这个记者会跟她近距离接触的话呢，就可以把刚刚我们问问题的那个答案发消息给我们，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问题就是他是几岁参加了唱歌比赛《声梦传奇》。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呢，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发邮件给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今天第一位点歌的听众是 Vivian， 他说想要听刘宇宁的一首歌《熬夜》，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
1: 分开了，说好的两不相欠。

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刚刚这首是刘宇宁的熬夜。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一个点播的歌曲，这是一位叫做趴趴熊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单依纯和王力宏合唱的那首落叶归根。好啦，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预祝你不管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利，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杰颖，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信仰。当你听见某个朋友陷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相信你会立刻意识到祷告的需要，你就会真诚地主动地来为他祷告。有的时候祷告没有结果，就会使我们产生放弃的念头，因为我们感到极度的沮丧和失意。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祷告的问题，他要向我们挑战，来提升自己的祷告。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5: 你有没有收过一些信件，是某个人告诉你他在为你祷告，而他又有没有把祷告的内容告诉你呢？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即使有，大概也不多。能够知道有人为自己祷告，哇，这是无上的福气。而神也真的能够使用某些人的祷告，回应这样的祷告，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使你获得福气和能力。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的一篇祷告。这篇祷告虽然不长，但却是既深邃又丰富，而且是充满真理的一篇祷告。你渴望有人为你做这样的祷告吗？又或者你会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吗？保罗在写这篇祷告的时候，正是身处于牢狱之中，他做了囚犯，但是他却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21节。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经文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

合神心意的祷告。我把这个祷告的内容分作三部分。头一部分是14到15节所说的，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如果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11章来看呢，原来屈膝在耶稣当时那个世代中并不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习俗。在马可福音11章第25节呢，主耶稣在讲到信心的能力的时候，主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可福音11章25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屈膝显然并不是当时祷告所要求的姿势，他们是可以站着祷告的。然而屈膝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顺服卑微，像仆人那样认识到神的威严和尊荣，因而屈膝在他面前俯伏敬拜。其实祷告应该用怎么样的姿势，圣经并没有多谈，因为神主要是查看我们的内心，过于我们外在的表现。不过我们可以做屈膝的操练，当然要里外一致地向神表示我们高度的尊敬和下拜。在个人或是小组的祷告中，我们可以实践大家一块跪下祷告，相信这样呢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更集中精神，并且在神面前有更敬畏尊崇的心。我再说，我们不必一定是要跪下来屈膝祷告，但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屈膝，这是表示我们对神的顺从和尊敬。我们来到神面前，既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和威严，他的智慧和全能，我们就有一颗尊敬的心，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愿意屈膝。祷告必须很认真，不可以马虎，不可以草率，更不可以冒犯神的尊荣。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毛病就是出在对属灵的事物太过于随便轻忽，包括了祷告在内。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认识神到底是谁，他忘了神是那位我们尊崇和敬拜的对象。摩西在诗篇第90篇里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向着宇宙的神，大而可畏的主说话，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统管者，他主宰着一切，也赐给万物生命气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说话的时候，应该用怎样敬虔敬畏的态度呢？神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乐意听我们向他说话，然而我们要小心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千万不能轻忽，千万不能放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14节到15节说了，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出神的伟大和绝对，地上的每一个家，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无论是住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团体，都是因为神而存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他而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保罗在这说了，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基本上保罗在这篇祷告文中只提到三个要求和一些在这三个要求之下的附带要求。这三个基本要求，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有份，都希望有人为他们这样祷告。头一个要求是以弗所书第3章16节所说的，就是使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个要求呢，是能以和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至于第三个要求，是我们可以获得神丰盛的充满。这样的祷告不仅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这么祷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彼此这样祷告，以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内容作为我们平常祷告的内容。我们可以提名为某某人来祷告，
在神面前求神借着圣灵使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因为晓得神的恩召所得着的指望，晓得基督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晓得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运行，以至于他能够面对试探，面对试炼，以至于他的灵命能够成熟成长，无论在思想上，在情感上都顺服圣灵，有力量去面对每天的困难，也保守自己的心在试探中能靠主得胜。圣灵来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基督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使我们得着能力，可以为主做有力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为自己和别人这样祷告，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这心里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人，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刚强，要强壮，要越发荣美，要从荣耀进到荣耀，而不只是一直停留在幼嫩吃奶的阶段，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比方说，我们知道今天的工作很忙，要见的人很多，比平常呢要格外劳碌，所以我们需要额外的力量和智慧，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求神刚强我们内在的生命，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好让我们在忙碌和紧张的生活中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借着我们所做的，感受到一个基督徒他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我们要是做这样的祷告，又或者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必然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乐意垂听这样的祷告，而他的热心必定要成就这功。祷告是对神旨意的顺从，祷告是对神主权的降服。保罗为弟兄姊妹向神所发出的每一个恳求，就是使圣灵的能力得以在弟兄姊妹里面刚强起来，好让基督的生命可以透过我们表露无遗。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保罗说了，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是保罗为弟兄姊妹所做的第二个恳求。保罗不但希望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他还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明白基督的大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怎么样的围绕着我们，怎么样的让我们在其中深藏。这是神大爱的彰显。保罗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基督的大爱，而基督的爱是深邃的，是测不透的。保罗在这里他用长阔高深来形容，我们要明白，要理解，要认识神无比的大爱，那深邃的爱。神希望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能够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是怎样的无量，是怎样的测不透，是怎么样远超过人所测度的。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大爱呢？为什么明白基督的大爱是这样的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主爱我们，我们的思想上也知道主的确爱我们，但是他到底怎么样爱我们呢？他的爱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却知道的不多。我们之所以要认识和明白主的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饶恕自己。只有当我们明白主的大爱，我们也才可以饶恕别人。也只有当我们明白神的大爱，被主的爱所得着，我们才可以接受他对我们的爱，而我们才会渴慕和主建立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也说明了为什么基督的爱对我们是这么样的重要。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大爱，才能够接受自己和接受别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很多人拒绝主的爱，因为他不明白主的爱，他不认识主的爱。神爱我们是个事实，是个已经付出有历史证明的事实。然而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在感情上去经历神的爱是更进一步的事了。我们认识了主的爱，要去经历他，要知道主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他爱我们，甚至为

对我们舍己，神的爱是无限无量的，是不能测度的，是测不透的，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和思想所没有办法明白的。正如一首诗歌所说：“阔阔如大海洋，高高在诸天之上，深深过最深之海，主爱真无比。”这就是主耶稣的大爱。神的大爱是无限的。 是无量的，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去寻求明白，尽我们所能的去了解和经历。其实，即使我们穷一生的精力和时间，也无法测透主的深恩大爱。就如诗人所说：“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境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 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换句话说，我们对主爱的了解实在是无法触摸到神爱的千万分之一，因为神他在他无限的大爱中，他的赦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神无限的大爱存在于他无限的特性之中。 保罗是鼓励我们，你要尽量的明白神的大爱，但是他同时也知道，神的爱不是我们用有限的知识和头脑可以明白的。一旦当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就可以向别人表达这爱。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是充满爱的人，都是懂得表达爱的人。神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他的爱延伸出去，这是他的心意。 他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也期待着我们以爱去回应他。当我们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都尝过他的大爱之后，我们就会懂得爱人，而且爱得合适。保罗知道我们在人的层面上难以明白神的大爱，所以他鼓励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去领略神的爱，即使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一点一点的领略。 也能够改变我们的观念和看法，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的第二个恳求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罗马书第八章那儿讲到，神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效法基督，有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意。要是我们丝毫不明白神的大爱，我们又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 又怎么能像主基督那样呢？我们怎么能饶恕别人？我们又怎么能够把爱带到周围那还不认识神的人中间，也像基督那样无条件的爱着他们呢？即使他们并不可爱，甚至于我们觉得这些人面目可憎，但是我们要以爱去善待他。也许某个人的性格是我所讨厌的，某个人的样子是很平凡的，甚至是很丑陋的，他的品味。 他的生活方式，他各方面的喜好是我不欣赏的，但是保罗鼓励我们，领略神的大爱，被主的爱所充满，被主的爱所得着，好让我们懂得爱主所爱的人，把主的爱延伸出去，分享出去。好，第三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头的祷告，为弟兄姊妹恳求的，那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一个极大的请求，神一切所充满的可以充满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一切所充满的，这是指神的能力来说的。神是那充满万有的，而神能力的充满要显现在我身上，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而神的能力就是能够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说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的能力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这个能力是浩大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保罗又说。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一开始我们谈到保罗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恳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神的能力。

第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希望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而这个能力是圣灵在人里边所生发的能力。而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又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中不但充满着基督的大爱，更是充满着基督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样获得基督能力的充满呢？我们要获得基督能力的充满，必须先得到前面两个恳求所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因着圣灵在里面居住所表现出来的新生命能够刚强。另外就是要明白基督的大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是怎样的不可测透。我们进入神的救恩，经历神的大爱，也同时经历到神的能力。圣灵和能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获得圣灵的重生，有圣灵的内住，自然就有圣灵的能力。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影响着我们的品格、思想、看法、行为、态度、习惯，让我们不断获得他的充满。圣灵跟我们的一生是分不开的，圣灵不是重生了我们之后就让我们自生自灭，又再回到犯罪的生活中，又再软弱跌倒。固然我们信了主之后依然还可能会犯罪跌倒，可是圣灵却不会离开我们，他会为我们担忧，神会继续向我们施恩，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领我们归回。而在下一章，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2节到13节，保罗这样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看重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功，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这更是他看重的。我可以讲一篇很动听的道理，使许多人听了得帮助，甚至使很多人听了受感动，但是神不一定感到满意，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外表的侍奉，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灵命是不是能够反映他的荣美，我们是不是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才是神所看重的。除非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增长，不断晋升，和主有亲密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还没有真正领略到基督的爱和能力，我们的生命依然有很大的欠缺，我们依然是没有发觉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丰盛。保罗渴望弟兄姊妹能够获得神能力的充满，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跟着我们再来看保罗这个祷告的结束，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20节以及21节，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为弟兄姊妹做了三个恳求，上面我们分别说过了，现在这里是保罗的结论，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就是说神的作为往往是出人意外的，是我们测不透的，是超过我们所期待和想象的，而且是丰盛无比，超过一切的。神的一切都是丰盛无量的，不论是他的大爱或者是他的能力，都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因为他是神。我们不必怀疑神的能力，不要以为我所求的太多太广，难度太高，恐怕神成就不了。保罗向我们保证，神的能力是远超过一切的，一切按他心意所做的祷告，所做的祈求，他必定成就，必定实现我们所求的，并且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神丰盛无量的表现。

0: 人的能力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不但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还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一位多么慈爱、多么丰富的神，又是伟大全能的主宰，是我们要在他面前屈膝敬拜、向他俯伏的。一位伟大而无量的神，居然乐意垂听人卑微的声音，而且在人的身上成就大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他面前专心仰望他、信靠他、更多的经历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是出于他的爱，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8章17节18节，以赛亚书48章17、18节经文说，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今天的讲题提升祷告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以及我们的祷告都蒙主悦纳。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不管我们是谁，也不管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只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祷告来改变并且影响别人的生命，这的确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欢迎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结束了第一课，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课，同样的从文法看起，请大家看到第二课的文法一 prepositionen mit dem Akkusativ。

0: Dative 的 Ihren Freund， 句子是说婴儿散步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没有一起去，也就是她没有跟男友一起散步，而是自己去或是跟他人去。另外呢，生活当中我们常会用到 ohne mich 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算进去，或说这样子我不干。例如 willst du weiter so machen? Dann ohne mich， 你还想这样继续做下去吗？那我可不干。值得注意的是 ohne 加上 accusative 名词在句子当中扮演的是副词的角色，与 kein 来否定一个没有指定的名词是不一样的。kein 本身是不定冠词的否定形式，与名词连用的时候在句子当中还是当主词或是受词，但是呢绝对不会当副词。举个例， Ich trinke Tee immer ohne Zucker。 Ich trinke Tee immer ohne Zucker， 句子的意思是我喝茶从来不加糖。句子本身如果只说 Ich trinke Tee， 在文法上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就是我喝茶，后面的 immer 是表频率的时间副词，而 ohne Zucker 则是状态副词，表达我喝茶的情况是总是不加糖的。而 ich brauche keinen Zucker， 我不需要糖。 keinen Zucker 在这个句子当中是动词 brauchen 的受词，如果把 keinen 改成 ohne， 句子变成 ich brauche ohne Zucker，那么句子当中就缺少一个受词，也就不是一个完整正确的句子了。所以虽然 ohne 以及 kein 都有否定的意思，但是二者词性完全不同，用法也因此不一样，希望大家多留意。在刚刚介绍的六个介系词当中， durch、 以及 entlang 皆可以用来造地方副词，而 gegen、 以及 few 则尚可用于时间的表达。看到文法一表格中最后三格，第一个可以用于时间的表达的介系词是 gegen， 两个例句先带大家念一次。 Lesen Sie bitte nach。
1: Ich komme gegen 8 Uhr von der Arbeit zurück。 Ich komme gegen 8 Uhr von der Arbeit zurück。Gegen 12 Uhr gehe ich zum Essen. Gegen 12 Uhr gehe ich zum Essen.
0: Danke, Claudia. Ich komme gegen 8 Uhr von der Arbeit zurück. 这第一个句子当中的动词是 zurückkommen， 回来的意思，是一个分离动词。那从哪里回来呢？ Von der Arbeit，从工作的地方回来，也就是说下班回来的意思。而 gegen 8 Uhr 则是大约八点，也可以说 ungefähr um 8 Uhr。 第二句 gegen 之后也是加上时刻， gegen 12 Uhr gehe ich zum Essen， 大约12点的时候我去吃饭。 zum Essen gehen 也可以用两个动词来表达，也就是 gehen后面加上原形动词 essen， 句子是 gegen 12 Uhr gehe ich essen。 gegen 12 Uhr gehe ich essen。 而12点应该是吃中饭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 gegen 12 Uhr esse ich zum Mittag。 gegen 12 Uhr esse ich zum Mittag。 gegen除了可以加上时刻之外呢，也可以加上一天的各个时段，像是 gegen Abend， 意思是说近晚时分，也就是傍晚的时候。 gegen Mittag 则是大约中午的时候。像第一个例句我们可以改成 Ich komme gegen Abend von der Arbeit zurück。 Ich komme gegen Abend von der Arbeit zurück。快天黑的时候或是傍晚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接着看到 也带大家把三个例句念一次。 Sprechen Sie bitte nach。
1: Der Zug fährt 7:42 Uhr von Dortmund ab。

0: Der Zug fährt um 7.42 Uhr von Dortmund ab. Er kommt um 9.40 Uhr in Bonn an. Er kommt um 9.40 Uhr in Bonn an. Die Tagesschau beginnt um 20 Uhr. Die Tagesschau beginnt um 20 Uhr.
1: Danke, Claudia. 一起来看第一句. Der Zug fährt um 7.42 Uhr von Dortmund ab. 句中的动词是 abfahren. 这个分离动词意思是开出或是出发。 7点42分, 火车从 Dortmund 这个城市开出。 从哪儿开出, 除了用 von 这个介系词, 也可以用 in 后面加上地点, 而 abfahren 除了用于交通工具之外, 主词它也可以是人。 Zum Beispiel, ich fahre morgen ab. Ich fahre morgen ab. 我明天坐车出发。下一句, Er kommt um 9.40 Uhr in Bonn an. 分离动词, ankommen 是抵达的意思, 而抵达的城市之前一般是用 in 这个介系词。 句子是说, 他9点40分抵达 Bonn。 跟第一句一样, 在此也是加上时刻, 表准几点钟。 而 ankommen 与 abfahren 相同, 主词也是可以人或是交通工具, 所以句子也可以改成 Der Zug kommt um 9.40 Uhr in Bonn an. Der Zug kommt um 9.40 Uhr in Bonn an. 下一句, Die Tagesschau beginnt um 20 Uhr. Tagesschau 是德国一家电视台新闻气象报告的节目名称。 句意应该很清楚了, 也就是这个新闻报道的节目是20点开始。 三个例句当中的 um 后面都是连接时刻, 用于表达精准的时间。 而如果要问人时刻的时候, 则是用 um wie viel Uhr 来问。 Zum Beispiel, um wie viel Uhr fliegt das Flugzeug ab? 飞机几点起飞? Um wie viel Uhr fliegt das Flugzeug ab? 然而 um 用于时间的表达时候, 后面并非只能连接时刻, 也可以加上 Mitternacht, Mitternacht 是半夜12点的意思, 可以把第二个例句改成 Er kommt um Mitternacht in Bonn an. 他半夜12点抵达波昂。 另外, um 后面也可以改成西元的年份, 则表示在那一年的前后。 例如, um 2015, 在2015年前后。 又如, Der Musiker ist um 1920 geboren. Der Musiker ist um 1920 geboren. 那位音乐家是出生于1920年左右。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解到这。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洋洋得意的时间。 开辟这个单元是希望借着单元中的问与答，让大家对德国及其他德语国家有多一点的认识，并成为洋洋得意家族的一员。今天的题目是德国的国旗是什么颜色，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的？德国的国旗是由黑、红、金三色，由上而下横条排列所组成。 早在威玛共和国的时代便开始将这三个象征德国的颜色用来作为国旗的颜色。在希特勒掌政的时期，这黑红金的国旗一度被红底黑色铁十字旗所取代，直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才再度以此旗帜作为德国的国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Auf Wiedersehen!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上月底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是尹大卫

0: 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是事隔八年再次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尹大卫今天表示，行程短短几天却富有成效，当地政府部门及企业很欢迎访问团，态度正面，愿意加强双方合作。他提到行程中有不少与企业的会面，当中与三个中国的石油企业会面，每个企业代表都只对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项目有兴趣，愿意做出投资，同时也正密切关注阿省连接至 BC 省的新输油管。
1: Three oil and gas companies in China, and every company was significantly interested in LNG, but they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Alberta pipeline proposal.
0: 另外，他又提到有中国企业愿意购买 BC 省的产品，也愿意销售产品给 BC 省企业，比如一些生产线的设备。也有在北京的旅游机构和旅行社有意设旅行团或自由行行程，吸引中国游客到 BC 省旅游。
1: We had a very positive meeting with a flooring company that is looking for a site south of the Fraser for flooring manufacturing. We'll be working with them to identify a site. They're hoping to hire about 100 people and use BC wood products to make flooring. And we held a tourism specific reception in Beijing where there were tourism companies there learning about opportunities.
0: 对于联邦政府计划允许中国制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尹大卫相信会为 BC 省带来正面影响。除了本身电动车能减少排放，也因为不需要用汽油，令汽油需求下降，减少令汽油价格升高的机会。他只知道不同汽车企业有发展电动车，认为中国制电动车的加入会对市场带来良性竞争。
1: And so I think having some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vehicle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in Canada would be a positive thing. I think affordable electric vehicles that allow people to not be, held hostage to high gas price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British Columbia because we have cheap, clean electricity.
0: 尹大卫之前多次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他再度澄清不是要完全断绝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只是 BC 省有权增加不同的贸易伙伴。他提到之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温哥华，都表示对液化天然气有兴趣投资，所以不同国家都希望与 BC 省有贸易合作。BC 省房地产协会 BCREA 发表报告，六月全省住宅销售量7225套，比2025年6月增长 0.9%， 住宅平均价格是946878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8%， 住宅销售总额6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0.1%，单位销量比过去十年的六月平均值下降 18.4%。今年至今为止 ，BC 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 6.4%， 至319.6亿元，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5.4%， 至33886套，而 MLS 住宅平均价格也下降 1.1%， 至943249元。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仍是平均楼价最高的地区，六月份达到1249154元，但比去年同期就下跌 2.1%。 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 活跃房源方面，大温地区有17017所，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所，飞沙河谷下跌近800所活跃房源，只有8488所。今年至今，大温地区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近600所。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rmason 表示，今年6月份的销量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他指 BC 省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几年的全球冲击后，协会十分希望这次是楼市慢慢复苏，逐步恢复正常水平的迹象，也更希望迎来更强劲的下半年。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 Capilano 及西莫水库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今天起将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本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在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大温地区的居民在早上5点至9点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 只是不能为欣赏用途的喷泉或水景设施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

0: 各地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联邦政府通过投资港口及运输网络，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加强供应链，同时保护环境。麦金农又说，温哥华港升级改造将围绕四个关键支柱展开，其中包括拥有三个泊位的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能够将港口货柜吞吐量提高 50%。 新的货柜码头每年将新增价值1000亿的贸易能力，每年可能为本国 GDP 贡献30亿。其他支柱计划包括通过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扩大散货码头的吞吐量，包括位于列治文占地16公顷的飞沙码头，相关营运商遴选程序将会在下星期启动。此外，计划同时扩大及优化连接港口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对南部定居虎鲸栖息地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主席 Peter Sota 表示，温哥华港是全国最大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全国其他五个最大港口总和。门户策略计划将对加拿大北美以外市场出口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天的宣布将协助温哥华港完成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的变革性项目，并将加拿大人生产、开采、收获和种植的更多产品运往全球更多客户。
1: 国际新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美国东岸时间周四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是连续第6晚采取同类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多处地点晚上受到美方的投射物打击，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的打击行动以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触犯战争罪行。声明又为伊朗攻击波斯湾邻国辩护，形容是自卫行为。美国白宫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说，伊朗仍然与美国对话，并希望达成协议，原因是他们正受到毁灭性打击。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否认放弃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指最终各方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无党派智库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全球36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其中25国受访者对中国抱持好感的比例大于美国。而虽然对两国领袖川普和习近平的信心整体来说都不高，但受访者对习近平还是比对川普来得有信心。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到5月访问全球36国超过42000人，询问他们对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及两国领袖的观感，结果发现36国中有25国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研究以来首次对中国大陆抱持好感的国家多于美国。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西班牙、印尼、意大利、希腊和加拿大是观感转变最明显的国家，只有6国仍然对美国抱有好感，分别是波兰、菲律宾、南韩、日本、印度及以色列，这6国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研究也发现，受访的36国当中有2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中位数今年持续下降，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中位数则不断上升。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奈及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今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更是创下历来新高。皮尤中心研究员舒尔曼表示，从他们自2002年开始追踪全球对美中两国的观感以来，这是首次中国大陆好感度超前美国，而且如此之多，对他们来说算是破天荒。记者叶博仪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出现政治争议，上届冠军阿根廷在四强以2-1反胜英格兰后，有阿根廷球员在球场内手持宣示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标语庆祝，引起英国政府不满，要求国际足协彻查。英国与阿根廷在1982年爆发福克兰战争，双方共有超过900名军人阵亡。英国战后继续控制这个被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的群岛。阿根廷球员在世界杯四强取胜后，手持由看台球迷递上的标语，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英国商贸大臣就说，阿根廷球员的行为完全不当，国际足协必须正式调查，强调政治必须与世界杯分开。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发言人之后表示，首相支持要求国际足协调查。发言人说，世界杯或者不属于英国，但福克兰群岛绝对属英国拥有，强调英国对群岛的承诺绝不动摇。南韩股市最近每天交易都像过山车一样暴涨暴跌，不断触发熔断机制，主因是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全职股推出两倍杠杆 ETF。 南韩政府表示不

0: 能容忍这种股市变赌场的情况，决定修改交易规则，引来南韩股民一片骂声。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在召开所谓的 F4 会议，也就是南韩企划财政部长、央行总裁、金融委员会委员长与金融监督院院长等主管南韩财政金融最重要的四大官员会议之后，宣布修改单一股票杠杆 ETF 交易规则。首先是保证金要从1000万韩元，也就是约22万台币，调高到3000万韩元，也就是约65万台币。其次，这种 ETF 的最低交易股数不再开放一股的零股交易，每次交易必须至少买卖20股。另外，在保证金方面，除了金额提升，保证金内容也加以紧缩。新制规定，保证金必须全部以3000万韩元的现金形式持有，才能投资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基本保证金全部需要现金持有，从今年8月开始实施，而交易股从一股变成20股，预定从今年11月开始实施。此外，在股市稳定之前，将全面无限期暂停再推出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但南韩股民对这次调整显然并不领情，认为毫无用处，完全看不出政府想要解决问题的决心。有网友就说，文在寅政权是毁在房市，才会让进步派丢了政权，现在李在明政府的股市则完全是文在寅财政荒谬剧第二季。记者叶博一报道。
0: 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家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5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起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有2名患者死亡。
2: 中国新闻。
0: 有媒体报道，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当地14号上任后，开始寻求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立陶宛当初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决定可能太过勇敢了。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立即受到冲击。大陆方面不但降低双方外交层级，立陶宛与大陆的双边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而在立陶宛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外首要之务就是希望将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恢复互派大使。辛克维丘斯明白表示，他希望与中国大陆恢复原来的外交状态。他也表示，立陶宛原本与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不过后来却准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这样的决定很勇敢，但也可能太过勇敢了，使得这样的决定与立陶宛整体的外交脉络格格不入。辛克维丘斯强调，他希望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层级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目前立陶宛各界仍在争论是否应该要更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不过辛克维丘斯表示，他相信即使不改变现状，也能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辛克维丘斯并没有提到他具体要怎么做。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6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本星下将6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缴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说，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壮族自区应急管理厅指，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14个市及78个县，超过3000所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超过90万头牲畜死亡。 官员表示，所有受灾的行政村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以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目前灾区仍有2000多户未恢复供电，预计周六午夜前恢复。农村供水方面，剩余301处因灾中断的供水工程正。

0: 在抢修，力争下周一前恢复应急供水。
1: 台湾新闻。
0: 屏东离岛小琉球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当地16号正式启动回运作业，估计三个月至半年才能将岛上15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完毕。中广记者报道。
2: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资源回收垃圾今年因为流标了15次，半年多来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垃圾山，不但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并霉纹滋生，也容易引发登革热的风险。屏东县政府日前公开要求琉球乡公所立即改善以及介入协调之下，7月7号终于发包出去。16号正式清运的第一天，承包厂商出动了5辆抓斗车，回运30公吨资源回收垃圾，由船舶载回本岛。为了确保清运作业顺利，屏东县环保局长严信苑16号上午协同政风警察还有环保局人员前往小琉球，对置资源回收垃圾的地方大埔渔港还有盐埔渔港，全程监督装载以及清运作业。警方也协助借护资源回收车和随车人员的安全。多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一艘船一次只能够载运30公吨。环保局废管科科长吴展佩说，估计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回运完毕。
3: 货船是有它的那一个运量的啊，一块最多只能给两次的航班，再还要看天候的一个问题。
2: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行政院长卓永泰不满台中市府抢快公布问题由流向，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不是台中市快，是中央慢了。中广记者的报道。
4: 台中市长卢秀燕16号出席2026智慧论坛启动记者会，会后媒体询问，行政院质疑台中抢快公布问题由品流向，卢秀燕表示，国民健康一刻不能等，发生问题由品查到哪公布到哪，台中没有快是中央慢了。
5: 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所以不是我们快了，是中央慢了。
4: 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质疑市府今年度还没有进场稽查油厂，卢秀燕表示，台中市府依照中央规定，去年查厂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和中央联合稽查。媒体追问致癌油延烧全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中央要负责，卓奎下台，总统道歉。卢秀燕说，总统说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就责的要就责，但国人所看到的却是中央都要别人道歉，要别人负责，喊话中央刮别人胡子前先刮自己的胡子。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40%。星期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7: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6: 这不是洗手间吗？
17: 你另外一个左边。
16: 那是妈妈的书房。
1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CapitalDirect.ca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家居生活
2: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 350， 利率 0.47%， UX 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 350， 只需 1.4%。 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 8,888 元， 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 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我是
4: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 的雷克萨斯展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行赞助 Moped。
5: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3步。嗯，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6: ICBC
5: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7: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8: 音乐国道。

0: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音乐国道。

0: 越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有新的纷纷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成一发影，两场。

0: 于是劳你久候了，
1: 返来就好。哎，因何满面倦容呢？
0: 哦，有人相聚，以酒相酬，饮多了。
1: 子龙，你说

0: 罪，多人无益啊。
1: 如是，有道一罪解千愁，你我都一样。
0: 此龙定有难言之事，如此萦绕。

0: 于是子龙负累，失觉羞惭。
1: 君子何须如此呢？柳如是入世未深，倒也料到合欢时。

0: 你回来了啊。
1: 凤喜，看你面有蓝色，未知何事啊？

0: 水不能收，破镜尚可圆，我两河不从，足够圆的缝隙。
1: 从足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同尖沙咀原住民部落签署协议，承认建议中的铜矿项目需要获得部落同意以及省级环境评估证书才能够进行。协议涵盖 Tracker 金属有限公司建议中的黄头铜矿项目，项目在 Kamloops 东北大约150公里附近，上述计划2024年5月进入部落的评估流程。省的环境评估流程在去年7月启动。省政府说，建议中的黄头矿在25年的开采期内，每年会为本省的省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9亿经济效益。 BC 山火服务处说，风向有助扑灭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山火导致当局发出疏散令及疏散警告。消防新闻官说，消防员在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亦冇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他说区内建筑目前冇危险，不过预计不会更改已经生效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Pemberton 居民描述目睹消防员奋力扑救，夜间迅速蔓延山火的情景。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的影响。蔡慧娴报道。
3: 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说，空气质素有改善，不过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预期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空气质素非常差，同埋能见度下降。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而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各部地区今日会继续有来自山火的烟，而烟的情况在下午会更加严重。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安省西北部多场山火继续焚烧，数以千计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然未受到控制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蔓延，预计将会有更多居民要撤离。多个受到山火蹂躏的第一民族社区，他们的领袖批评当局没有提供足够支援。重灾区之一是在雷湾以北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酋长帕玉拉昨日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居民撤离，而政府没有发出过警告，又或者是提供援助。至于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就显示，当地一名13岁少年带同他的狗，开着一艘小的船逃离火海，身后的土地火焰和浓烟冲天。一名少年及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山火实在太可怕，对于整个社区都在焚烧感到难以置信。他就说，他们的社区最初以为山火会错过他们，但是强风就改变了山火蔓延的方向。由于没有陆路通往这个社区，当地的居民要迅速执拾坐船横过一个湖去逃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

0: 路透社报道，2021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冇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1: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2: 在香港新闻方面，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比较上月同期减少33%。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33%。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4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5年高位。
4: 随住就港股可能在最近呢段时间，可能系个低位有些微嘅回升气氛，少少改善啦。咁可能嚟紧亦都系见到发展商可能喺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翻嗰个推管步伐，预计咧即系有机会会刺激翻嘅嗰个楼市气氛咁啊，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啦。
3: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系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34， 按星期微跌 0.13%， 连跌两星期，是超过一年来首次，累计跌近 0.9%。 中原地产表示，随着近日恒指回升，世界杯赛事即将结束，多个新盘陆续开售，楼市交投有望恢复活跃，相信短期楼价上升方向未变，但升幅将会减慢。
2: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晨光天气，
7: 早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就可能会有微雨嘅，但下周间中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9:11，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有20%。咁而听日星期六咧，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20%。新嚟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白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7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6度。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0: 과 인원과와 허브큰
1: 今晚早晨，7月17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11，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有一个周末嘅来临啦。我哋嘅天气都几唔稳定啊！寻日朝早咧喺天气预测嘅时候咧，就话会有咧系密云有雨啦，咁而且可能会有咧系雷雨添。但系咧朝早我一报完天气，都觉得咦，出边咧仍然有蓝天，个有好嘅天气，话系咪真系会转变咧？嗱，即系环境部咧预测天气都几准确嘅，差不多一。到咧系下午咧就云层咧系增加咗好多啦，而且咧喺傍晚时分咧仲落住咧微雨啦，而且喺寻晚临瞓时候咧，哇出边突然间闪下眨下，咩点解啦吓？原来真系有呢一个嘅客雷闪电啊！咁而且我有啲朋友咧住得高喺 apartment 嘅话咧，仲睇得好清楚添嘅。咁啊呢啲嘅雷暴咧，咁啊希望就唔好系影响到咧 BC 内陆嘅山火，因为咁样可能咧仲会。触发山火，不过咧讲真，山火相比系我哋美加嘅东岸嚟讲咧，我哋咧就好好多啦。喺嗰边咧，山火都好似咧未能够控制啦，而且个空气质素系非常非常之差。如果大家有听新闻啊，或者系睇电视上边嘅报道咧，哇，好似咧烟雾弥漫咁样啊。咁啊，相比咧，我哋喺温哥华呢边咧，都仍然咧系吸收到大自然咧好靓嘅空气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神光活现温哥华。

0: 永伦，我爱大自然，每在大自然咧都几系神秘奥妙嘅。有阵时咧系有阳光，有阵时咧落下雨，都能够咧系 balance 翻咧我哋咧喺呢一个嘅大自然嘅景象啦。咁啊，同埋咧系永远都感觉到咧住咗喺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大自然嘅空气咧永远都系最清新嘅。星期五嘅早上咧系嚟到6:17啦。
1: 言
0: 惊
1: 醒
0: 梦
1: 中人，
0: 无需要同人比较，越比只会越伤心。要记住知足常乐，唔比一定会开心。
1: 一言
0: 惊
1: 醒
0: 梦
1: 中人。
0: 虽然出边咧系密云咧落住咧系微雨啊，但环境部咧预测咧今日下昼可能系转翻天晴有阳光，我都会信环境部，因为有阵时佢哋都几准确嘅。咁而呢个周末咧，就听日同埋咧后日咧一连两日咧都有阳光好天气，咁啊适合大家咧就可以户外活动啦。当然喺下个周末节目时间里边咧，亦都略略同大家提下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当然系唔少得系睇呢一个世界杯。听日有呢一个季军赛，新期星期日咧就会有系决赛嘅举行嘅。

见新歌曲《可爱的笑容》。睇到澳洲报道咧，昆士兰省有一名咧近90岁嘅老翁咧，近日就以跳降落伞嘅方式嚟去庆祝佢嘅 birthday 噃，同39岁嘅孙咧一齐咧从上空咧大约3962米咧一跃而下嘅，经历咗1分钟自由落体嘅之后咧，降落伞咧就滑翔咗大约5分钟啦，平稳系降落喺海滩。这个已经系佢第3次跳伞噶啦，咁首次咧就喺佢70岁生日嗰年嘅。89岁嘅 Donald Walker 咧就话喺细个嘅时候咧睇到二战飞机咧飞过佢家园嘅记忆啦，令到佢一直都梦想咧能够咧系翱翔天际噶。佢就话咧跳伞最迷人嘅地方咧就系主伞开启后嗰个宁静嘅时刻。形容咧，当时就仿佛系一切咧都系静止嘅，尽管咧身体咧仍然系降落啊，但系内心感觉系好平静嘅，仲能够咧听到咧雀鸟声。佢就话咧，佢害怕咧系变老，但系就唔认为咧年岁系限制，只要身心啊保持活跃咧，就会感觉系更好。希望每年咧至少跳伞一次咁话。根据呢啲嘅数据显示咧，自从2023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0名50岁以上嘅朋友咧系参与跳伞，其中75岁以上是超过269个的。这位 Donald 也鼓励其他人就说，冒险是没有到期的日子，勇敢去尝试就对了。

刚才咧就讲到咧，澳洲一位咧近90岁嘅老翁咧庆祝生日咧，就系由高空咧吓跳降伞咧去落地啦。咁而喺美国嗰方面咧，北科羅尼達州咧有一對嘅新人咧

系日前亦都喺威斯康辛州嘅一个咧水上乐园咧挑战咧，系着婚纱同西装喺一个钟头里边咧滑水滑梯咧嘅次数最多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冇错，呢对夫妇咧先喺18米高嘅滑梯顶上边举行咧婚礼仪式啦。交换誓言咧之后就一小时内咧，两个一齐咧滑咗6次嘅水滑梯。实际上咧，呢一个水上乐园咧，先至系呢一对新人全国巡回嘅 婚礼之旅嘅第6站嘅，冇错，由于屋企人咧分散喺全国各地啦，咁而家对新人咧决定先后咧前去犹他州等地举办9场唔同嘅婚礼，方便咧亲友一齐嚟参加，更加希望咧此行能够咧一齐咧打破咗9项世界嘅纪录啊，包括咗喺30日内举行最多誓言嘅更新嘅仪式啦，佢哋亦都将会向咧体验感最好嘅州份咧嚟到提交呢个结婚嘅证书咁话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林兆坚报道新闻。一间上门推销的公司在省监管机构调查后，同意向五名客户退还大约113,000元。省消费者保护局发出声明话，涉事的加拿大房屋装修信贷公司主要销售并提供家庭用品及服务的融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上述商品及服务具体内容。声明指出，公司同客户签订直接销售合约。省消费者保护局在收到多宗

0: 針對安省一間債務催收公司的投訴後，對上述公司展開調查。投訴者說，債務催收公司要求的付款金額遠遠高過他們拖欠公司的金額，而當中五名投訴者實際支付了上述的款項，現時獲得退款。連接安省和底特律的新大橋事件有新發展，蔡慧嫻報導。
1: 连接安省军沙和美国底特律的新大桥郭迪豪大桥 Gully Hall Bridge 现时定于今个月月底启用，而有新披露的文件就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就着大桥发表引发公众强烈反响的言论之前没几年，美国一名外交官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提出了几个和大桥有关的问题。加新社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数以百计页的电邮内容，亦都显示出加拿大的官员当时怎样急忙回应特朗普在2月9号于社交媒体的贴文。特朗普在贴文中坚称，在他批准启用大桥之前，美国应该得到补偿。而在贴文发出之前，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就致电负责监管大桥的加拿大政府机构，提出多个问题，包括美国想知道大桥的收费水平。郭迪豪大桥的剪彩仪式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在加拿大就着分享收益协议方面作出一些调整之后，现时定于今个月27号启用。总理卡尼昨天在安省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加拿大是不是会在收回所作出的64亿元投资金额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他说，从大桥所得的收益会在加拿大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投资得到偿还之后才会和美国分享。卡尼又说，两国达成的是15年分享净收益协议，而不是分享大桥收费收入。
0: 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2: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八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昨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九成，当中约43%，即是769户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多名议员都支持拨款，工联会陈永恩关注业主最快几时可以收到款项。黄伟纶话，已经向十几位业主发出款项。
3: 咁我想了解一下咧，最快系几时可以向接受收购嘅业主支付收购嘅款项啦，同埋几时可以收到支票，金额嘅范围系几多？
4: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咗十几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啊！因为我哋个计法系睇翻佢嗰个上面嘅面积大小啦，睇翻佢补得地价未啦。其实由300多万去到最多去到500零几万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系300几万。
2: 民建联陈克勤询问宏志阁嘅居民系咪可以再获安排上楼？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5: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咧？
4: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譬如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会有弹性咧，会有安排咧，让佢如果有需要。他回去拿回他更多的物件的时候是会有个安排。
2: 至于余下没有出售业权的单位，黄伟纶说有可能需要考虑立法，但是当局现时会集中全力，希望同业主你情我愿，以合理同人性化的价钱向业主收购业权。财委会最终通过拨款建议。
0: 新闻报道完毕。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
7: 中医入边典故咧，就《黄帝内经》啊嘛，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下气。心系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

0: 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主业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你情绪有问题咯。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晨光天气。
3: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咧就早上密云可能会有微雨，但下周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有早啲啦，9:11，但晚间主要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咧至到20%。周末嘅来临咧，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听日会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啊，主要都系天晴添，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系20%。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摄氏15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6度。
4: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5: 中意。
4: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5: 点会唔知啊？
4: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5: 梗系想啦！
4: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5: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雅美堂妹合唱《陀飞轮》。讲到陀飞轮，睇下时间咧，好快又嚟到咧，系新地星期日世界杯嘅系冠军战啦噃吓。咁啊，当然咧，世界杯嘅卫冕冠军阿根廷咧，就会喺呢个星期日咧系决战西班牙嘅。啊，不过睇到报道啦，阿根廷嘅总统咧系哈菲尔米利咧就表示咧，因为迷信好运加持啊，因此就唔会亲身去到美国咧系观战咁话，而系全程留守喺咧系总统嘅官邸，系为球队打气咁话嘅。咁啊，当总统被问及啦，系咪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国际足协嘅主席咧一齐去新泽西州咧睇决赛嘅时候咧，佢哋表示绝不可能 ，no way 咁话嘅，亦都将会继续咧留守喺佢总统嘅官邸嚟到观赛。原来咧系报道话咧，阿根廷总统咧唔去现场睇波嘅由来咧已经好耐噶啦，可以追溯去到1990年嘅世界杯咁话。原来当时嘅总统咧，卡洛斯喺第一场咧对呢个喀麦隆之前咧就同咧呢啲球员咧见面啦，咁啊结果咧球队爆冷落败啊，咁啊被贴上咧系不祥嘅标签。之后咧历任嘅总统咧都系避免咧现场咧系观赛，以防咧破坏球队嘅运势咁话嘅。咁啊一种咧不成文嘅规矩嘅幸运仪式咧都系阿根廷咧足球嘅文化特色嚟嘅，球迷咧普遍咧会遵守各类咧好迷信嘅传统啊，咁就系包括咗固定观赛嘅位置啦，咁啊如果系坐开嗰个 section 嘅话，嗰个位咧就可以坐翻嗰个位置啦，同埋咧唔使咧系球衣，赛前咧仲会咧系诵读经文啦，同埋咧系冷冻对手人像嘅字条等等咧，都希望能够为球队咧系招来好运，咁啊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喺呢个新地星期日为阿根廷队咧带嚟好运，能够咧系赢到系西班牙，唔知道你又支持边一队咧吓？

讲到世界杯呢个星期星期举行嘅决赛啦，咁啊两个国家嘅国家队咧，除咗系争夺呢一个大力神杯之外咧，其实都系争夺史上最肥嘅冠军奖金啊，冇错啊，个奖金先至重要啊嘛。今次总奖金池咧高达6.5亿美金，比起上一届啊卡塔尔世界杯啊足足多咗50%啊，真系派钱都派到手软啦。最夸张就系今届，因为咧系有成48队啊嘛，咁啊 FIFA 咧仲要保证每队咧都有钱咧落袋噃，咁就算啊分组赛出局咧，都有成1050万美金落袋啊！呢一笔钱咧都系够晒咧，吸引噶。回想翻1982年嗰阵咧，意大利拎冠军咧都系得220万美金，今届冠军嘅奖金咧足足系当年嘅20倍啊！咁啊，除咗钱咧，仲有呢一个嘅金牌同埋荣誉咧，球员、教练团咧，人人都有份，你话几和味咧？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 Women 歌话，前后听过有龚雅薇堂妹嘅陀飞轮啦，关淑怡嘅涟漪，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邝美云重新演绎《为你钟情》。
1: 娱乐即日先。
0: 大家送上是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星爷周星驰自编自导电影《功夫女足》这个月的11号在内地是上映，直到今天刚满一个星期了，累积票房已经冲破10亿元人民币，成绩非常之好。但是在票房报捷之际，周星驰昨晚开始在 IG 就连续发布了总共6则的限时动态的贴文，内容全部都是转载多张影迷观看《功夫女足》的时候遭遇异常的票务截图，显示电影疑似是被偷票房。根据有关的截图显示，不少观众反映在戏院购票入场观看《功夫女足》的时候，只获得是发手写的戏票，甚至购买11张《功夫女足》的戏票，只获得一张手写11个座位编号的手写票，而非是正常的打印的戏票。对此有网民在贴文里面就质疑是不是被偷票了11个人，亦有人直言说在个《功夫女足》竟然是手写票。周星驰在转发这6则的贴文的时候，一律都配上3个问号，以示大感觉到是不知道为什么。偷票房是指戏院私下将热门的电影的票房收入转移去到其他特定的影片，影院一般就会向购买热门电影的观众列印出另一部冷门或者戏院自营的电影的票根，直至强行拉高后者的票房数据，以达到造势的效果。在这次事件之中，从在周星驰分享的其中一张截图里面，清晰可以见到一张原本是属于动画电影《八仙》的机印戏票，片名被职员用笔来到涂改，就在旁边改写为《功夫女足》。动画电影《八仙》是一部以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为蓝本的神话喜剧动画的电影来的。这套电影是定于明天在内地正式上映，并且已经在14号开始展开限时是超前点映的优先场。这套电影的点映和预售的累计票房直到今日下午1:35已经破了8000万元的人民币。李彩华昨晚就参与 View TV 的综艺节目8点是直落的时候，获得同场的曾比特就赞保养得宜，外表和00后的年轻人是没有分别。李彩华就透露主要就是透过普拉提和高温瑜伽的运动是维持身形的，亦都表示留意到曾比特

0: 的歌唱实力、创作才华和咧健硕嘅身形啊，话佢系合格嘅小鲜肉，更加即场向对方邀歌，并且咧交换咧联络嘅方式。李彩华咧就话佢希望咧再推出新歌，曾比特就认为咧佢自己十分系适合唱惨情歌噶，而对方嘅歌曲咧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暂时未能够接通咧，令到佢联想到咧自己经常咧被指咧系冇接听电话，尤其是系面对追求者嘅来电嘅时候，一律都系拒接噶。不过若果系曾比特打嚟嘅话，佢就会接听咁话。曾比特就表示，我正系努力赶及咧完成新碟嘅制作啦，但亦都会咧系尝试为李彩华咧度身订造歌曲。咁讲及到早前咧为 ERA 嘅成员宝琦咧拍摄 MV， 佢就透露合作咧源于两人有共同嘅朋友。佢就话宝琦咧十分口甜舌滑啊，经常都赞佢靓，双腿咧修长，又表示已经睇过佢所有嘅访问啦，令到佢心花怒放嘅，因而就答应咧系参与拍摄。李彩华就表示日后咧就会揾机会咧向阿宝琦咧攞翻个人情啦。李思源话咧对方就暂时未跻身咧佢心目之中嘅小鲜肉嘅排行榜。佢就话咧，佢知道自己咧目前咧仍然喺轮候嘅名单之上，距离轮到佢咧仍然都会有一段嘅时间。艺人李珊珊今日出席由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主办的精神健康日的座谈会，坦言说自己走过漫长的情绪病的低谷之后，现在正是投入 200% 精力经营网上的频道，更加说体能已经近乎是极限了。他就说除了希望短期内为视频是催生多两个新节目之外，心中还埋藏住两个期盼很久的解锁任务，冇再度咧系去韩国咧系睇男子组合 Big Bang 嘅演唱会，同埋咧以仅仅600字嘅故事大纲咧，希望打动咧投资者开拍属于自己嘅电影剧本咁话。李珊珊坦言话自己咧并非系热爱旅游嘅人啊，近年咧生活忙碌到咧，甚至系连去机场亦都感觉到咧疲累噶。咁除咗因为咧公干出差之外咧，佢上次旅游已经系10年前去韩国啦。去韓國首爾咧係睇 Big Bang 嘅演唱會㗎，佢就話咧相隔10年之後，希望可以再度咧去到韓國睇佢哋嘅美場演唱會。韓國嘅粉絲嘅應援活動咧非常有秩序，同埋係有規模，排隊入場同埋分時段嘅安排咧都係非常之妥善嘅。現場購買應援嘅物資咧亦都係非常方便。當年咧佢喺首爾睇嘅時候，每日咧都會咧購買2件嘅應援物品啦，一件咧會用作日常使用，另外一件咧就用作收藏嘅，咁我都非常之开心。佢直言就话当年咧，佢嘅身体状况已经出现问题噶啦，但仍然坚持去睇。好在当时嘅体能同埋精神状态咧，都系意外地咧能够咧系应付嘅。自从频道成立以来咧，李珊珊可以话系专注全副嘅系心血啦。经常咧工作去到咧深夜3-4点，夜日9点钟咧亦都起床。对此佢就话咧，佢对睡眠咧其实系冇咩特别嘅兴趣。当身体真系攰嘅，去到极限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咧系瞓得着噶啦。咁对于都市人咧经常失眠嘅困扰咧，佢就认为最重要嘅唔系放大失眠呢件事啊，顺其自然咧，身体总会有方法令你咧系入睡嘅。喺公司团队里边咧，李珊珊就话自己嘅情绪就系最稳定嘅一位，因为咧佢明白到。在工作上面发脾气是没用的，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大不了呢就是再做的啫。频道经营照依家咧，虽然目前仍然未达到收支平衡，但系早前有网民咧就留言赞节目有质素，开始是值得支持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 BC 山火服务处说，风向有助扑灭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山火导致当局发出疏散令及疏散警告。消防新闻官说，消防员在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亦冇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他说区内建筑物目前没有危险，不过预料不会更改已经生效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

0: 安省南部多处受山火的烟雾影响。蔡慧娴报道。
1: 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雾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制。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总理卡尼话，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而本国有专家就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单止是肺部，亦都会波及大脑。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郭克尔说，研究显示烟雾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去肺部的深处，能够进入血液，又或者是直接经过鼻进入大脑。有害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和头痛等情况。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损害，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0: 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院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没得抵赖。又说必须要正视这场悲剧的教训，才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陈词亦都说，委员会的纪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的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的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在一个下午之间被彻底颠覆的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的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院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院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7月1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2.24，跌4

0: 146.36，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6.95起跌，新世界发展6.58跌毫九，中电77.7升8.5，新鸿基地产121.9跌过四，恒地27.26跌八仙，电能12.59.8升1.75，中移动79.95升3.5，电信盈科5.71跌五仙，长和70.8升3.5。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晨今日温哥华今日主要就系早上密云可能会有微雨，但下昼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而落雨嘅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间嘅9:11。今晚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好啦，周末嘅来临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听日主要系天晴，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21度。新地星期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落雨嘅机会咧都系只得20%，而且咧周末阳光好天气一路延续去到下个星期。下个星期气温咧可能咧会系更高，有啲地方可能会接近30度嘅。咁现时出面系吹紧20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100%。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早晨，首先需要提一提你咧，喺 New West 出现咗失灵嘅交通灯，影响住咧 Brunette 夹住 Braid 呢一个嘅路口嘅。咁啊，周边咧开展都几繁忙下啦。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先啦，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Nordelway 啊，仲有 Anderson Island 等等嘅呢个位置咧，需要行翻慢啲嘅。Queensboro 桥北同埋南门方向喺桥面上边咧系缓慢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暂时咧 OK 畅顺嘅。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塞到去高球场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溫哥華何活權。
1: 早晨，早晨，7月17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10，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喺早两日前咧，喺曾经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为你介绍咗一首咧系节奏轻快，充满咗拉丁节奏嘅一首经典嘅情歌咧，系再新系编排，就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咁啊，喺过去呢一年咧，无论喺小红书啊、IG 啊，都出现咗咧呢一段咧好有拉丁节奏。版本啦，而且加咗一啲咧好简单嘅有型嘅拉丁舞伴啦，哇！然之后咧即刻爆红啊！无论系单一跳舞又好。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开始了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里陪伴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经历最难最令人难忘咧，人与人咧系触动情绪，带来咧深刻嘅回忆，或者产生巨大嘅共鸣。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啊！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啦？虽然今日咧密云咧系有早上有少少微雨，不过应该晏啲咧会有阳光，而且呢个周末咧都应该多啲阳光嘅好天气嘅。咁啊，而喺上个礼拜啊，上个周末咧。在班渠道29街亦都舉行了这个温哥华的希腊夏日节 Vancouver's Greek Summer Fest， 这个星期是继续的最后这个礼拜啦。咁在这个今日啦，星期五同埋听日星期六呢，就早上11点钟一个去到深夜啦。新地星期日呢，就由11点去到晚上的10点钟。咁由班

29街,希臘教堂前面,就會舉行活動,免費入場,有希臘音樂、舞蹈表演,當然不少得美食、攤位等等,大家這幾天都可以去趁熱鬧,以及品嚐一些希臘的美食。而另外,喜歡民謠歌曲 在这个周末亦都有第49届温哥华民谣音乐节，由今日开始一年是3日的，傍晚5点钟一直到10点半，星期六和星期日都由早上10点半一直到晚上11点钟，在 Kisaleno 的 Jericho Beach Park 那里举行的，有来自超过40多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为大家表演，大家就千祈 不要错过了，转头回来跟你继续介绍这个周末有什么好节目呢？

刘雅丽嘅歌曲《你为了爱情》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五嘅早上咧7:04啦。呢个周末咧喺 Burnaby 嘅呢个 Dialect Park 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露天音乐会，一年两晚。咁啊，首先第一晚咧就系听日星期六咧晚上7:30到9:30咧就会举行呢个温哥华交响乐团嘅演奏，来自温哥华嘅管弦乐团咧就会喺呢个露天剧场嗰度咧为大家咧系演奏咧系乐曲嘅。咁啊，30年来咧呢个音乐嘅盛会咧一直都系 Burnaby 夏季最受欢迎之一啦。下昼3:00开始咧，交响乐团嘅团员咧就会带大家咧了解各种嘅乐器，等大家认识多啲，亦都有咧适合全家大细参与嘅活动。咁然之后咧，晚上嘅7:30至9:30咧，就可以听音乐会。咁啊，自己咧带定咧沙滩椅啊，或者咧系野餐嘅食物咧，可以咧同温哥华交响乐团咧度过一个美好嘅夜晚啦。而去到新地星期日7月19日咧，同样亦都喺Burnaby 嘅 Dialect Park Festival Lawn 咧，就晚上7:30到9:30咧，就有温哥华歌剧团嘅露天音乐会啦，来自咧系温哥华歌剧团。

会喺当晚会带一带嚟咧，系歌剧嘅演出啦。活动喺下昼5点之后已经开始噶啦，现场会有餐车提供美食啦，亦欢迎自己咧系带沙滩椅啊，或者系呢个地毡啊，嚟到享受咧野餐，亦都可以咧系同温哥华歌剧院嘅管弦乐团啦，同埋歌剧院嘅朋友一齐咧度过一个美好嘅夜晚。一连两日都会喺 Burnaby 嘅 Dearly Park Festival Lawn 嗰度咧，系会有演出啦。第一晚系管弦乐，第二晚咧就系 opera 嘅。

周末嘅来临咧，喺星期五嘅早晨同大家分享一啲轻快嘅歌曲。听过有刘雅丽嘅《你为了爱情》，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城城郭富城嘅《个个赞你乖》。咁啊，呢个周末咧，当然亦都咧系有啊呢个韩国嘅文化节咧，就会喺听日星期六早上10点去到晚上8点喺 Burnaby 嘅 Swanga Stadium 中央公园旁边嘅 Stadium 嗰度咧举行嘅全日嘅免费活动啦，包括咗有正宗嘅街头美食啊，呢个大家系最喜欢噶啦，有传统嘅婚礼仪式啦、跆拳道啦、朝鲜嘅传统音乐同埋舞蹈表演啦、K-pop 嘅舞蹈比赛，同埋有来自韩国嘅歌手啊丁丁嘅现场表演啊吓，听日咧可以大家去到 Burnaby 嘅。Swanga Stadium 咧，系睇下呢个韩国嘅文化节咯噃吓。咁啊，另外咧，除咗 Surrey 数理方面嘅话咧。

亦都有一年一度嘅数理多元文化融合节啦，会喺听日同埋后日一连两日喺数理嘅 Holland Park 嗰度举行嘅。今年嘅主题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游戏啊，咁啊有咧超过50个文化嘅展馆啦，可以引进到咧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啦、音乐啦、舞蹈同埋文化嘅体验啊，仲有8个嘅现场娱乐舞台啊，好多嘅表演咧喺整日咧为大家咧系带嚟啦，仲有家庭区啦、原住民村落啦、文化烹饪区啦、市集啊等等。 全部都系免费咧，系入场噶，而且听闻咧，听日后日一连两日咧，喺呢一个数理嘅多元文化融合节里边咧，都会有大银幕咧系播世界杯嘅季军赛同埋新地星嘅决赛嘅，大家可以去嗰度参与之余咧，都可以咧系睇呢个世界杯，会喺呢个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喺数理嘅 Holland Park 嗰度举行。

0: 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预计六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3%以下。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与分析公司的数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六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五月的近期高点3.2%降至2.9%。本港银行经济师话，上月汽油价格跌10%，令佢对通胀的预期同市场普遍预期基本一致。佢话现时判断通胀是否已经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今个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同时有可能推高整体的通胀。由于美国同伊朗之间预计会达成和平协议，全球油价上月下跌，但是围绕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

0: 次升级，导致汽油价格再次上升。央行今个星期较早时议息后，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不过警告持续不断的中东冲突，意味通胀预测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伊持续交火，伊朗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攻势。伊朗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早前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多架美国加油机和战机。霍惠特说，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同时引发厂区起火，消防已经控制火势，技术人员正在抢修机组，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的情况。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通报，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2124宗确诊病例，包括828宗死亡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今轮疫情已经成为有纪录以来第三大伊波拉疫情，过去一个月的扩散速度是历来最快，目前疫情防控仍面临严峻挑战，超过八成新增病例并非来自自己亲密接触者的名单，说明仍然有大量传播链未被发现，亦有好多不治患者未曾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另外，持续武装冲突亦窒阻疫情应对的工作。谭德赛话，牛津大学参与研发的候选疫苗安全性试验已经在今个星期启动，民主刚果牵头的研究团队亦启动抗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用以验证对高风险接触者暴露后的预防作用。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着你，趁着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点来找回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是可以一起探索未知的2026 Nissan Rogue。 现在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0: 咁一年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4，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早上密云可能会有微雨，但系下昼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都有4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嗱，听日星期六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现时出面吹紧20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咧系10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发生咗交通意外嘅位置，包括喺本拿比嘅 Northern 夹住 Canada Way 啦，同埋呢一宗咧就喺南温哥华嘅，讲紧咧就收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过咗 Fraser 街之后嘅。咁大家亦都需要留意咧，就系 Nike 桥啦，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方向咧系塞到去 Bridgeport 嘅。睇埋有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由20街系由延91号 A 公路由 House 系车多，咁而喺 Braid 夹住 Brunel 咧就有失灵嘅交通，咁大家需要留意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

0: 何为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先至播呢一首嘅歌曲啊 ，Ricky Martin 嘅歌曲咧，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7:41啊！当然咧，世界杯就系呢个周末啦， Sunday 星期日咧举行呢一个决赛，所以近呢几日啊，哇，所有嘅社交网啊，呢一个新闻嘅媒体等等咧，都有好多系关于咧世界杯嘅报道咧，特别就系西班牙同埋阿根廷两个国家队嘅一啲嘅资讯啊，一啲嘅照片啊等等啦。不过有一张嘅照片咧，寻日咧，哇，疯传啊！ 系一张跨越19年嘅传奇合照啊！讲紧系19年前，2007年咧，当时咧阿根廷嘅系球王啊，美斯咧只系得20岁啫，就系一个慈善嘅活动里边咧，就为仲系 baby 嘅。 西班牙队嘅球星拉玛亚摩阿马尔咧系冲凉噃，咁啊依家咧喺命运安排之下咧，西班牙同阿根廷咧就会喺呢个星期日咧决赛就碰头啦。现年39岁嘅当代球王同19岁嘅西班牙超新星咧，终于喺呢一场巅峰之战咧正面咧对决，真系好神奇啊！就好似咧系神预言嘅宿命之战啦，亦都可以话系咧足球嘅球坛嘅历史上边咧最梦幻嘅剧本啦。

由陈辉阳作曲，李克勤填词，李克勤演绎嘅呢一首歌曲《我着十号》啊，将节目上带到嚟 Happy Friday 早上咧7:09啦。咁当然咧呢、這个周末咧有好多户外嘅活动啦。头先喺七点半新闻之前为你介绍啦，同埋咧亦都喺星期日咧就有呢个世界杯嘅决赛，星期六咧就有季军赛。如果大家咧想喺室内咧系参与呢个活动啊，睇下音乐剧或者系舞台剧嘅话咧，而家温哥华 Arts Club Theatre 咧就系、有两套嘅舞台剧咧，为大家带嚟啦。咁一套咧由而家去到咧系八月中，都会喺 Granville Island 嘅 Granville Island Stage 有一套爆笑嘅喜剧，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啊，系啊，成套话剧咧乜嘢都错晒嘅，又冇呢一个嘅系对白又讲错啦，有啲嘅道具又会咧系跌晒落嚟啊咁样啦，系好特别嘅，同埋咧真系好爆笑，由头笑到落尾，值得推荐俾大家噶。

0: 另外一套呢就比較呢感人一啲啦，係一套音樂劇叫做 Come From Away， 來自遠方呢，都由而家去到八月中呢，就喺 Grenfell 街嘅 Stanley Theatre 嗰度呢係演出。故事係講述呢911襲擊事件之後一個星期啊發生嘅真實故事，就喺我哋加拿大呢發生嘅故事，喺紐芬蘭省嘅一個小鎮嘅。因為當時呢就有38架嘅飛機呢接到呢指令呢緊急降落喺我哋紐芬蘭省嘅一個小鎮，叫做呢係德啦。咁啊，劇裏邊嘅角色呢以真實嘅居民同埋佢哋喺呢個期間接待大約7000名旅客呢為藍本嘅故事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睇下音樂劇、舞台劇嘅話呢，都不妨呢係參考下呢兩個嘅劇目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2: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3: 新加坡唱作女歌手杨玲的全新创作单曲叫做《余生是你》，不单止是一份的探索，也是对陪伴一份最真诚的承诺。来自欧松的林佳晨 Summer 自己的个人单曲在生日当天推出，由她自己创作的叫做《Love Me Again》。马来西亚女歌手艾薇和台湾歌手吴菲一起组成了限定组合叫做 If， 而且他们还共同创作了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无能的人》。

0: 身处在 Beyond 的录音室二楼后座，拎起家驹最爱的一支吉他小妖，创作了这首歌曲叫做二楼后座。
1: 却已到了一天，只我共我。
0: 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安排更多嘅推荐歌曲。
1: 随星走，起自由，旅山中。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巴路在本拿比发生了两宗的交通意外，位置方面分别就是在 Canada Way 在 Burris 和 Imperial 之间，还有这一宗就是 Dirovic Parkway 夹住 Canada Way 的。而在 Southeast Marine Drive 大家仍需要留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Nike 桥之后，现在由列治文出温哥华的三条桥梁基本上是 OK 畅顺的，除了说屋桥就当你去到桥面以北是需要行翻慢一点的。亦都想同你睇睇咧，有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卡士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已经塞到上去 Grand Ole Highway 啦。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
4: 今日将为大家送上到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无线处境剧《我回家开心速递》咧，今晚系播出咗第2853集啊，007的终极任务啊，好耐都冇露面嘅阮文杰饰演嘅朝伟咧，将会霸气咧系回归。剧情系讲述咧金城安咧接连咧遇上多宗不幸嘅事件啦，而且全属系童话式嘅意外噃，包括咗毒苹果啦、玻璃鞋等等，令到佢逐渐咧系疑虑重重嘅。另外一方面咧，朝伟回归之后咧，同洪家班人咧团聚，并且就话已经遭到特务学校解雇，而且主动咧提出咧协助啊安仔送货。嗱，两个人咧送货途中咧，货车咧突然之间失控咧，系堕海，咁啊令到咧本来已经系情绪都不稳嘅安仔咧怀疑阿朝伟咧对佢不利噃。

事件更加牵涉咧系红上线噶。呢一集除咗严文杰咧嘅特务造型咧备受注目之外，亦都会同阿滕丽明咧上演亲密嘅场面。咁至于咧周家洛咧，除咗会咧着上玻璃鞋跳舞之外咧，仲同饰演佢妈妈嘅滕丽明上演咧母子咧系逼迫一幕咧，充满咗喜剧嘅效果。宝瑞执导林峰、刘俊轩同埋胡子同等主演嘅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咧，近月咧就喺香港多个嘅地点咧系拍外景啦。电影咧系继喺尖沙咀、尖东、丰街拍摄之后咧，近日由移师去到油麻地嘅庙街咧系拍外景噶，吸引咗大批嘅途人围观。近日有网民发现到咧，剧组正喺元朗咧系搭建咧系城寨景啊，咁相信咧剧组系喺嗰度咧拍摄咧城寨里边嘅气氛。从照片所见咧，剧组几乎将九龙城寨神还原咧出来啊，非常之逼真。唔少网民留言大赞美术组啊，真系好劲啊！仲肯喺香港搭景，一定咧入场咧系睇呢套电影噶。另外有人留言话咧，自己仲以为咧佢哋会翻大陆咧搭景咧拍啦，仲肯喺香港拍咧，净系咁样都值得入场咧系支持嘅。咁另外亦都有人留言话咧，可以入场欣赏到咁靓嘅布景咧，睇好多次又点话呢？佩日前就去到广州宣传佢《大眼皮爱大眼睛》，并且喺一日里边咧系先后举行咗三场快闪街头演出啊，同当地嘅歌迷咧近距离嚟到互动。第一站大约有百多名嘅歌迷一早就到场等候啦，吉吉以自弹自唱 Beyond 嘅经典咧作品《喜欢你》嘅揭开序幕，其后又演绎咗新歌《单眼皮爱大眼睛》啦，同埋《手机关掉的一刻》《第三人生》等等嘅作品。佢就话今次咧系首次喺广州举行快闪街头演出，感谢由香港远道而来嘅歌迷支持，同时都感谢咧广州嘅歌迷嘅热情咧系支持噶，亦都承诺咧日后咧就会抽出更多嘅时间系到访广州演出嘅尾声咧，吉吉咧仲特别准备咗80后嘅广东歌曲串烧，引起咧全场热烈反应啦，歌迷咧更加不断咧要求咧安歌。完成咗第一站活动之后，吉吉随即就去到第二站演出现场啦，过300名嘅歌迷咧到场守候，一现身咧即刻炒热现场嘅气氛，并且以普通话向观众咧自我介绍，之后又自弹自唱多首嘅歌曲。吉吉喺现场重遇相识一个10年嘅广州歌迷啊，咁啊深感咧系感动啦，亦都话咧能够再次见到10年前喺广州认识嘅歌迷，并且得知佢哋咧特意嚟到支持咧，非常之感动。希望不久之后能够再次去到广州举行演唱会，以答谢大家嘅支持。佢亦都表示啦，广州系佢第二故乡，因为大部分嘅亲戚都系居住喺当地，童年嘅时候都经常咧系随住家人咧系去到咧系广州嘅。而吉吉最后一站咧，表示已经有咧近10年冇尝试喺一日里边咧完成3场嘅街头演出。虽然啱啱咧病好，今次行程亦都一大挑战，但见到咧歌迷到场支持咧，随即系感觉到充满咗力量啊！咁而当日咧，亦都有歌迷由顺德、佛山等地咧专程去咧支持。其中一名啊男歌迷更加高呼：吉吉我爱你！吉吉就好幽默回应话：我爱我的太太啊！但同样都爱你，感谢。面对歌迷咧即场点唱，亦都一配合演绎啦，喺广州喺有广州嘅歌迷表示期待吉吉咧到当地演出已经好耐啦，亦都希望咧佢日后能够咧多啲去到广州同歌迷见面。完成咗3场广州嘅快闪街头演出之后咧，吉吉将会下个星期去南沙参与大型嘅演出，并且透露稍后就将会为其他嘅地方咧系举行咧演唱会。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节目临走之前就为你送上吉吉呢一首嘅新。

0: 好啦，听过咧系周杰佩自己作曲嘅新歌《单眼皮爱大眼睛》之后咧，节目时间都够钟啦，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晨光语文歌话，希望大家一个愉快、开心、平安、健康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七月十七星期五，农历咧系六月初四。任神日，今日一个平日，吉神方面咧有时德、天马、保护，系适宜咧祭祀沐浴、立蓄财种。今日系冲狗嘅，忌开渠放水。安神方面咧有天干五虚，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再由下昼五点到七点，再由晚上嘅九点到十一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山火服务处话，风向有助扑灭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说，风向有助扑灭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山火导致当局发出疏散令及疏散警告。消防新闻官说，消防员在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仍没有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他说，区内建筑物目前没有危险，不过预计不会更改已经生效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Pemberton 居民描述目睹消防员粉

0: 力扑救夜间迅速蔓延山火的情景。省政府和涉及原住民部落签署协议，承认建议中的铜矿项目需要获得部落同意以及省级环境评估证书才能够进行。协议涵盖 TECO 金属有限公司建议中的黄头铜矿项目，项目在 Camrose 东北大约150公里附近。上述计划2024年5月进入部落的评估流程，省的环评流程在去年7月启动。省政府说建议中的黄头矿在25年的开采期内，每年会为本省的省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9亿的经济效益。一间上门推销的公司省监管机构调查后，同意向5名客户退还大约113,000元。省消费者保护局发出声明说，涉事的加拿大房屋装修信贷公司主要销售并提供家庭用品及服务的融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上述商品及服务具体内容。声明指出，公司和客户签订直接销售合约。省消费者保护局在收到多宗针对安省一间追债公司的投诉后，对公司展开调查。投诉者说，债务催收公司要求付款金额远远高过他们拖欠公司的金额。调查发现有5名消费者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没有包含合约总值，违反商业惯例及消费者保护法。当中9位曾经接到债务催收公司的追讨欠款电话，有5人支付款项，现时他们获得退还多付的款项。公司仲同意向省消费者保护局支付21,206元调查费用。预计6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 3% 以下。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与分析公司的数据，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显示，6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5月的近期高点 3.2% 回落至 2.9%。 满地克银行经济师说，上月汽油价格下跌 10%， 令他对通胀的预测和市场普遍预期基本一致。他说，现时判断通胀是否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7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体的通胀率。安省南部多处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蔡伟涵报道。
1: 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雾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制。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总理卡尼话，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而本国有专家就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单止是肺部，亦都会波及大脑。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郭克尔说，研究显示烟雾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去肺部的深处，能够进入血液，又或者是直接经过鼻进入大脑。有害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和头痛等情况。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损害，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 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

0: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路透社报道 ,2021 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3: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1: 美军继续向伊朗发动打击。梁正涛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又敦促海湾地区国家防止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申伊朗和周边国家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

0: 7:44，着住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锦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杜锦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锦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锦坤总结时话，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说必须要正视这场悲剧的教训，才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陈词亦都说，委员会的纪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的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的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在一个下午之间被彻底颠覆的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的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
1: 中国重庆有山体崩溃，有人被活埋，张子欣报道。
2: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山体崩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财经快讯，
4: 多伦多指数35,266.93，跌73.2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494.86，跌58.11。纳斯达克指数25,533.97，跌347.98。S&P 500指数7,491.66，跌42.71。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2.24，跌446.36。纽约期油每桶80.71美元，升2.4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01.9美元，升9.8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9，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3.1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蚊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蚊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500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7: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6: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7: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6: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7: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8: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100%。
9: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0: 啊，旅游股方面，喺本拿比咧处理紧一种嘅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喺 Canada Way 喺 Burris 同埋 Imperial 之间嘅。其余一啲咧比较上繁忙嘅位置咧，仍然有 Murphy 隧道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差唔多塞到入 Lundell 嘅 Queensboro 桥啦。Susan Way 车龙龙尾咧，就逼到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都塞到去 House Guy 1号公路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e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 Boundary 噶。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2仙。下一次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0: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3: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今个月10号上传一段由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视频，因为片中一隻身穿菲律宾传统服装的马骝引起非方抗议，斥责相关视频充斥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多间传媒报道就在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判决出炉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国日报》英文版在10号在社交平台刊登了一段大约1分钟的视频。视频当中，一只身穿菲律宾传统服饰、戴住斗笠而且神态惊恐的马骝，被两只分别印有美日国旗的巨手推上摇摇欲坠的卡拉 OK 舞台上要求唱歌。菲律宾外交部今日就发声明表示，副外长已经当面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删除视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就在记者会上表示不予置评，又说相关视频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正装快报啊！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光烛梅灭蚊灯，原价39.99元 ，Supercat 特价8.9元。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北部毁灭性山火产生的烟雾，今日可能只会短暂缓解，之后空气质素将会再次恶化。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今晚所有地区将再次出现雾霾和烟雾天气，情况可能持续到周末。北部地区持续发生多宗森林大火，火势吞噬了包括雷湾以北的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呼吁渥太华立即提供援助，而亚省等其他省份已经部署消防员和水上飞机提供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的政府正是与安省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官员说，西北部地区有136处活跃山火，其中63处失控，东北部地区另外有44处山火。从北部飘过加美边境的山火烟雾会加剧 PM2.5 一种微悬浮粒子的污染，这种物质非常细，可以深入肺部，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在昨日，一些美国议员就威胁要制裁加拿大，甚至可能将加拿大完全吞并。他们对美国大片地区被加拿大山火烟雾波及感到愤怒。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在昨日就表示，初步数据显示空气质素不佳，导致急症室的求诊人

0: 数激增。该医院网络表示，在前日急症室接诊了36宗同空气质素和呼吸系统相关的病例，而7月1号这一类病例只是得20宗，增幅达到 80%。 该医院网络说，这些病例主要表现为呼吸急喘、咳嗽、鼻塞和非心脏性胸痛。该机构又说，这些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表示情况和空气质素下降对健康的影响有一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就表示，穿戴 N95、KN95 或者 KF94 口罩可以对山火烟雾提供一定的保护，其他口罩包括布口罩或者医用或者外科口罩贴合度不够，而且他们的材料过滤山火微粒的效果亦都较差。环球邮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昨晚对乌克兰的攻击造成至少4名平民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在此之前，泽连斯基解雇了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目前正是面临政治危机。泽连斯基昨日对他的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其中包括任命一位新总理，令到乌克兰军方领导层感到不安，并引发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长达4年几的入侵并取得进展之后，这个无疑是令人头痛的难题。年轻且颇受欢迎的政府成员费多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引发了星期四乌克兰各地数以千计民众的示威游行，抗议他的解职，预计今日还将会爆发更多街头抗议活动。现年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只有6个月，但被广泛认为是乌克兰迅速而成功的技术创新和其他措施，例如打击军事腐败背后的推动力量。这些措施为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5: 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预料六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3%以下。路透社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六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五月的近期高点3.2%回落至2.9%。满地银行经济师表示，上月汽油价格下跌10%，令他对通胀的预测和市场普遍预期基本一致。他说，现时判断通胀是否已经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7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体通胀率。墨西哥南岸今早8:00左右发生7.3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接壤地区附近发生。7级至7.9级地震会构成严重财物损毁以及人命伤亡。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接任党魁，预计下星期一接替辞职的司纪贤 出任首

上，内政部长马曼廷在大会宣布，贝安德取得379名党内国会议员提名，占工党全部国会议员超过 94%， 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自动当选。司纪贤早前表明会支持贝安德，期望有序过渡。贝安德发表演说时说，司纪贤领导工党由最大的惨败走到历来最大的胜利，同时改变民众的生活，包括缩短国民保健署保服务的轮候时间，以及提升英国的国际声誉等。他已经准备好领导工党，在司纪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闻报道完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更
1: 悲哀。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100%。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东一街以西呢发生了中交通意外，现场有延误的出现的。其余一些比较上繁忙的位置，包括呢就是有马士隧道的南盟方向继续单线行车呢有塞到去轮交的，而 Queensborough 桥咧 ，Stewartway 都仍然由5 Avenue 都几车多下嘅。91号 A 公路咧就由 House 咧系繁忙嘅。咁至于而家由列治文出温哥华桥啦，冇乜太大嘅问题，除咗话屋桥，当你去到桥嘅北端咧需要减速。咁至于Second Narrows 桥嘅车龙龙尾咧就差唔多塞对 Boundary 噶。今日早上交通报道讲到呢度先，我哋下星期再见。
7: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8: 嗯，往前行3步。
7: OK。
8: 往左转。
7: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8: 另外个左手边啊。
7: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8: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7: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9: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1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4: 好声，好听，
5: 961

0: 以示直擊， 黃良潤。
1: 星期五今天除了我之外都有另外的两位拍档的， 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 早晨 Ken。
2: 早晨。
1: 早晨。 另外在直播室也有 Victor 文峰， 早晨 Victor。
3: 早晨 Ricky， 早晨 Ken。
2: 早晨。
1: 早晨各位， 我们首先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先。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在黄金时段发表演说， 一度提出2020年大选舞弊和外国干预等的说法。 他声称中国是非法取得美国选民档案， 并且暗示委内瑞拉可能操纵美国选举投票机。 特朗普解密了一份情报， 他说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说法也跟美国情报界之前的评估结果是相悖的。 特朗普说解密的敏感信息显示， 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档案， 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用于选民登记的数据。 他又断言美国情报界故意隐瞒有关中国活动严重程度的信息。 就在特朗普再次强调2020年大选落败是被作票之际， 白宫就公布最新解密的情报文件。 不过传媒就说特朗普的选举舞弊指控并未得到证实。 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这次特朗普所说的， 都是一个颇为严重的指控。 在美国当地也有一些主要电视台拒绝直播特朗普的演讲。到底这次特朗普的做法背后又有涉及哪方面的争议或者是哪方面的政治考量呢？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看？昨天6点钟，即是我们温哥华时间，
2: 在美国不同州份都不同的时间 time zone 都不是黄金时间，有些播有些不播，只是政治不播就另外一样东西了。 CBC昨天National 那裡就沒有直播，以往如果其他时间都会播，但是不要緊，大家沒有损失，因为那个重点一开头特朗普就讲他的政绩了，比较update更新大家，讲他怎么威水法，经济又好， 样样都好，问题一讲到就是在政治选举那里就很大篇幅了，尤其是你都浓缩了，讲了一些对美国的投票2020的投票， 还有就是中央情报CIA其他的证据， 我的证据都是情报，情报都是重要的，情报跟一个证据有少少不同， 但是情报收集不代表一定要有证据才有力。顾问论点，他指责到中国在美国在不同地步都是有影响的选举。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可能会有个了解和共识，就是在华人社区吹风那样东西，还有有多篇幅， 无论是网上也好，纸媒也好，在这些社区流行的一些印刷资讯，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美国中央情报收集这些，另外就一些情报，特朗普就在选举拿出来用， 就讲2020那个选举受到影响了。这个我相信的程度是高的， 但是是不是足够？ 他也说到未足以影响到结果，这个我相信都是事实。但是特朗普真的用这个原因去大肆抨击美国自己的选举制度，当然外国的影响渗透，包括其他国家。问题就是说，未来的中期选举，未来的大选， 他一定受到压力，希望着墨改变美国的选举， 尤其是踢走一些特朗普认为不应该投票的外国人。 这些就是加配了核实的步骤。 在整体来说，

0: 概念，就是说当你选举很简单认可以肯定到的选民身份在个选区，其实投的票呢在个民主制度是最重要的。咁假如你加好多门槛喺呢啲选举嘅程序呢，真係会令到好多人投票嗰个意欲呢係减低同埋麻烦嘅。咁另外呢，特朗普过去嗰个做法呢都喺一啲民主党嘅州份呢係大做功夫嘅。咁所以係咪今次铺定路影响11月嘅中期选举呢？唔知。咁要喺美国自己嗰个政治里面呢，我个可以讲对垒啦。但姑勿论点，琴日嗰个特朗普用咗咁多时间电视嘅时间去讲呢，都系讲呢段嘢。咁对喺美国嘅政治有冇特别嘅影响呢？冇。对美国嘅政策有冇特别嘅影响呢？冇。对我哋加拿大有冇特别影响呢？睇唔到。咁所以呢，琴日有啲电视台唔播呢，都是推测的原因啩，我不知道。无论怎样，真的 是不是值得大肆宣传呢？我觉得就说，即是当他白宫的发言人呢出来讲，就是大家要听啊，很多重要的东西呢有证有据要看啊，这样。那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没什么大的结果的。
1: 嗯，那Victor，你又认为特朗普昨晚的演讲重不重要呢？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2: 那我想可以，我将阿 Ken 刚才讲的说话呢，就是说特朗普今次的说话呢就是白帽咯。乜都冇嘅根本就唔係嘅。咁睇返歷史嚟講啦，咁就係好多時呢啲直接啊，呢個美國總統直接同國民透過呢個係電視啦，或者係以前係心機啦，都係通常有突發嘅戰爭啊，或者有啲重大嘅災禍先講啊。咁當然最而家好多時，如果上網或者係歷史上面呢，都係記得金艾迪嘅古巴嘅飛越導彈危機啦。咁跟住呢就係呢個伊拉克嘅戰爭啦。咁同有呢個當然係當時越南啦，呢個詹森總統啦宣布會係美軍呢入參加越南戰爭，呢啲嘢啦直接宣布。咁後來去到呢個係就奧巴馬亦都係呢當年呢係追殺到拉登呢，亦都係咁樣。咁今次如果咁相對嚟講真係乜冇料到啦。咁唔緊要，不過特朗普嚟我都知道佢嘅第一樣嘢就係我講你信。我讲出嚟你就信，你睇到今次咧就完全系嗱，佢以前咧系攻击啲移民政策啦，或者系经济啊，或者系攻击人哋啲其他国家嘅时候咧，就佢好多时攞好多系图片啊，同埋呢个系嗰啲咁嘅各方面嘅嘢就出嚟睇。今次咧，总之我讲就信嗱，咁我话咧就有咁多，咁仲有一样嘢就而家啦，基本上咧就佢完全咧就冇讲到而家美国国民咧系最重要呢个系物价。就業啊、移民啊，同埋一個戰爭當面嘅方向，完全都冇去睇到。咁佢只係一味就話，將嗰個頭號敵人咧，而家但係佢又好好，佢又冇用相片啦，即係話係中國。咁但係佢又唔夠膽大鬧，即係大踩啦而家。咁佢冇任何嘅，所以佢冇攞任何圖片啊出嚟就話，譬如話佢係打戰爭嘅時候，佢就話打擊兼啊邊個啊打啊打咗依個伊朗嘅船啊嗰方面嘢。佢就今次咧，佢總之咧就指責咗係中國，但係咧就冇提出任何好明顯或者你睇得到嘅證據。咁啊老實講，佢話亦都係第一樣嘢。咁啊佢自己政府，佢本身美國政府嘅情報局都話係有，但係就冇影響到啦。頭先阿 Ken 都講過。第二样嘢就係佢话呢个係有27万嘅唔係公民呢就出现咗喺啲选民嘅名册上面。咁但选民嘅名册呢就唔一定话要实际去投票喎。第一样嘢就係话佢有个名喺度呢，咁佢会唔会投票呢？呢个係另外一回事。咁佢就冇讲到究竟呢27万人有冇真係去到投票呢，佢就完全都冇讲过。咁既然佢可以讲得佢有个人嘅历史嘅回顾啦，所以我亦都係同意啦，係美国有几个差唔多除咗呢个係除咗係 CBS 之外呢，呢个个人比较广播公司之外呢，係都冇点样直接用呢个电视嘅频道去转播，只係用呢个係串流嘅平台。冲凉呢佢串流平台嗰个观众嘅率嘅嗰个数目呢係少过呢个係主要嘅唔使付费嘅电视。嘅直播，咁只有咧 Fox， 咁當然啦，人依個同阿購物非常非常之 Fox 嘅媒體咧，就有全部嘅播出。咁六七六我嚟講咧，就係 佢基本上咧就係鋪路啦。而家第一就係話啊，我上一次就你哋搞咁啊，有外國嘅影響勢力咁啊，輕輕啲睇題話喺中國。咁然後咧，然後就話我輸咗上一次。咁而家咧，基本上咧，佢亦都係即係話咧。

0: 我好唔公平啊！我希望啊，我亦都係做緊咧，將呢個選舉制度咧，或者選舉方法咧，會改善改變。咁嚟咧，亦都要實講，十二月三號嘅中期選，咁啊，即係話，如果第一樣嘅鋪路，就係如果十一月三號中期選，佢哋呢個係共和黨係失。 即係失敗咗之後咧，亦都佢可以話：哦喂，我已經幾個月之前講咗啦，有外國勢力影響啦。咁再到嗱，唔知佢會唔會搞第三任？相佢直話佢第三任，佢會唔會推鋪路咧？即係話喂，咁樣唔算喎，嗰二零二零年嗰次佢咁嘅外國勢力影響，我應該可以再選多一次喎。咁要唔會佢鋪路咧？我覺得非常之大可能。 咁總括嚟講，我覺得佢咧就即係佢班MAGA、MAGA 呢班人咧，即係話 Make American Great 嗰啲人咧就好聽啦，啱啦，係啦，佢哋偷咗我哋啲嘢啦。咁但係對於實際上邊關心其他嘅譬如係經濟啊、移民啊同埋國家政策方面嘅國民嚟講，係唔係有一個有實際上嘅聽到嘅嘢咧？咁啊，阿Ken講得啱啊，白冇。
1: 咁啊，不论如何啦嘛，特朗普本人咧就认为呢件事系相当重要。咁我哋都会关注事情嘅会点样发酵落去，以及会唔会正如特朗普提到中国啦，咁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外交风波咧？咁啊，都值得我哋去到持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功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3: 或到门市查询。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司司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址系 Richmond Automall。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1: 化妆赞助、美容国、天体护肤、化妆品中心。时事直击，黄良润。我们接住落嚟都关注一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政策方面嘅讨论。咁啊，根据多伦多星报嘅一则报道啊，近期联邦法院嘅一项裁决就为移民申请人打开咗一道嘅门户。咁啊，讲紧系可以挑战移民部长政策决定所 造成嘅過度嘅處理延誤嘅問題。咁啊，多年嚟咧，報道話多年嚟聯邦移民部長就越嚟越多咁樣利用所謂嘅部長指示嚟到修改項目，咁啊無需進行磋商或者接受議會嘅監督。咁啊，不過聯邦法院法官咧上星期一份判決書入面就表示咧，儘管部長係有法律權力設定優先事項，但係仍然有義務為移民申請處理延誤提供透明且合理嘅理由。咁我哋都知道呢一個嘅呢兩三年嚟咧，我哋經常都會討論到移民部一個所謂嘅個案申請個案積壓嘅問題。咁啊，今次嘅判決。 咁啊，根據報道所講咧，又對於移民申請人嚟講，或者係移民部嚟講，又意味住啲乜嘢咧？咁啊 ，Ken
6: 董達成，你又點睇？嗱，法庭今次嗰個裁判咧，主要都係針對就話移民部長有冇權力去限制或者係唔答或者呢啲咁樣嘅服務。 咁喺呢一方面，其實個部長就真係可以決定佢自己一啲政策。但係法庭咧都講到就話呢啲政策咁唔透明咧，其實係不公道嘅。咁呢個我諗喺個法律下咧，當然唔會去涉及一個政府嘅制度啦。但係喺個公平度咧，呢個正正反映而家嘅問題。咁而一個問題係乜咧？就係移民部移民部長。 咁移民部長嗰個表現咧，唔答呢啲問題咧，其實處理得唔好。咁呢個就應該喺我哋嘅民意咧，就係批評佢嘅表現。咁法庭講咗都係啱嘅判決，但係我覺得咧，總理任命呢一個移民部長咧，其實係真係揀錯人。 是完全是不力，甚至乎是无能。如果你问我的个人意见和观察，过去他上任以来呢，在个移民政策，当然他对香港新来的移民政策，尤其是救生艇的处理呢，是造成一些灾难性的环境呢，令到这班申请人呢来了四五年呢，可以入职两三年呢都未批准。不单止这样，尤其是他续期那些工作签证是悬崖式断缆的，令到这些人呢翻不到工。因为事实上呢，你没有工作证呢，雇主想请你留你呢都不敢，唯一就是保住份工呢等你回来。但是问题移民部呢没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表呢给这些申请人，这个其一。没有了个工作证呢，原来你出境呢，例如家里有一些家事，真是或者红白意事，尤其是白事呢，你是回不到去的。因为你没有工作证呢，变了一个是旅客身份呢，随时是因为怕你回来做事，回来申请移民的原因呢，可以不给你的，可以这样的。咁所以这些咁嘅制度呢，完全不更新呢，在今时今日呢，就对这些申请人不公道。当然我不是为只是为香港人出声，有好多其他的族裔的社区的呢，都是受到这些处理。咁最近呢，这两日呢，就是啲老人家申请的来探亲那些呢，完全就是reject 嘅。咁所以在这个咁嘅情况呢，我唔觉得因为加拿大经济问题呢，而是要在个移民政策这样去收紧，其实对我们的经济呢是没有帮助。不是为这些人去偏袒去讲这件事，事实上呢，移民是来到翻工，是交入息税，增加个经济，增加个经济循环呢，其实是有利的。那你说他们这班人有钱会买屋，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人真的选择去买一间屋，而是怕他短期会炒的呢，我们可以在防止炒楼的税收那里可以做功夫的，但是呢就不在这方面去改个政策。所以现在我们讲温哥华甚至多伦多的楼市滞销呢，其实这些政策呢不多不少是影响了。另外就是我们要解决那个楼宇的投资那个循环呢，其实不可以用返咁旧嘅招数，要新嘅招数。咁所以几个关联嘅政策呢， Mark Carney 係要去諗嘅。移民部长做嘅方式呢值得係弹劾，同埋呢佢真係要换人，要落台嘅呢个人。
1: 咁都想继续请教 Ken。 咁今次法院嘅判决对于移民部所谓嘅积压问题有冇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呢？而如果要撤换一个移民部长的话，新部长上任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6: 我想有几个角度去看。有人呢就说要入禀法院呢告移民部长对于救生艇这个程序不公。他可以做，但是呢真的很冗长的步骤呢是去做这件事，尤其是要集资，要集体诉讼是很贵。我哋可以另外一个因素就係喺国会提出呢啲指责去弹劾。咁呢个我相信呢，喺不同嘅国会几个政党嘅国会议员呢，不同嘅国会议员呢，其实都反对包括執政政府嘅联邦自由党嘅国会议员呢，都认为呢、這个部长移民部长係做得唔好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应该喺民意嗰度着力。咁问题就係话移民的人呢，未是加拿大籍的人呢，对各我的政策影响力不够，反而呢我们这些来一内的加拿大人呢，可以协助他们呢提出这些不公道不合理的制度的。咁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国民是未知这个工作呢是要做。乌物论点这个都不是要集体的民意去反对。Mark Carney 呢除了要搞经济呢，在这个我们自己基本的移民政策呢是要改善改良，去在我们内部的经济政策之一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多些 在我哋傳媒咧，應該反映呢件事，不同政黨咧，喺即係當聯邦咧，要反映呢一個政策

0: 內部咧，尤其是不同嘅 standing committee， 我哋講委員會去影響呢、這個執政政府嘅政策，先至可以協助到嘅。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法院判決所顯身或者係帶起嘅一個議題咧？
2: 咁當然咧，就依個係作為工作效率，同埋依個係最主要嘅政府個政策咧，就反覆啦。咁嗰四年之內咧，咁係嗰時當然啦，已經係 COVID 嘅後期，咁有啲真係有啲外國嘅係嗰啲勞工啊，或者係啱喺度探親或者做緊嘢嘅人咧，係冇辦法即係暫時出入境，咁變咗咧就延遲咗。咁但係點知咧，去到2024年咧八月咧，亦都係取消咗。咁變咗又產生咗好似阿 Ken 講咗，咁啊見到就好多嘢咧，就真係阻咗好多時間。咁呢個係。但系有样嘢就系始终系呢啲我哋呢啲民主嘅政府咧，就好多时都系选民啦。咁好似啊，咁琴日宣布咗呢个系所谓呢个父母啊之类嘅。嗱，佢哋睇翻嗱，我哋住得多呢个多族裔，譬如温哥华、多伦多啊，甚至可能满地河呢啲咁嘅地方嘅人咧，就唔会觉得嘅。加拿大仲有好多人咧系相当对外国人啊，作为其他族类人咧，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喺度。咁即系选客，即系呢个选举嘅时候嘅政客咧，当然咧就系佢要即系话我系。开放，但开放得嚟咧，我系要顾住一啲吓，我哋所谓一啲系对于其他族类或者外国人有顾虑嘅选民，咁变咗咧就佢做嘅手法好多时咧就好似佢取消咗呢个系后来开，即系以前咧就喺如果申请呢个 work permit 咧就要喺家，即系喺本身国家嘅。而家就因为嗰一次嘅改变咧，就可以系加拿大。咁而家又改翻各方面改变咗。你改嘅时候系容易，做嘢嗰个阵时即刻改啦，除非用 AI 啦，讲到可能快啲做得到。如果你人做嘅时候，你今朝九点钟话咁，今日放工五点钟嘅另外一样嘢，咁大家有翻工嘅人士都知道系好难即刻改变嘅。咁呢个我非常之赞同嘅，非常之欣赏嘅法官就系话，喂，嫌部你做嘢不力，就能唔能够令到人哋咧？咁呢个吓呢间 case 亦都系。中国大陆嚟嘅一位移民嘅，新移民嚟嘅，所以亦都唔系话净系话香港影响到，咁影响我哋好多，亦都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嘅，譬如菲律宾啦，同埋印度嘅新嚟嘅外劳啊，各方面就非常受影响。咁呢个应该我觉得咧，应该陆续以嚟高多嘅多啲，咁啊等政府啦落啲啊，但系咧落啲资源去改善一下。但系你话佢会唔会改变咁嘅做嘅形式咧？觉得又唔会啊，因为佢两边要走，即系话咧有一边嗌得冇咁大声嘅咧，佢就会系。蝦嗰邊就大聲嗰啲咧，即係譬如你去到呢個係加拿大，我哋其他內陸嘅嗰多份嘢，都係對於外國人有就傳達一個疑問喺嗰度嘅。
1: 嗯，咁啊，不論如何咧，咁啊，既然各方都對於現任嘅部長有一啲質疑嘅話咧，咁啊，總理卡尼可能真係要好好咁樣評估一下咁目前嘅狀況。我哋收下翻嚟繼續討論。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早上九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再由黎少谦报道新闻。瑞典飞机制造公司申报话，如果加拿大决定购买公司的英狮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合作在加拿大进行国内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支援计划。两间公司在媒体发出声明话，協議意味關鍵的作戰和任務系統資訊會留在加拿大，同時由加拿大控制。申報一直努力說服加拿大政府為新機隊購買英獅 E 戰鬥機。總理卡尼的政府一直審查是否繼續執行由洛協公司購買88架 F-35 戰機的合約，審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和发起贸易战之后，自由党还未表示几时就这些飞机购买作出决定。申报今年春天说，如果渥太华决定购买英狮战斗机，一些原本交付给乌克兰的飞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墨西哥南部对开水域今早8点左右发生 7.3 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接壤地区附近水域发生，7级至 7.9 级地震列为大地震，预期会造成严重财物损毁及人命伤亡。预计6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 3% 以下。 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6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5月的近期高点

0: 3.2%， 回落至 2.9%。 滿地屋銀行經濟師說，上月汽油價格跌 10%， 令他對通脹的預測和市場普遍預期基本一致。他說，現時判斷通脹是否已經見頂仍然為時過早，因為7月汽油價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體的通脹率。由於早前預料美國和伊朗會達成和平協議，全球汽油價格上月下跌，不過圍繞霍爾木茲海峽的衝突再次升級，導致汽油價格回頭上升。加拿大央行較早時連續第六次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不過警告持續不斷的中東衝突意味對通脹的預測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宣布辞职。蔡伟娴报道。
1: 安省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在第一家媒体宣布，他今朝和省长杜格福特会面，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赵成芬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辞职信中说，辞任厅长的决定是即时生效。他说自己申报在多伦多酒店留宿的开支是犯了错，他承担全部责任，亦都唔希望自己分散咗大家喺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同建设安省计划嘅注意力。
0: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嘅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话暂时未决定，但就话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说，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的评价。中方引述古特雷斯说，联合国会继续加强与中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新闻报道完毕。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96.82，跌43.33。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04.94，跌48.03。纳斯达克指数25,486.5，跌395.45。S&P 500指数7,476.23，跌57.5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2.24，跌446.36。纽约期油每桶80.71美元，升2.4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16美元，升23.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87，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3.1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

0: 至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 40%， 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0: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第一节嘅时候提到中国啦，咁啊，讲起中国咧，德国总理默茨喺前日就话佢并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咧去到接管陷入困境嘅德国汽车工厂。不过他同时都警告话呢一个咧系并非解决行业问题嘅长久之计。咁啊，报道就话当被问到中国企业可能收购德国汽车工厂嘅时候，默茨就回应话呢一个系取决于各公司系咪愿意。咁啊，但佢随后就补充咧，佢认为只系权宜之计啊，并非可以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嘅方案。咁啊，作为一个唔系好熟悉汽车行业的人，我听到这个讲法之后都觉得德国总理这个讲法是惊为天人。身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工业大国，为什么今时今日德国开始要讨论到底要不要由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去到拯救这些德国的汽车工厂呢？目前根据默茨的讲法，德国的汽车行业到底面对什么结构性问题，是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加拿大去到参考或者借鉴嘅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5: 今次德国总理自己讲咧，如果你十年前甚至你问呢个题目咧，我哋都匪夷所思，有冇可能咧？咁今日咧，如果你话真系佢都唔介意中国制造商咧去接管德国嘅车厂，這個、呢个咧竟然可以讲到咧，大家我谂，如果冇跟嘅，真系唔明。咁但系问题，我哋讲德国嘅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喺金属方面咧，我哋讲 precise engineering 精准嘅工程。嗱呢样嘢咧，德国真系一百年百几年咧，嗰个金漆招牌嚟嘅。咁但系而家嘅挑战点解咧？咁我咪睇睇就话，其实你会睇到咧。其中一樣嘢啫，其中一樣就係我個 AI 可以協助到，同埋我哋講自動化 automation 真係可以咧，係取代咗咧你人工嗰個精準工程嗰個技術嘅。咁所以呢一個挑戰咧，正正反映我哋講領導才能咧101 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咁即係話咧，你嘅強項，你嘅弱點。你嘅機會最尾嗰個咧就係威脅啦。嗱，呢個威脅咧就正正咧出現咗，就係嗰個你最受用嗰個技能咧，就有科技取代到。咁去到而家，你話真係喺商業嚟講、工業嚟講，一個生產線，你隨時嚟買啦，因為你買咗接咗手咧，你如果唔改嘅咧，都係冇用嘅。咁問題就係點改咧？我相信德国总理讲到呢一句咧，即系话我买俾你任何一个国家，呢、這个国家本身对德国可能工业都有影响、有威胁、有影响，但你过到嚟做咧，我哋都有办法用到。

0: 其实我哋加拿大都系面对咁样嘅，不过我哋同德国有啲乜唔同呢？同埋日本过去个二三十年嘅发展，一开头都系抄嘅，抄抄下就自己去升华，但系去到九十年代个经济泡沫点样去搞呢？咁所以都有唔同嘅挑战。咁加拿大我哋都系面对不同嘅改变情况，但系我哋有资源，但系我哋嘅人同工业又点呢？我谂正正呢啲都系我哋睇新闻咧，都系要睇睇就系话人哋咁样嘅影响，我哋会点咧？都系重要。咁中国嘅发展系唔系全即系所向无敌咧？都有佢个limitation 嘅，仲有就系政治嘅问题。咁所以我觉得中国嘅发展咧，可以讲发挥得咁顺咧，咁重要咧，同埋咁大嘅改变咧。可以去到德国话要买车厂呢，这个呢其实都有佢嗰、那个中国嘅问题。如果佢唔改变呢，佢自己都可能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去到个顶点㗎啦。咁所以这个新闻都係值得我哋所有人嘅警惕嘅。
1: 嗯，咁啊，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就话咧，德国嘅汽车行业正系面临诸多嘅挑战，咁啊，包括欧洲本土嘅需求疲软、美国嘅关税同埋嚟自中国嘅激烈竞争，咁啊，汽车行业就业人数都系持续下降。咁啊，另外由于德国好多嘅汽车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啊，咁啊，部分人就建议中国制造商可以利用部分嘅生产线，甚至系完全接管呢啲嘅工厂。咁啊，咩叫产能利用率不足咧？咁啊，到底德国嘅汽车产业目前面临一个点样嘅困境咧？咁啊，飞谈文峰，你又点睇？
2: 咁啊，其实大家个记忆如果记得嘅话咧，就有前科嘅呢个德国俾人即系威胁到嘅科技咁。由呢个四十年，即系其实咧，而家大家系知道相机嘅话咧，所谓单镜反光机就系德国人发明嘅。咁嗱，曾经喺度试咧，就系净系德国人，差唔多净系德国人做嘅啫。咁话去到1950年至1970年代咧，大家都知道啦，就嗰阵时嘅日本嘅相机公司啦 ，Canon 啊，呢个系 Nikon 啊，咁就系所谓砌得佢都好紧要，砌到而家基本上。德国的牌子得返 Leica， 咁呢个德国牌子嘅 Leica 相机，如果真係德国做就一万人一架起码㗎。咁所以呢样睇到呢，就係时代呢即係嘅巨轮呢係唔可以挡嘅。咁所以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係话呢当年所谓日本仔哇佢嗰啲相机系即係俾人笑咋嘛。做到而家 Canon 系全世界第一个最大嘅相机公司，咁日本牌子，所以因为佢个做法呢，佢唔单止系咁，而家你话俾中国大陆威胁啦，你讲佢相机亦都我有好好嘅热门话题，好中意话题。就如果大家记得呢，就上月球嗰一部叫哈苏嘅相机啦，系瑞典嘅。咁唔系德国嘅工业啦，咁瑞典上到月球咁叻嘅呢个哈苏相机啦。你知唔知今日嘅哈苏系边个嘅呢？系中国大陆嘅品牌嚟嘅，卖咗。咁你谂下，去得月球嘅相机，如果佢唔向前边，即系菲林相机，而只能即系话做翻旧嗰啲嘢，好似德国嘅车而家都系做翻旧嘅，即系话引擎嗰方面嘢。咁佢系咪迟早亦都会唔系净系德国啦？咁呢个哈苏啊，呢个上得月球嘅相机，一样系俾人取代到。咁啊，唔单止系咁，呢个即系有前科，唔会唔单止系威胁到日本，当年就唔单止威胁到德国啊。就算你呢个系美国啦，但系如果大家记得咧，见到好多时咧，而家做啊睇荷里活片啦，嗰啲计数机啊。考嘅喺台上面，即系计数啊，突突突突用个手转嗰啲咧，就美国人发明嘅。咁但系佢后来咧就做咗呢个系所谓台面嘅 desktop 嘅计数机。当年咧 HP 啊 ，HP 系最叻嘅 ，Hewlett Packard 一路做。嗰阵时咧就讲机，我记得嗰阵时系百几蚊美金，嗰时百几蚊系好犀利钱嘅一部。日本仔又砌到佢啦，而家基本上我啲冇人用计数机喺手表上做埋，咁亦都系日本好成功咗，系砌低咗佢。第三个咧。就是瑞士的表啦，咁瑞士的表咧，亦都喺呢个系我讲讲个数字，大家已经听到啦，真系得人惊啦。而1970年至1984年嗰14年间咧，瑞士咧本来咧系有90,000嘅人咧员工咧就系做呢个手表嘅，跌到1984年得翻30,000，之后咧就少咗三分二嘅人系做手表啊？点解咧？如果大家又记得石英表啊，绝对唔系日本人发明嘅，亦都唔系佢做开嘅。其实呢就相信大家都记得保罗华当时的瑞士的保罗华表开始做的。咁但是亦都后来呢被这个精工啊卡西欧啊同埋个斯廷啊砌到呢而家基本上呢如果讲

0: 市表除了这个 SWOT 之外呢，冚板都是所谓的手工做的表，这个是上年的表。所以看的例子就是说，你不向前行，有人将你那个架构和你这些我才说的是消费品，但现在汽车都差不多讲的消费品，很多时候在市区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不用汽车的，甚至可能是一个麻烦来的。我昨天自己揸车经过三条路呢，冚唪都出意外呢，塞了我很久。本来是温，其实温哥华都算未上桥。咁你可以想下，而家揸车是不是痛苦呢？咁见到呢消费品，而且同埋而家中国车，佢点解呢？佢而家嗰个产品嘅周期呢是18至30个月，相当惊人嘅。就算韩国同日本车大概是4至5年一个所谓嘅 cycle， 就60个月。咁因为呢而家所谓呢个电子嘅车，佢系由呢个电池、电子同埋软件嘅平台一起做嘅。就同呢个传统所谓我哋头先听过都好啱，就是、precision。但而家呢佢 precision 好回事，但用电子嘅时候呢，德国呢就落后咗好多。即係话呢佢老母啦，亦都系德国当年呢系相当细，西门子呢个系相当大牌子。而家佢都有做，但係呢佢最主要做工业嘅嘢。就唔系做呢个系所谓而家汽车工业嚟讲呢，通常系做呢个所谓消费者嘅嘢。咁呢个嘢亦都讲返，又唔系淨系中国砌到佢喎。Tesla 亦都好嘅例子。你諗下，中国砌到呢个电车嘅市场，亦都即系话 Tesla 最早咧就将呢个第电车系大众化嘅。咁但系咧，美国亦都唔系 Tesla 第一个啊。GM 喺2000年之前，亦都系出过嘅电车，即系话不停咧有新嘅科技出嚟，但系佢哋冇跟进。Tesla 亦都系出咗之后咧，最近咧都冇点跟进，亦都冇一个国策。中国嘅个优点就有国策咧，继续做呢样嘢咧，变咗一路做上嘅时候咧，佢可以将呢啲嘢咧，系咪？同埋咧，佢亦都出口嘅时候咧，有呢个系所谓佢嘅国家嘅帮忙啦。当然，咁其他我哋嘅国家，譬如美国啊、德国啊、瑞士啊各方面嘅嘢咧，系冇一个系点嘅国家帮忙。但系有一个好处，亦都唔好处，就系国家冇帮忙嘅话咧，佢自己咧就会系发奋啲。有国家帮忙嘅时候咧，佢就冇咁发奋。有时咧就系话，而家只能够我哋外国所谓对中国嘅产品有一个堵塞咧，就系关税啦。咁啊，呢个咧当然都系欧洲啊，同埋美国咧，政府咧用呢样嘢。究竟个堵唔堵塞到咧？而家睇起上嚟，欧洲政府已经系承认咗，喂，关税堵塞唔到佢，不如我哋合作，即系利用佢嘅新嘅科技，就将我哋旧嘅厂房改变，而咧就系生产新嘅产品。咁呢个系有前科可鉴嘅。
1: 嗯，咁啊，刚才 Victor 讲到手表啦，咁我都谂起咧。近年呢个智能手表嘅兴起呢，亦都对日本一啲嘅例如係电子表嘅产业呢造成一啲打击。咁尤其是疫情期间，根据一啲数据显示呢，智能手表嘅销量一度係超越呢啲嘅日本或者係日本方面嘅电子表啦，或者係瑞士方面嘅传统嘅一个上链嘅手表等等。咁当然疫情过后呢个趋势就开始有所缓解啦。咁而讲返汽车行业呢，咁本人都系驾驶一啲比较老旧嘅汽油车。咁而近期都试过一啲电车之后呢，个人认为呢，对于旧式嘅用油车嚟讲呢，都可以话系降维打击。咁当然啦，系新科技出现唔代表呢佢一下子就可以取代到旧嘅科技嘅。咁好多时佢嘅销量好唔好，佢可唔可以维持到嘅生产线呢，都取决于消费者习惯本身。咁但系消费者习惯对于呢一个佢哋嘅销量嘅维持，又可以做到几耐嘅效果呢，这个都需要整个行业去到探讨的，到底在转型过程当中怎样解决他们目前面对的困难。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什么味来的？
3: 你是不是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的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在电话里面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BC。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0: 事事直擊，黃良欣。
1: 咁啊，讲起车咧，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啊，中国嘅电动车品牌正系积极进军部署进军加拿大市场。咁啊，今个星期咧，多款嘅中国电动车都喺曼地可嗰边亮相。咁啊，有报章嘅标题咧就讲到话咧，有3.5万平价车款成主推。咁啊，灰省、BC 省、安省陆续又嚟咁讲。咁啊，不过咧 ，BC 省讲咧，我哋 BC 省咧，省长尹大伟日前就到过中国进行访问啦。咁佢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就话咧，佢而家咧就仲系开韩国车嘅，咁啊，暂时就唔考虑换中国嘅电动车。咁啊，佢就以呢个家庭需要为理由啦，去到作为呢一个对记者提问嘅回应。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咧？就随住呢一个嘅中国电动车即将去到进军我哋加拿大市场啊，咁啊对我哋嘅消费者习惯或者本地嘅汽车行业又会有啲咩具体影响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2: 啊？嗱，正话个话题我哋带出咧，系好宏观咧，去睇不同国际、不同嘅工业嘅发展嘅。咁当然中国嘅发展咧过咗十几年啦，可以讲咧发展好快，但系问题就系话个政权嗰个做法咧唔开放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败笔嚟嘅。原因就系话而家经过几趟不同嘅工业咧，去到真系开得正啦，个电车咧可以讲去到一个垄断性嘅威胁咁强啊！咁呢个喺中国嚟讲当然好事啦，啊，即系又平靓正。咁问题就系话，当个政权有咁多诟病俾人去话，即系攞住做一个话题咧，唔俾你入口咧，喺政治上咧，呢一个系好大嘅威胁。呢、这个威胁咧，其实影响到将来中国喺其他嘅工业发展嘅。咁问题就系话个政权万岁嘅，咁最乜都要保障个政权，而系令到有啲政策咧。是倾斜，咁我哋讲较早嘅中国嘅房屋政策，一窝蜂咧，真系以几多千亿嘅呢个债务咧，影响咗佢嘅经济。你买得中就好似电车咁，问题就系电车将来第二代嘅发展会点咧？我个科技嘅发展，而家我哋话我哋贬义咧就话之前系好抄人嘅技术。偷人的技术，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去不去到一个自己可以发展的一些新的科技呢人的社会啊工业的发展是怎样呢，有没有因为政策或者政权的倾斜令到下一步的工业革命是做不到呢？那现在呢加拿大在西方国家欧洲就放了中国的车了，那问题就是说欧洲在这么小的国家欧盟之下在个经济的影响呢让步，咁美国仲系企得好硬，甚至乎今次中国可以入49,000嘅车嚟加拿大呢，特朗普讲明唔俾你过境，咁呢啲会唔会买家加拿大嘅买家系其中一个因素呢？当然买中国电车呢有好多因素去买或者唔买嘅，咁要睇个人嘅自由啦。但系如果你睇返一个好嘅产品啊，有咁嘅政治因素影响将来嘅尤其是服务啊保安问题啊等等，令到同埋一个人权嘅问题，就认为你啲零件呢係强迫劳工或者喺不人道嘅生产线嘅，或者係我哋讲新疆一啲被禁闭嘅营啊等等呢，呢啲咁样嘅政治问题呢，我相信喺加拿大亦有好多人呢未必因为你的车平靓正咧就会买，我想种种因素咧都会影响中国啊对外的发展的，所以在人权啊，在国际关系啊，在个政权啊呢啲咧，其实个操作咧，中国应该要更新咧，去追上我个西方国家嗰个价值观同标准嘅。
1: 咁啊 ，Victor 你有点睇？
3: 咁我讲翻就系即而家已经又系开始有呢个中国嘅电车嚟加拿大，咁呢个趋势会唔会即系维持到咧？觉得咧系中国当然希望咧，亦都系以呢个消费者嘅角度嚟讲，我叫做希望嘅。但系你话佢会唔会平咧？呢样嘢可以睇一睇翻咧，就系80年代咧，就韩国嘅而家嘅大众车厂啦，汉迪啦，亦都喺加拿大曾经起个厂嘅，咁。

0: 再遠啲就1963年嘅時候咧，亦都係咧呢個瑞典嘅富豪咧，亦都係 Halifax 起個工廠嘅。咁好多時咧，佢哋喺嗰度冚咧，看當時咧都係想落美國。咁後來呢個美國佢哋嘅北美洲呢個自由貿易條例啦，咁變咗咧好多嘢咧就要喺呢度做或者呢度生產鏈做，所以變咗咧就好多時啊，到後來咧呢個係本田啦同豐田啦，就係我哋安省咁樣做嘅。所以而家所以點解佢哋安省咁大影響咧？就係嗰陣時咧，就係將嗰啲好多嘅呢度製造嘅零件冚咗。之后系要60%以上咧，就系咧可以搵去墨西哥啊、加拿大即系美国啦，可以系当喺嗰度做就可以有啲优惠。咁而家当然美国政府咧已经系讲到硬啦，就话一定唔会噶啦。咁有一样嘢我自己好多时提过，就是、有三重嘅困难嘅一样嘅产品。第一就系科学家要发现咗一啲嘢，即系话哇电可以推动啲嘢嘅，咁工程师啊将嗰啲可以推动嘅嘢就做咗个电车出嚟啦。但系到最后第三层咧，政客啦，或者个商人，嗰样嘢有冇钱赚嘅？做佢电车上有冇钱赚嘅咧？似乎中国大陆有阵时，而家佢做嘅嘢就可能政府啦，就佢做咗车嚟之后系冇钱赚咧，佢都会政府咧就话系买啦出啦咁样。但系嚟到我哋加拿大、美国就话政府就话唔用得。最好嘅例子就啱啱上个礼拜咧喺呢个 Polestar 咧，就亦都系呢个瑞典嘅富豪公司嘅，其实唔系瑞典啊牌子，应该系而家都系中国嘅吉利车厂噶。咁佢咧就系呢个富豪嘅牌子啊品牌之一，就 Polestar 咧就喺美国禁咗啦，就话佢咧就佢嘅软件咧可能会监视到。因为咧系中美国嘅嘢咁，其实 Polestar 已经买咗4-5年啦，而家先讲呢样嘢啊。咁啊，消费者一个就好多人咧打咗个突啦，即系话咧，喂，我买咗 Polestar 之后，而家美国你禁咗我，咁我可以唔用得，或者我将来收你时候点样样咯？变咗呢个系政客咧决定咗一样嘢，变咗我好多时就话嗰件产品本身系点样样，有阵时而家系都唔系太大关系。作为一个消费，而家我哋讲啲汽车嘅消费品嚟讲咧，系政治咧系搞得相当之麻烦。咁嚟加拿大会唔会搞得出咧？我似乎应该嚟讲咧，佢会嚟到，但系你话会唔会学以前咁方便可以走到落美国咧？或者起一个厂啊方便嘢啦，可能咧甚至可以更看翻头先欧洲式咁样啦，啲工厂大家合作。
1: 嗯。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我哋平時從消費者層面咧，去到做一啲消費決定嘅時候咧，咁啊，若果係出現一啲同地緣政治相關嘅阻滯啊，或者係一啲消息出嚟咧，咁我哋都不免會打到個突嘅。咁啊，但係當然啦，我哋都會睇一個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不同嘅因素咧，都會波及到我哋嘅生活，尤其是啊，講緊係例如中東嗰邊打仗咧，你嘅油站咧都会系个价格有影响，所以都可以不妨多啲留意唔同嘅消息。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瑞典飞机制造公司新宝话，如果加拿大决定向佢哋购买英狮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 CAE 合作，在加拿大国内进行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推行支援计划。上述两间公司发出声明说，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及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以及由加拿大控制。新宝公司一直努力游说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英狮战斗机。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一直审查是否继续执行向洛歇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并发起贸易战之后展开，至今仍未表示几时作出决定。新宝公司今年春季说，如果厄瓜多尔决定购买英狮战斗机，部分原本交付乌克兰的战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美国官员发出警告，促请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抵达率星期四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以及加拿大安省部分地区的烟雾浓度都达到危险水平。 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举行，预计会有超

0: 过80000球迷到场观赛。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话：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所有人都可能受影响，呼吁市民做好防护措施。又话市政府正在几百间图书馆、警局以及消防站免费派发 KN95 口罩。墨西哥南部对开水域今早8点左右发生7.3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话，地震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接壤地区附近水域发生，7级至7.9级地震列为大地震，预期会造成严重财物损毁及人命伤亡。新闻报道完毕。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100%。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最高23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1度。温尼披今晚间中多云，局部地区有烟雾，最低1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9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1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换咗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8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阿塔伯今晚天清，最低16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
2: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4: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2: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的养生重点。
7: 中医入边典故咧，就《黄帝内经》啊嘛，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下气。心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你情绪嘅问题咯。
8: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我们接着下来关注一下安省方面的山火状况。讲紧安省北部呢，就有数十宗嘅山火系持续蔓延。咁啊，呢个情况呢亦都成为咗国际新闻。咁啊，讲紧当地呢嘅连串山火呢，亦都系造成咗大量嘅山火浓烟。除咗系波及本国东部之外呢，亦都系影响到例如系美国东北部大片嘅地区。咁啊，甚至系造成一啲嘅美国议员感到相当愤怒啊，扬言咧要。

0: 吞并加拿大咁讲。咁啊喺安省嘅方面咧，总理卡尼喺一场嘅新闻发布会上面咧，就对美方嘅批评系不以为然。咁啊，佢啊回应话咧，对抗气候变迁系所有国家嘅责任。咁啊，强调加拿大正系全力推动绿色能源投资，而美国现行嘅政策咧就阻碍咗洁净能源嘅发展。咁啊，而讲翻山火本身咧，亦都系造成咗安省北部好多社区嘅一啲困难啊。咁啊，多个社区乃至安省嘅政府方面本身咧，亦都系向联邦层面去到求援啊。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嘅安省方面嘅山火咧？点解引起咁广泛嘅关注咧？咁啊，联邦政府应对又做得足唔足够咧？咁啊，有冇帮助到下级嘅政府咧？咁啊，与此同时，这个嘅山火，安省嗰边嘅山火系今次蔓延到一个咁大规模嘅情况，又反映紧我哋加拿大过去几年有冇吸取到山火所带嚟嘅灾害？咁啊，与此同时，佢所带嚟嘅一啲教训咧？咁啊，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嗱，山火季节咧都系夏天，咁尤其是喺呢个气候变化咧，温度高咧，如果有树林咧，就真系干柴烈火啊，一点一着。尤其是咧，咁有咩原因咧？我哋喺 BC 省咧就好大嘅经验啦。尤其是 Corona 咧，上两场山火咧，烧到民居啊，直头一刹那咧，家园都尽毁。咁呢一个教训咧 ，BC 省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咧，一路改变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点样去防火？疏导嗰个树林里面跌咗落嚟嗰啲枯枝啊，点样清理，令到嗰个火势蔓延？蔓延系减个速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睇到今时今日喺 BC 省嘅救火咧，我哋用到飞机同直升机咧，系好迅速。咁亦有地面嘅救火救山火嘅人，我哋好特别噶啦，火系锄头啊、水啊、一啲喷射嘅。滅火筒啊，咩啊，呢啲好艱巨嘅功夫嚟嘅，同埋已經係揾咗啲喺，尤其是南美洲喺呢個紐西蘭啊、歐洲啊，甚至南美咧一啲救山火嘅人員咧上嚟，咁呢啲人手係足夠嘅。咁 BC 省你見喺今年嚟講咧，相對安省咧，安省就真係嚴重嘅，冇得係幫佢講好説話，因為事實上咧，而家嘅山火嘅煙咧，其實喺安省北边咧，好离多伦多好远嘅。我啲烟咧根本就供到落去多伦多，供到落去 New York， 供到落去密芝根州。咁呢个对美国嚟讲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影响。个浓度咧系非常之浓，同埋可以讲，琴日咧就有科学家就讲，如果你啲烟雾弥漫喺个大气度咧。新嘅煙同舊嘅煙咧，係個煙塵咧係唔同嘅，因為有化學變化咧，嗰啲粒子咧，如果你過咗幾日咧，嗰個毒性咧係比新嘅煙嘅裏面啲粒子咧就大粒，同埋毒性就更高嘅化學作用。咁所以嗰個影響係好大，影響個肺，影響個腦。咁問題就係個責任喺邊咧？講到真係嗰個。反應夠唔夠快？咁安省如果你睇佢咧，我嘅觀察就真係俾佢蔓延，係咁燒啲濃煙，係咁燒，去到一個咧好難救嘅地步咧，根本就真係有佢一個山林嘅火咧，即係個幅源大到以成個市咁大嘅，俾佢你冇辦法去救咧，咁啊其實係好嚴重。美國嘅投訴係啱嘅，但係牽涉到要。吞并加拿大咧，呢啲系多余讲嘅啊！咁所以，古物论点呢、這个教训咧，安省政府咧，德国咧，真系要做功夫，唔系话拨几多钱，而系你部署嗰个准备有几多。
0: 嗯。咁啊，都相信就算美國吞併咗加拿大咧，面對一個咁大嘅天然災害咧，咁啊，佢哋都未必搞得掂啊。正如喺早年咧有呢個德州水災嘅時候，美國白宮發言人都話呢啲叫所謂嘅 act of God 啊。咁啊，係就算你美國吞併，我哋又點搞咧？咁啊，而家講緊喺安省方面嘅緊急事務準備廳長咧，就已經致函咗聯邦應急部長，咁啊要求聯邦政府去到調派呢一個飛機同埋機組人員幫助一啲嘅受山火影響嘅社區去。

0: 到撤離。咁目前嚟講咧，全成個安省嘅西北部咧有超過130場嘅活躍山火，咁啊東北部亦都有數十場嘅山火咧，係影響多個嘅原住民社區。咁啊，與此同時，呢一個嘅大規模山火，亦都係影響全省範圍內嘅空氣質素問題。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你又點睇今次安省呢個嚴重山火咧？又點解會咁廣受國際，尤其是係唔單止喺美國嗰邊啊，又全球多個媒體都有報導，點解會咁廣受國際關注咧？咁啊，聯邦政府喺幫助安省去到應對災害方面，又做得足唔足夠咧？
1: 咁老实讲，呢啲嘢佢唔烧到眼尾咧，所以咧就梗系冇人理啦。咁而家咧，佢个火灾咧去到呢个系大概嚟呢个多伦多600公里度啦。咁即系如果温哥华嚟讲，就 Williams Lake 咁上下距离。咁啊，我哋记得前几年咧喺嗰边咧，嗰啲烟咧就吹到过嚟。咁但系我哋呢边咧城市都系所谓细啲嘅城市，所以就冇咁多人出声。咁啊，而家嘅到嗰日昨日为止咧，其实咧呢个安省嚟讲，今年啊呢啲有阵时就系即系天时地利啦。咁就系今年嚟讲，佢中差唔多已经有900宗嘅山火前前后后，咁佢影响到地方咧就系当然啦，而家啲烟雾咁吹落去，当然影到咧就最呢个系琴日嚟讲咧，呢个系所谓空气嗰个质素指数咧，就系都系咪美国相当受影响嘅，譬如芝加哥啊、底特律啊、华盛顿首都啊，就我哋多伦多啊，同埋呢个系纽约市都有嘅。咁好多时而家有一样嘢就话系加拿大不力嘅，就亦都唔系不力嘅，有阵时就系当时以前嘅一个系错误嘅管理方法。咁长期以嚟咧，加拿大咧就系全面扑灭山火，变咗好多嘅旧嘅树咧，变咗就留咗喺度咧，好容易一下就烧到嘅。嗱，山火咧每年咧系随呢个系高压系统啦，就系干燥嘅地方啦，原为呢个积雪少咗啦，融化咗好快冇啦，同埋呢个风暴嘅路径嘅，同埋呢个风向。咁琴日大家如果温哥都知道啦，嗰啲雷电真系好紧要啊。咁啊，干嘅雷电咧，如果一打上嚟咧，有阵时好多地方你去唔到。嗱，山火嚟讲咧，其实唔系话场场佢都救到嘅，因为有好多咧佢唔够资源。你加拿大系一个咁大嘅地方嚟讲咧，譬如话净系安省嚟讲咧，佢就南北咧都系成个我哋成千成二千公里嘅。咁佢有冇可能话到到地方部署到嘢，就系即系话冇一场火佢都会睇得到咧？有啲地方佢睇唔到，即系话冇民居或者冇重要嘅设备咧，佢有得去烧，希望佢烧咁上下。但系今次咧错在咧，以为有得烧烧烧下啫，烧咗有啲就系人口极低嘅地方，但系咧就要原住民嘅村落咧，好多时就有影响啦。咁佢烧到嗰阵时，嗱好多原住民嘅地方咧，佢本身啊呢个系交通啊，同埋咧佢各方面嘅其他设备咧都系唔够。咁而家咧最麻烦咧，亦都系咧佢就算系疏散到嗰啲受影响嘅居民咧，佢都去到一个比较远。如果大家分得碑嘅地方咧，如果你听过咧都好叻下噶。加拿大有人识得分得碑嘅地方系相当细啦，相当大嘅城市啊，其实咁但系咧系相当系遥远啊。好多人去到嗰度时咧，我记得我哋去嗰阵时咧，佢真系嗰啲酒店唔系多间嘅，变咗咧亦都系如果呢个系灾难发生之后咧，佢哋系能唔能够承受到咧呢样嘢？所以基本上亦都系政府安省政府要求联邦政府出动军队嚟帮助咧，呢个系顺理成章啊。因为咧山火嚟讲咧，好多时咧佢好多系冇办法救嘅，但系要救嘅时候，可能佢调配冇咁好。嗱，咁啊唔同嘅省份咧，譬如话呢个中部嘅草原省份咧，佢通常但系佢都会烧嘅，譬如依个沙省同亚省，但系好在咧佢净系得个草。但系咧，我哋呢个安省魁北克同埋缅省嗰边咧，系有一大片嘅，即系上边啊，嗰啲叫系常绿树林啦。嗰啲常绿树林，佢嗰啲松枝啊，嗰啲针少啲，一烧嘅时候，佢树枝大家知道系好相当犀利嘅 ，break up 有嘅。咁佢哋 amber 嗰啲通树飞嘅时候就好容易咧就惹到嘅。咁啊 ，BC 省咧亦都有咁嘅问题。咁而 BC 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好多山谷啊，所以 BC 省咧系比较难扑灭嘅。因为咧就系佢好多山谷，同埋呢个山谷大家知道行过山谷嘅话咧，都系咧好似风向改变，亦都系相当我哋好多时咧就好不幸有啲救火人员会系殉职嘅，咁呢个一个相当大危险。咁所以就系人系有问题，咁但系自然好多时候嘢咧就系我亦都系好多咁多资源咧，未必一定可以支援到。
0: 嗯。 咁啊，都希望係聯邦政府嗰邊或者係三級政府可以今次做好協調，盡快可以解決喺安省偏遠地區肆虐嘅呢一場山火啊。咁啊，講緊除咗係導致好多嘅我哋安省嘅原住民社區又好，唔同嘅地方政府方面都好多受到影響。

0: 咁之外咧，亦都係導致好多嘅山火煙霧咧，甚至乎影響美國嗰方面嘅。咁啊，都希望可以盡快得到解決。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20%的人有晕晕症状，年岁越大就越普遍。晕晕是失去平衡和对外边环境产生的错觉，它天旋地转但外边并没有转动。最常见的晕晕症状有良性又是姿势变动的晕晕，是当人急速移动头部，例如突然间坐起身或者转身望后时候觉得晕晕，通常不会维持太耐。耳石复位法可将引起症状的耳石嗰粒由内耳半圆形管的敏感部位移动去到不会引起症状的区域。前庭神经炎多数发生在30到60岁之间，是突发的眩晕，加上作闷作呕和失去平衡，但就不会影响到听觉，通常会在1到6个星期之内复原。梅尼尔氏症俗称耳水不平衡，开始时候耳朵会有充塞感和失听，几分钟之后开始严重的眩晕、呕吐和不平衡，但通常几个小时之后会自动好返，但轻微的症状会持续几日，同埋会多次复发，逐渐会损害到听觉同埋平衡。治疗眩晕最重要是决定致病嘅原因，幸而大部分都属于良性，但医生必须要凭藉问证同埋临床检查，决定有冇更加严重嘅中枢神经问题。当急性眩晕发作嘅时候，可以注射止呕吐同埋镇定嘅药剂，适量咁补充呕吐失去嘅水分，尽量俾病人休息。在光线较暗的环境里面保持正卧和避免转动头部，但症状控制之后就尽快开始做渐进的颈部和身体运动，减少复发开始首先做眼球的运动，逐渐可以转动和上下摆动颈部和头部，之后尝试压低头和歪低身执嘢，进一步练习原地跑步和跳绳，和尝试黑眼眼练习。我是施明医生。
6: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往前行三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8: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9: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音，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址。
10: 时事百科。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法案，正式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新设计对太空领域的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以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况的监测能力。 航空自卫队是日本自卫队三大军种之一，另外两个分

0: 分别是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1954年成立，主要任务是保卫日本领空、监视周边空域、拦截入侵飞机和支援国家防卫和灾害救援。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限制发动战争，所以航空自卫队在法律定位上属于防卫性武装力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攻型空军。航空自卫队成立初期主要依靠美国提供装备和训练，例如 F-86 军刀战斗机，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空军。冷战期间，日本因应苏联远东空军活动频繁，大力提升防空能力，部署大量战机和雷达站，形成覆盖全国的防空网络。目前航空自卫队大约有47,000人，全体武职人员叫做航空自卫官。由于受限战后宪法规定，编制和武器都属于偏重防卫，未有配备具侵略性的战略轰炸机、长距离运输机、弹道飞弹、巡航飞弹和核生化武器，而人力和兵器弹药库存亦较少。虽然不可以叫做日本空军，相对于大国而言虽有不足，但消除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预算限制，在实际上装备训练和全球各个空军并没有多少差别。主要任务包括空中警戒、领空拦截、防空作战、情报收集、空中运输、空中加油、灾害救援和国际合作。日本周边经常有外国军机接近日本防空识别区，所以航空自卫队需要全年24小时保持快速反应能力。一旦雷达发现可疑飞机，基地值班战斗机就会立即升空识别和监视，必要时进行拦截和行动监控。现时在全国设有多个航空基地，包括千岁基地、三泽基地、百里基地、小松基地、新田园基地、筑城基地和那霸基地等。其中那霸基地位于冲绳，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海，所以是航空自卫队最繁忙的拦截基地之一。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北部毁灭性山火产生的烟雾，今日可能只会短暂缓解，之后空气质素将会再次恶化。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今晚所有地区将再次出现雾霾和烟雾天气，情况可能持续到周末。北部地区持续发生多宗森林大火，火势吞噬了包括雷湾以北的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呼吁渥太华立即提供援助，而亚省等其他省份已经部署消防员和水上飞机提供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的政府正是同安省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官员说，西北部地区有136处活跃山火，其中63处失控，东北部地区另外有44处山火。从北部飘过加美边境的山火烟雾会加剧 PM2.5 一种微悬浮粒子的污染，这种物质非常细，可以深入肺部，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在昨日，一些美国议员就威胁要制裁加拿大，甚至可能将加拿大完全吞并。他们对美国大片地区被加拿大山火烟雾波及感到愤怒。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在昨日就表示，初步数据显示空气质素不佳导致急症室的求诊人数激增。该医院网络表示，在前日急症室接诊了36宗和空气质素和呼吸系统相关的病例，而7月1号这一类病例只是得20宗，增幅达到80%。 该医院网络话，呢啲病例主要表现为呼吸急喘。

0: 咳嗽、鼻塞和非心脏性胸痛。该机构又说这些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表示情况和空气质素下降对健康的影响有一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就表示，穿戴 N95、KN95 或者 KF94 口罩可以对山火烟雾提供一定的保护，其他口罩包括布口罩或者医用或者外科口罩贴合度不够，而且他们的材料过滤山火微粒的效果亦都较差。环球日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昨晚对乌克兰的攻击造成至少四名平民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在此之前，泽连斯基解雇了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目前正是面临政治危机。泽连斯基昨日对他的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其中包括任命一位新总理，令到乌克兰军方领导层感到不安，并引发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长达四年多的入侵并取得进展之后，这个无疑是令人头痛的难题。年轻且颇受欢迎的政府成员费多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引发了星期四乌克兰各地数以千计民众的示威游行，抗议他的解职。预计今日还将会爆发更多街头抗议活动。现年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只有6个月，但被广泛认为是乌克兰迅速而成功的技术创新和其他措施，例如打击军事腐败背后的推动力量。这些措施为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预计六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3%以下。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显示，六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五月的近期高点3.2%回落至2.9%。满地亚银行经济师话，上月汽油价格跌10%，令佢对通胀的预测同市场普遍预期一致。佢话现时判断通胀是否已经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今个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体的通胀率。瑞典飞机制造公司申报话，如果加拿大决定向佢哋购买英斯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 CAE 合作，在加拿大国内进行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推行支援计划。上述两间公司发出声明话，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及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以及由加拿大控制。申报公司一直努力游说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英斯E战斗机。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一直审查是否继续执行向洛克希德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并发起贸易战之后展开，至今仍未表示几时作出决定。申报公司在今年春季说，如果埃塞俄比亚决定购买英斯战斗机，部分原本交付乌克兰的战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宣布辞职。周浩辉报道。
3: 赵成芬今早宣布已经从省长杜格福特的内阁请辞，表示他因为申报在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而犯了错误。他在向省长的请辞里面表示做了一个抉择，立即生效，回望之下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希望干扰经济成长、保障家庭安全和建设本省的计划。他补充说，他之前因为省议会的议程拖延，开会至到深夜，

0: 亦都因为工作需要同埋屋企里面有年幼子女而选择住宿喺多伦多。赵成芬表示会全额偿还有关嘅费用。根据今日星期公布嘅报销记录，自从2023年以嚟，赵成芬申报咗超过16,000元喺多伦多酒店住宿。早前本地多个传媒披露，大多伦多地区多个进步保守党嘅省议员申报由纳税人支付酒店住宿费用，而其实佢哋就住喺区内。事件令到福特政府宣布要取消呢项沿用已久嘅报销规则。而省长杜格福特亦喺寻日公开谴责呢啲申报行为，表示呢啲报销完全唔可以接受，亦都表示有关省议员会偿还每一分钱。对于赵成芬向内阁请辞，杜格福特今日发表声明话，佢已经接受赵成芬嘅请辞，并且感谢佢承担责任。福特话赵成芬已经承认同埋为自己嘅错误负起责任，佢将会继续担任省议员，服务当地嘅居民。福特同时宣布由唐尼·德詹尼暂时接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并且继续同时担任司法厅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美国官员发出警告，促请民众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数据显示，美国抵达率星期四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污染指数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俄州北部以及加拿大安省部分地区的烟雾浓度都达到危险水平。在香港，地盘全面禁烟生效，发出8张定额警告的通知书。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署话今日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
1: 新闻报道完毕。
3: Apple One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7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细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One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Yes, she's the one。 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和 BC 省和多伦多这边的所有朋友说，希望大家呢最近即除了享受这个夏天之外，就是因为山火啦，所以令到我们那个空气污染质素是加剧，所以呢特别家当中有老人家的家庭啦，有小朋友的家庭啊，特别都注意适当的时候就戴回口罩。如果这一排你说没什么必要出街、哦、又热、哦、暂时有部分地方的空气指数也都会差一点、哦、污染指数又高一点、哦、也都可以即尽量留在家里、啊、叫外卖、啊、或者上网买东西、啊、也都是非常之方便、啊、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呢讲一个内容，我之前有提过一点，但今天我想就是以一个主题这样一路讲下来的，就是讲什么呢，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现象，就叫做登峰回潮。这个登峰不是中文，不是登峰登上顶峰那个顶峰相见的登峰，它这个登峰的意思就是垃圾电话，就是笨手机。跟智能手机相反，它功能很简单，只是可以打电话，只是可以发短信，有些都还可以听歌拍一下相，但是拍相的像素呢，那你就不要对它有什么期望了，但是绝对就没有过多的 APP 的，更加就是没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可以给你下载，没有那么多的通知。总之呢，你一拿起部电话呢，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就会知道很不惯，但是用下用下你就觉得哇，这样就是用这种的灯风、啊、令到你就是回来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可以主控回的生活了。你知不知道呢，现在呢你听到这个话，用这种的笨手机是不是就是被上了年纪的小哥哥小姐姐用的？不是啊，现在反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 Z 世代，开始对这种简单的手机就有兴趣。我之前有 check 过美国一个牌子，就是这种的灯风，话时话它也不便宜的，卖$500多美金，你不要以为100多元就可以买到。我开头很喜欢它的设计很简单，但是我看到价钱之后我就想了，其实我完全全可以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即如果不要想着说即是去不同的电信公司去免费入电话，只是入个 plan， 不要想这些，你只是说想着买个电话，所以最后我就没有买到。但我就一直有留意这个风潮，就是说现在 Z 世代越来越多人对这种的简单手机是有兴趣。这件事听起来很矛盾、啊，即一代人由小到大，他们本身出世就已经活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短片平台里面了，他们是最熟悉科技的，亦都最懂得用科技、懂得用 APP 的，亦都是最习惯网上生活的。但是就是偏偏由 Z 世代开始，他们现在开始反过来问了，我可不可以不要成日即是成日在线呢？之前我咪同大家分享过一个现象嘅，就是说你知唔知他们现在用 Instagram 呢，是他的 Instagram 的账号呢是没有 post 任何东西的，即是 no post 这样，但是他们是一路用 Instagram 的、哦、认得新朋友呢又会用来互相加好友的、哦、那然后你就会发现呢，跟他们做 friend 呢，你就只能够捕捉他们24小时 Instagram 的 story。 还有最近你知道 story 当中呢不是只是说公开的嘛，你也可以给 close friend 看的嘛，即是他头像会变成绿色这样的嘛。那如果你赶不及在那24小时看到，即譬如 Daddy 妈咪你想看看自己十几岁啊、二十几岁的仔女啊，看看他们社交媒体去发啲咩内容出嚟啊，咁好啦，这个时候你错过咗呢个24小时，系咁、哦、你就唔知佢 post 咗咩噶咯，即系而家年轻人就系越嚟越开始习惯，就系唔好成日在线，佢哋就谂啦，会唔会可以有一部电话，真系净系用嚟联络人哋嘅啫，而唔系吞噬咗我嘅注意力。有啲年轻人咧会喺旅游嘅时候吓，刻意唔带智能手机，或者只是带一部功能简单的手机，即是紧急用电话啊，等家人可以找到他啊。总之或者更简单啊，拍几张相，甚至他那部智能手机都不用指意他部手机的像素靓啊，不是用来拍照的，他已经带了专业的相机去拍照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我不想被拍照要 post 在社交媒体去骑劫了他整个行程啊，你知不知道？他也都不想自己忍不住 loop 手机就看那些短视频，甚至忍不住明明在旅途上都在那里。

心仪的灯封这些笨手机，你会不会入手一部手机？平时出街甚至旅行的时候，智能手机就尽量摆低它，但是就用这部笨手机就带它出街呢？其实这些呢个人选择下，但你想想这些金风回潮啊，不代表大家讨厌科技，也更加不代表说什么退步啊，这更加呢就是不是说我们代表智能手机没用啊，不去用它。相反，正正因为是智能手机太有用、太方便、太强大了，所以它才容易占据我们生活太多位置，抢走我们的注意力啊。你看看 iPhone 现在告紧 OpenAI 的，咁啊，即系话佢哋即系泄密啦，跟住再之前印度嘅厂咧，个代工厂咧，亦都系俾黑客就系 hack 咗 iPhone 有一啲绝密嘅即系机密文件啊，包括佢哋嗰啲设计啊等等入边嗰啲敏感资料。咁然后咧，你知道之前系冇出到 iPhone 9噶嘛？直接就跳咗去 iPhone 10噶啦嘛，咁而家咧好有可能系冇 iPhone， 即系跳，而家系 iPhone 17系列，咁好有可能直接就跳到去 iPhone 20，好笑咧！有啲网上评论就系话，唔系嘛？如果真系一出就出 iPhone 20的话，佢话咁我而家揸住部 iPhone 17，本来呢一刻系最新嘅，到时候咪落后咗几代咯，讲俾人听，咁咪真系都唔好听啦咁。但是现在我觉得追手机这个热潮、即特别我讲到这个话题呢、你有没有发现、不是说那个年龄大了，或者是你转了一份工作，或者转了一个生活状态，是真的没了以前那种不断追新机追新机。譬如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现在看到市面上的有不同类型的手机啦，折叠又好啦，大mon啦，跟住而家嚟紧吓预估啫，唔知系咪真嘅，就系话水果手机20咧，佢完全个mon咧系识转弯嘅，即系佢唔系折叠mon啊，系成个mon系左右上下系弧形嘅，所以你离远一睇部手机就系冇晒边框嘅，哇，真系好梦幻咧！但系我自己真系好期待，终有一日系快噶啦，因为 AI 世代已经嚟咗啦嘛。我系好希望系人类已经唔再需要用一部揸住嘅手机，譬如我哋戴个智能眼镜，而家已经有啦，但系未普及咁解啫嘛。但系即系可能有一样嘅装置，我哋可以戴喺个头度，或者可能甚至有个晶片，或者好似戴 con 咁样样咧，戴隐形眼镜咧，戴落只眼度，然后你眼前嘅世界就已经完全是一部电脑咁样样，你根本唔需要再攞住一个实物嚟接电话啊！我真系好期待呢啲日子快啲到嚟。不过咧喺佢到嚟之前，你又谂下你而家嘅生活有冇俾科技骑劫咗？有冇俾电话骑劫咗？嗱，科技越聪明咧，我哋人啊，其实要学识保护自己嘅注意力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现在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朋友都会说什么都假，最重要呢身体健康。那你们知不知道呢，其实这个在我们的邻居美国健康圈当中呢，根据这个内容，他们有一个新词就叫做 health maxing， 即是怎样啊，即是说健康状态尽量最大化。以前讲健康呢，可能是少啲盐少啲油，食得清淡啲，早啲瞓，做多啲运动咁。咁但係而家呢 Z 世代讲健康呢，就讲得好仔细呀，睡眠质量、肠道健康、蛋白质、纤维、步数、压力水平啊、飲水量啊，甚至每一日嘅精神状态，係好多指标㗎。美国呢有一份今年的健康趋势报告，就访问了2000多位的成年人，发现超过一半人今年想调整自己的健康习惯，而 Z 世代呢就更加明显，有60%的人就说会改变自己的 wellness routine。最有趣的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呢不是一味追求复杂的科技的，他们现在是反璞归真，回到最基本的，刚才讲过呢就是用笨手机，用灯风，越简单越好，越没有功能越好。另外呢最基本的还有哪些呢，睡好一点，吃好一点，动多一点，肠道舒服一点，同埋你嗰啲肠道菌群又健康啲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嗱，头先听到呢个词佢好得意㗎喎，佢嗰个 health maxing 呢 max 就 max 啦，但係佢係 ma 两个 x， ma double xing。咁另外一个呢仲有一个好红嘅例子叫做 fiber maxing， 又係 double x 㗎喎。佢就话呢尽量增加纤维摄取。以前呢一讲纤维好多人就会觉得诶唔系我呢个年龄关心㗎。但而家呢你睇下 TikTok 同埋美国年轻人入面呢，纤维突然间变成咗一个潮流。

潮流，有啲人咧就开始研究，即系话早餐点样食会多啲纤维，有啲人咧就饮加纤维嘅饮品，有啲人咧就分享豆制品啊、豆类啊、燕麦啊、蔬菜水果嘅食法。听落你就话日日都食噶啦，我妈咪嗰代啊，即系爸爸嗰代啊，父辈母辈啊都好注重噶咁，但系而家系完全成为咗一种潮流啊，系好有意思噶。呢一代嘅即系 Z 世代咧，佢哋开始明白。健康唔一定系最贵嘅疗程，亦都唔一定系最复杂嘅产品。好多时候咧，最基本嘅事先至系最影响生活质素。呢度我题外话想讲下，而家咧咁多手摇饮品，唔系即系如果你讲开珍珠奶茶，而家系反而比起之前啊，冇咗咁多人饮，因为一谂起就系话，成日饮嘅话咧又会甜啦。你知道珍珠奶茶。少甜是不好喝的，你起码我现在喝不到 100% 甜，半糖，但你都知道哇，喝下去好甜啊。咁但是呢，如果听紧节目的你亦都是从事手摇饮品的生意啊，或者你本身是专门一间的 coffee shop 啊，你本身亦都是做紧呢一门的生意的话呢，其实呢啲跟住潮流 health maxing， 咁你可以喺自己的产品线上面，譬如夏天的时候啊，或者嚟紧入秋天啊，加入一啲而家喺佢哋呢个世代咧，即系 Gen Z 当中所追求嘅呢一种健康嘅饮品，即系你好呢、這个，即系好似一个特别系列，就系呢一个季度推出嘅咁样样，即系有啲新嘢啦。我最记得咧，我喺韩国生活嘅时候，咪有 Tim Hortons 嘅，我咪都会间中我就会去 Tim 记就买咖啡，但系嗰啲嘅咖啡。比起加拿大的花样呢是多好多的。跟住我啲 friend 睇到之后就话，点解喺返我哋加拿大呢个牌子嘅连锁咖啡店呢冇咁多呢啲咁特别嘅嘢嘅，虽然係贵呀。我曾经飲嘅嘢杯好特别嘅，佢有抹茶又有茉莉花喺入面，咁咪好細杯嘅啫。但是圍返加幣是$8多一杯，是 Tim Hortons 在韓國在江南店，江南其中一間的分店。但是因為是加拿大的牌子，所以有歸屬感，所以貴是貴一點，比起我們平時喝的這個牌子的咖啡，但是最後我都即買了來嘗試咯。那我剛才說的就是說，你根據現在時下他們的 trend 是什麼，健康又有 trend 的嘛。我一阵转头同你讲，拍拖都有 trend 啊，系真系唔同啊，好特别噶。你根据翻佢哋呢一个嘅风潮啦，然后去加入一啲新嘅系列产品，可能对生意亦都有帮助噶噃。嗱，总之咧，好多时候最基本嘅事就系最影响生活质素嘅，所以可能你唔需要谂，譬如一个系列嘅产品太花巧，就系根据翻最基本嘅嘢。而家大家就系最追求呢啲最基本嘅嘢啦。譬如我哋讲瞓唔好啊。成日就冇精神啊，食得太亂太多啊，腸胃又唔好啊，壓力太大啊，脾氣又會差啊，身體長期唔喐，心情又會覺得唔開心啊咁。咁所以雖然我頭先用咗好多嘅詞語嚟形容，譬如風潮啊、潮流啊、trend 啊咁，但係呢一種嘅 health maxing 咧，佢唔係淨係潮流咁簡單，其實係反映咗一種新嘅焦慮啊。因為而家咧 ，Gen Z 係好想去控制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因為世界太快啦，工作太卷，資訊太多，生活太唔穩定啦。咁所以咧，當外邊嘅世界好難控制嘅時候，佢就會開始就話：，我揾翻啲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嘢，就係由自己嘅身體開始去控制咯。

0: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声浪转是我。
2: 我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我是沙菲宝。刚才讲完登峰，当你可能看到你的仔女或者看到你身边的朋友仔开始用这些笨手机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笑他、哦、这种真的是反璞归真，也都是现在的其中一个潮流。登峰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词了，接下来呢，这个词你有没有听过，叫做 Friendfluence， 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说朋友开始深深影响

享一个人的选择。什么选择啊？是恋爱选择。这个也是最近呢在恋爱圈里面很多人讨论的新词。以前拍拖呢就两个人的事来的嘛，到结婚就两家人的事啦。总之呢拍拖的时候就你喜欢我啊，我喜欢你啊，约出来吃饭啊，看戏啊，慢慢了解。但是现在呢，原来再后生一辈啊，他们的拍拖呢不再只是两个人单独开始啦。可能就是第一次见面呢是 double date。你们不要误会这个 double date， 就是说各自带朋友来，四个人一起出现，又或者呢先约成班 friend， 喝下东西啊，行下街啊，看下展览啊，听下 concert 啦、啊、咁。总之呢就不是一开始就好正式咁样坐低，不是面对面咁问对方你贵姓啊，贵庚啊，不是贵庚唔好问你有咩工作啊，你有咩兴趣啊，你有冇打算即係拍拖跟住就结婚啊咁。即係呢个是以前喎、啊。现在呢就是很自然的，没那么大压力的，总之就大家一起，你带个 friend 啊，我带个 friend， 这样就开始这种 friend fluence 的状态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呢就是 dating trend， 也都是现在时下流行的，即是约会都有潮流啊。那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说用一些 dating app 啦，不过特别注意小心一下，因为始终呢现在那些诈骗啊这么多啊，杀猪盘啊，很久之前讲过什么杀猪盘的了。当你需要人家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如果当你真的这一刻空虚寂寞冬，不是现在夏天，空虚寂寞热同埋晒咁样，咁然后如果有个人呢来到你的世界当中对你嘘寒问暖，你要特别留意住，即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好人，只不过现在真的诈骗很多，所以大家就要想多，即向前想多几步，你要想想、他为什么对我好啊，会不会是有问题啊？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些诈骗啊、杀猪盘啊那些呢，是可以真的最开头的一年甚至两年时间是真真正正跟你拍拖这样的。他不是抌波中，他是真的慢慢好像跟你培养感情感。到差不多的时间了，他就收网。当他收完网被人呃了之后，那时候你才知道，哇，原来过去这段时间他是一路是设紧个局的，你知不知道？即我不是说个个都是这样，我再澄清一次，只不过这些是真实例子存在的。那总之现在呢 Z 世代呢就是 double dating， 总之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说同时间一句搭两船，就是找埋啲 friend 一起出来拍拖。那总之他们觉得呢，哇，现在就是要舒服啦，安全啦，要够真实啦，尤其在现在呢 dating app 大行其道的年代，大家未必有共同朋友，亦都唔知道对方嘅背景，咁佢嗰个个人介绍可以写得好好好完美，啲相可以影得好靓，但系真人系点呢？你真系见面相处先知。所以点解而家会出现 friend fluence 咧？就系话我叫埋啲 friend 一齐参与，对于去即系识另一半啊，识新朋友嘅朋友嚟讲咧，即系佢想拍拖，系一个安全网啊。朋友咧未必帮你，就系话你拣呢个啦，或者嗰、那个。但是可以帮你看清楚自己落咗个地方。中有一句呢，我觉得世代都唔合嘅，就係旁观症。即係譬如你心急啦，咁可能你个 friend 就叫你睇定啲慢慢。咁有阵时一细节位可能即係当局者迷，你又未必睇得清咁。咁可能又会俾啲甜言蜜语啊，或者啲表面嗰啲浪漫啊咁迷住咗咁。咁总之呢，如果佢可以又有实际行动，跟住又有甜言蜜语，又一条心，咁梗係完美啦。但啲笋款唔系成日遇到噶嘛，有可能都已经系收归国有咧，咪私人拥有咧，所以真系要大眼识人啊！当然啦，你话呢种 friend fluence 咧，亦都有另外一面嘅。例如你话我真系想搵个人拍拖，但系如果乜嘢咧都要问个 friend， 甚至可能你同你嗰几个闺蜜啦、好兄弟啦，都甚至开个 group chat 嚟投票。咁其实你係同人拍拖啊，你唔係搵埋班 friend 同佢拍拖啊嘛，最后唔係成班人去拍拖啊嘛。所以朋友嘅意见归意见，你自己呢都要有嗰个清醒嘅去选择，唔好乜嘢都依赖晒人哋，知唔知啊？咁但係呢都而家你知信人呢唔係咁容易啊，特别喺而家呢个有咁多即诈骗啊骗局嘅世代啊。所以係要大眼识人，但係呢亦都唔需要过分紧张，亦都唔好过分敏感。不过有一些要注意的呢，都要注意。

譬如而家最基本啦，你用 AI 嚟去溝通的話，咩密碼啊？即係譬如而家你用 AI agent， 即係 AI 智能體，佢要掃描你部電腦，幫你部電腦，即係喺部電腦度揾嘢，幫你完成工作。咁其實你都係要避開，譬如你擺銀行密碼啊，你 backup 一啲重要嘅個人資料啊，即係呢啲你就要避開咯。咁如果你影封信，譬如我要俾 AI 嚟幫，要 AI 睇下呢個係唔係一個詐騙，咁你就要將上面可能真係有你自己個人信息嘅所有嘢。就是不要给他看就蒙住了。你知不知道呢，我早两个礼拜我是在网上，不是，即不是在网上，我在个 AI 平台里面，我要找一个资料，这个是什么资料呢，我就问他加拿大的屋契转名之后是怎样的一个文件。我不知道这份文件真定假，但是我真人真事告诉你，他找到给我，他全网去搜索嘛，他找到给我的那个图片呢是1990几年的，但是就真的个地址呢在我们安省某个地方，就是那个转名那个屋契，就是由 A 这个名转成 B 这个名。那我哇，我那一刻整个人就窒了窒了，为什么我会看到人家的东西呢？我希望这一份在我电脑荧幕呈现出来的不是真实的。但我不知道，我考究不到，但是那一刻呢我在这里想，因为你知道 AI 大模型是用了所有在网上的东西去做 training 的嘛，所以如果曾经啊，我真的不敢去想象，但是我也不要说太远先，但是那一刻我望住嗰份表格，我就係望到乜嘢都冇遮㗎，即係对方呢两个人转名，佢哋嘅地址啦、联系方式啦、间屋嘅地址啦，全部都冇遮到㗎。咁呢样嘢的确係喺节目当中呢一刻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摆啲咩上网，或者有阵时可能真係唔係你摆，你可能 send 个 email 俾人啊，我觉得都几恐怖啊。你个 WhatsApp， 譬如你话哎，你 send 个 ID 俾我啦，或者个 email 就 send 个 ID 俾我啦，其实呢啲 send 咪去晒云端囉。所以我都有个习惯嘅，可能听緊节目嘅你可能会笑我多此一举，但係我真係会咁做嘅。点样样呢，譬如你真係要 send 你嘅个人资料啊、信用卡资料啊俾人，咁譬如对方帮你办事，咁佢真係要叫你即刻啊，你 send 俾我，譬如 WhatsApp 緊嚟计先啦。咁 WhatsApp 係有一个規定时间之内你可以 delete 咗佢㗎嘛。我係会咁样问人㗎，包括 WeChat 都係， WeChat 嘅时间会更加短啦。喺微信当中你 send 嘢俾人嘅时候，你都要去问，即同佢讲一句，就係话嗱，我而家 send 俾你啦，我嘅 ID， 我嘅个人资料。咁跟住呢，我 send 完俾你之后，你可唔可以即刻下载咗佢，或者即刻记低佢，因为喺 WeChat 我要撤回信息。咁喺 WhatsApp 呢，我就要 delete for everyone。咁样就全部你同我个对话框中冇咗呢个信息，唔好笑我多此一举啊！但其实我一路以嚟都有呢个习惯，都有咁做啊。总之我知道个人私隐喺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咧，系好难保存得到，好难保护得到噶啦。但系我都唯有尽我所能，尽自己所能啊！

0: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12: 今天最后这部分呢，我想总结回我刚才讲的那几个内容，就是其实都是讲一件事，就是现在现代人我们自己是很想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很深层的一个心理需求。譬如我今天讲的几个现象，用回笨电话跟风，跟着就有人开始由最基本开始就希望健康最大化 health maxing， 跟着呢亦都拍拖的时候重视朋友意见，是 friend fluence， 带埋啲朋友一起去拍拖。其实呢这三个现象你感觉上好像完全不同格，一个讲手机，一个讲健康，一个讲拍拖，但是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就是说人开始想重新掌控自己，这个就是我曾经都有讲过的一个叫自主感，即是一个人觉得我的生活不是完全被外界推着走的，就是我有选择，我有界线，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都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其实今时今日咧，好多焦虑咧，就系因为我哋失去咗呢种自主感而会出现噶。

你自己可以想回你自己每一日，总之久而久之呢，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啦，我好像成日都是在这反应，但我没有真正做过选择啊。即譬如我一收到 message 就要回，你知不知道现在呢，有时候慢回信息或者慢复回对方，亦都是心理学上面这一种，就是要找回自己的自主感。我明明在做这件事的嘛，但是电话一响，哦，你找我啊，我咪好容易分咗神咯，咁你等我做完而家手头上嘅嘢先啦，跟住然后下一步我先处理，即除非嗰样系急事啊吓，老细揾你好急噶嘛，咁你都系要应咗老细先，要凑住老细噶。咁总之呢啲咧就我哋讲要寻求翻自己嘅自主感，即系我想自己决定啊，几时上线，几时 offline。咁譬如头先讲嘅 health maxing， 健康最大化，最健康嘅部分唔系追求完美嘅身体啊。是开始听返自己身体讲嘢啊。剛才讲嘅用笨手机，其实係对自己讲，我唔想再俾手机决定我睇乜嘢嘢啊。我想自己做返个决定啊。係咪开始你觉得即已经感受得到我讲嘅呢种自主感系乜嘢嘢啊。咁所以呢，其实我哋返嚟睇返而家，我成日喺个节目入面去分享一样嘢，就係点样去减少焦虑囉。点样可以找回我们人生的主导权咯，点样即使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下，即 I mean 在这个社会的不同的规则规律之下，但是点样不做那只白老鼠，即是不做那只在个圆圈度不断跑那只仓鼠，即是有机会会跳出来。你如果你有机会跳到出来的时候，不一定说即刻要财务自由先跳到出来，亦都唔係话一定要搵好多好多钱，要做大生意先跳到出嚟。其实呢，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中国内地而家有啱啱毕咗业啦，因为搵工比较难啦，同埋经济嘅大环境啦，好多人开始呢唔会再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唔会再专登要喺嗰度生活㗎啦，因为太卷啦，我哋讲好内卷啦，跟住真係搵食会艰难啦，然后佢哋会选择真的有人辞了份工，跟住去到其他城市，譬如我广东嚟计先啦，譬如去江门啊，去惠州啊，而家好靓，我想话俾大家知，嗰个城市规划又靓，又非常之方便，同埋你知道本身喺内地生活咧，你足不出户，所有嘅嘢只要你有部手机，哦，银行你要有钱啦，总之你就可以自给自足噶啦，你成个月唔出街其实都系得嘅。咁我其中睇咗一个女仔嘅例子咧，佢本身系喺内地嘅一个电视台嘅制作部度做嘢嘅，咁佢就话，嗰阵时嘅收入系好高噶，对于环境，即系而家呢个大环境嚟讲，佢辞职之前个收入真系算高噶啦。咁跟住咧，佢话但系佢冇日冇夜做咗好几年之后，佢话完全迷失咗自己，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样嘢啦。佢冇咗个自主感，就系俾呢个工作啦，完全系推住佢向前行。最后佢系辞咗份工，佢喺深圳嘅，本身深圳做嘢，然后佢就搬咗去惠州。而家佢喺惠州就租咗一个公寓啦，总之系两房一厅咁样嘅，即系大陆叫做两房一厅啦，就系 two bedrooms。然后做咩呢？一间就系佢嘅 working station 用嚟做嘢嘅，另外一间咧就系睡房。虽然吓佢而家嘅收入冇之前咁高，但系因为佢冇再喺深圳生活，冇再喺深圳住啊，所以佢嘅使费亦都系大幅减少咗。咁同埋仲有咧，佢而家因为佢冇再喺电视台翻工啊，但系其实佢本身嗰个部门咧都继续要佢即系剪片。咁佢嘅 I head 就同佢讲啦，佢话佢话反正而家都系继续有以前嘅工作嘅，佢话而家我哋都系分配俾出边做啊，咁你如果你 OK， 你有熟头熟脑嘅，不如你就做 part time 啦咁。咁佢后来又系接翻呢一份工嚟做咯，但系啲时间就系好 flexible 啊。呢、这个就系我所讲嘅，同埋喺节目当中平时表达嘅，你唔一定要俾一段人生困住，唔一定即系一定话啊，我就要喺呢个城市，或者而家唔一定话喺大城市生活先至搵到食噶嘛。同埋咧，以前讲出嚟好听啊嘛，我喺大城市生活，我喺国际化大城市，我喺一线城市生活，我喺呢一度搵工，我喺呢度赚钱。但系其实慢慢呢种讲法。
我觉得是一种麻痹来的，即是好像人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落后了。但我是很相信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最重要是自己住得舒服嘛。还有你一下子未必在那里是真的找到工作，未必是一下子去适合的，但是你不试你又怎知不适合呢？我经常跟自己说，我很想去大理生活，大理真的有很多文青。

不是文青，是文化青年，還有我之前不是說未來的世代很多一人公司會出現的，OPC，One Person Company，再加上中國內地的AI的接受度是非常之高，很多人都是埋頭學AI，所以他居住根本就沒問題，所以我看到這個女生這個故事，我又想起 我第二个旅居的心愿，其实我是想去云南大理生活。哇，日日望住个洱海。 By the way， 你知唔知洱海唔系海啦？好似喺我哋安省咧，安大略湖就唔系个海啦，好大啦个湖，但系湖咯。咁然后洱海系一个好大嘅湖，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其中一样嘢好公平嘅就系，通常我哋讲一线光景。 你就会望住个海啦，咁样，咁然后好贵㗎嘛，嗰啲屋啊，或者你即使租嘅地方，你返到香港你就知道，哇，望住个维港，嗰啲屋喺旁边梗係好贵啦。但喺丽江呢，你记得用加币用美金去计，你就觉得哇，真係好抵。<笑>我又用返我个 friend 两公婆，佢哋两夫妻就租住个间屋，即係我同呢个90后嘅朋友仔呢，我哋好 friend 啊，同呢个男仔，佢音乐人嚟嘅，而家佢喺 抖音咧就係做自媒體，專門咧就係做大理嘅喺呢一度嘅青年啊，佢哋嘅故事啊。咁總之我呢個朋友，佢兩夫妻之前係住兩房一個廳，咁當時就係2500蚊人民幣，即500蚊加幣左右。呢幾年前，咁上嗰年佢哋就搬咗去三房。 一個廳，咁加埋佢自己狗仔嘟嘟咁，咁其中一間房呢就係做客房，一間房佢哋兩個住，另外一間房呢就我 friend， 因為佢 平時都有玩音樂啦，做音樂製作啊，亦都有做直播啊，咁嗰個就係佢自己嘅working studio 啦。咁好啦，你知唔知幾錢啊？又係2500蚊左右咋人民幣啊！同埋我頭先講呢，喺洱海生活好公平嘅就係佢因為氹氹框咁樣樣咁一個圓圈，你可以望到洱海嘅。 嗰啲屋嘅比例，包括你 condo 啦，係個比例係多好多，只要你沿岸圍住個框，嗰啲屋全部都可以睇到。咁再加上佢有啲區域，譬如有啲地方係古城啊，有啲地方係多啲，更加多年青人夜晚喺嗰度流連㗎。譬如人民路夜晚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景色，啲人唔瞓嘅。我之前有講過嗰個情景，大家有機會可以重温翻我之前嘅節目。咁總之呢，就好多文化青年。 系文青啊！我再讲一次，唔系废青，所以咧喺呢度都系我其中一个 bucket list， 即系喺洱海，即系喺云南大理望住个洱海去生活。呢个就系我哋所讲生命当中嘅自主感。你可以掌握到自己嘅人生点样行，可以过自己想要嘅生活。咁啊，再翻嚟我头先讲嘅呢个话题当中啦，我哋慢慢成熟，慢慢大个，其实系慢慢分得清边啲系世界嘅声音。 而边啲先至系属于自己真正嘅声音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Ariel，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咁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飞沙峡谷一段一号公路已经重新开放，而消防人员就仍在奋力扑灭区内肆虐嘅山火。山火迫使博信巴及周边地区嘅居民撤离家园。根据省运输厅网站消息，上述路段今日上午重开，双向各自开放一条行车线。DriveBC 话，博信巴南北两侧共27公里嘅路段，车速限制减至每小时60公里。DriveBC 促请驾驶人士唔好喺山火区域停车，以及注意消防人员及设备。喺最近几星期，由于消防人员正在扑灭峡谷两侧嘅 Brunswick 复合山火，现场一段一号公路曾经多次短暂关闭同开放。昨日由于居民疏散，运输厅限制霍尔北以及 Lytton 以南嘅一段一号公路嘅交通。超过350名消防员、20架直升机、几十部重型设备以及多名建筑保护人员奉派前往山火火场。山火服务处话，直至今早全省各地有大约50宗活跃山火，当中22宗列为失控，过去24小时内就新增27宗。安省南部多处受到山火的烟雾影响。黎伟杰报道。
3: 南安省广泛地区连续第三日受到北面山火的烟雾所影响，空气污染相关的警告继续生效，到今朝早情况略有改善，局部地方暂时由橙色转为黄色警告，主要是东部的地区。至于多伦多，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指数 AQHI 降至中至低风险的级别，但预料到今晚会再度转差，而听日清晨预测六成机会率有雷暴，一旦落出雨，估计有助局部舒缓空气污染。当局提醒，山火烟雾对所有人都构成健康风险，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长者、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及户外工作的人风险更高。一旦出现胸痛、喘鸣或严重咳嗽等症状，应立即求医。民众在室内应尽量关闭门窗，使用空气过滤设备。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 N95 级别的口罩，以减低吸入烟雾微粒的风险。
2: 瑞典飞机制造公司申报话，如果加拿大决定向他们购买英狮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 CAE 合作，在加拿大国内进行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推行支援计划。上述两间公司发出声明话，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及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以及由

0: 加拿大控制。申报公司一直努力游说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英斯 E 战斗机。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一直在审议是否继续执行向洛希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并发起贸易战之后展开，至今仍未表示几时作出决定。申报公司今年春季曾经说，如果渥太华决定购买英斯战斗机，部分原本交付乌克兰的战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墨西哥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说，墨西哥政府在适当时候与美国及加拿大就美墨加贸易协定展开三方会谈。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月初决定不续签协定后，启动长达十年的年度滚动审查机制。如果最终未能就延期达成一致，协定会在十年后失效。墨西哥和美国会在下星期一举行第三轮正式谈判，而加美政府就仍未启动类似的会谈。阿尔瓦雷斯今日格泰话，和加拿大外长亚兰德一同发表讲话时话，三国一致认为美墨加贸易协定应该继续保持三方协议的形式。阿兰德话，和墨西哥及美国的贸易及投资关系都至关重要。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出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1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啊，分咗哈密瓜、水晶梨、爽甜嘅青提子、蓝莓、车厘子、黑皮红肉西瓜、白毛桃、麦油桃、黄毛桃、黄油桃。青布庵越南红肉蜜柚、黄金奇异果、甜橙、安慧士苹果、蜜蜂仔苹果、富士苹果、竹叶茅根、南美芋仔、马蹄、笋葛、冬瓜、海鲜菇、金针菇、青芽菜、雷公作嘅凉瓜、芥兰苗、鸡毛菜、豆仔、通菜、红苋菜苗、青苋菜苗、双色嘅粟米、出星节无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七彩花生、新鲜急冻海鲜、中西特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噶喎。
3: 系，听你头先话咧，七彩花生喎，好似系特别靓喎。
4: 系啊，呢个七彩花生嘅新品种好食噶，咁系杂熟嘅，好似大陆啲人咁样嘅嗰食法。咁大家都买翻啲食好噃。
3: 嗯，好啊，系咁上啲咩其他嘅特价货品？
4: 回头个虎虾8.99嗰一包，老虎虾12.99嗰一包，金枪鱼3.99嗰一包，黑松露肉火腿酥打饼3.99嗰一包，黑芝麻粉3.99嗰一包，野生贝皮嘅黑鱼肉排7.99嗰一包，猪扒4.25嗰一包，鸡翼4.45嗰一包，煎鸡3.95嗰一磅，油菜心1.95嗰一磅，上海苗1.65嗰一磅，甜豆1.95嗰一包，爽甜嘅安慧士苹果1.70嗰一磅，富士苹果1.90嗰一磅，爱妃苹果2.10嗰一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林婶，我哋听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4: 拜拜。
5: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5: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号甲34街，你今日揾咗。

0: 邓婶未啊？
1: 每日买送好贴士系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一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个替工就会翻嚟，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早晨，早晨。今天是7月17日啊，717啊，咁啊开始今天的 Helen 的星啊，我想讲 Helen 的星期天，真实在太惯了，因为呢个是我礼拜日嗰个节目嘅名字。对唔住啊，今天是 Brenda 随意机咧先至系啱噶。717星期五 ，Thank God it's Friday， 咁啊大家好开心啊，今天是星期五咯，咁啊嚟紧咧就系礼拜六、礼拜日啦，大家可以唞一唞啦。当然有一啲嘅朋友咧，我知道咧就系放 weekdays 嘅，咁啊 weekend 嗰阵时咧就会系继续工作，当然系要咁样去轮流啦。如果不是礼拜六礼拜日边度有人系办公系咪啊？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大家有冇跟住佢啲节拍咧一齐跳？咁啊，因为咧我知道咧，我听阿 Brenda 节目，佢成日都话俾我听，佢节目入边咧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当年咧即系个个好中意型嘅。佢系啊，当年我都系嗰啲飞仔飞女嚟噶，咁所以咧即系好中意去呢啲的士救格嗰度咧系跳翻 part 舞咁样嘅吓。咁啊，头先嗰首 Boogie Wonderland， 希望你会中意啦。一首唔够嘅，我知道要多一首。呢一首歌曲咧系听众琴日啦，阿 Tammy 咧系已经系WhatsApp 咗俾我咧，就话希望今日听到嘅。咁啊就系有呢首 September。

其实呢，我哋成日都话呢，做运动呢係好紧要㗎。咁但係我知道好多朋友呢都会好懒去做呢个运动。因为觉得做运动係辛苦㗎。咁有时我自己呢都会系同自己讲。咁唔使话一定呢即係做到要嗰啲器械呀咁样嚟到去举重。咁嗰啲梗係好啦，可以 tune 我哋嘅一个嘅 muscle 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话平时呢係喐动下呢个身躯呢都系件好事嚟㗎。咁譬如跳舞啦，你唔好睇小跳舞呢一件事喎。其实呢都可以系出晒汗，亦都系一个全新嘅运动嚟噶。咁所以咧，有时我话一听到啲节拍好啊、啱嘅歌曲咧，大家咧都不妨咧系可以跟住啲音乐咧系一齐起舞嘅吓。啱听过嘅嗰一首嘅歌曲 September， 希望咧都会勾起你一啲吓、以前嘅飞仔飞女时代嘅回忆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当年咧都系好流行嘅一啲嘅电子音乐。咁但系我要为你送上嘅唔系英文嘅原装版。换嚟嘅我哋有谭咏麟谭校长，系啊，当年佢有改呢个 I Like Chopin 嘅中文版。

呢首嘅歌嘅歌名咧，咁啊叫做《我爱雀斑》吓，咁我相信咧唔系咁多人咧系中意雀斑嘅，咁所以呢首歌名 ，that's why 我讲嗰时有啲笑吓，咁啊但系咧呢一个咧就系佢改字吓呢个广东歌啦，咁啊就系《我爱雀斑》英文歌咧，大家好熟悉嘅 I like Chopin， 咁啊当年咧我哋叫嗰个歌者咧，我哋叫佢做加西堡啊嘅斯堡，咁啊嗰首嘅歌曲，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当然系要提大家啦，我哋呢一个嘅 WhatsApp 点唱电话啦，咁啊有听众好叻啦。一早就已经是今朝我睇佢点，哇！我睇下佢个时间咧，佢系五点几咧，就已经 WhatsApp 咗嚟点唱，好叻吓！一阵间你嗰首歌咧晏少少会播，咁但系如果而家嘅你系有咩歌曲想听嘅，欢迎你 WhatsApp 俾我啊，604-961-2323，记住呢个电话系604-961-2323。咁啊，琴日揸车嗰阵时咧，我个车咧我就 randomly 咧系会有一啲嘅歌曲咧喺度俾我自己去选择嘅。咁啊，有时好得意噶，佢会有个台咧，咁啊有晒好多嗰啲歌，可能我嗰排啱啱听开嘅歌咧，咁佢又会 play 啲出嚟，听听下，听到呢一首歌，突然间令我谂起，系当年咧。真系香港80年代嗰阵时咧，系好中意听一啲嘅日本歌噶嘛，好流行嗰啲日本嘅歌星噶嘛，咁大家好中意，尤其是系佢啊，当年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噶，佢系中心名菜呢一首歌，记唔记得当年哥哥张国荣咧都有改编过呢首歌，广东话叫做第一。

哇犀利啊吓！问呢一首嘅歌曲咧，咁啊，我相信咧都系勾起好多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喺度吓。呢、這个节拍我哋唔好俾佢停，继续有啊！当年真的有很多的广东歌都是改自日文歌的，包括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都是啊。我们有的是拒绝再换，继续努力，我们继续跳舞，不要让他停。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1: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治文三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
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3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好，咁啊，继续落嚟咧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哋有阿峰哥吓，峰哥咧今日咧系话想听咧系 Eason 陈奕迅嘅《富士山下》。

Jackie 同埋 Simon 咧，就希望咧係點俾佢嘅朋友聽，係 Jason 嘅，咁係祝佢生日快樂。佢哋希望咧係聽到張學友嘅呢一首《愛是永恆》嚇，咁啊仲有咧就係祝阿 Jason 咧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幾好啊！嗬，收曬啦，我袋啊 Jason 收曬，亦都係祝今日生日嘅朋友咧都係一樣咁開心，好嘛？帶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啊，《愛是永恆》。

跟住呢就有一位听众呢就係、是、点唱啦，佢话好希望听到陈百强嘅歌曲任我揀喎、哦。哇咁多首歌呢原来要揀呢都唔系咁容易啊。咁諗下諗下，不如我哋听下呢一个当我想起你嘅劇場版啦。

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

最近咧，咁啊就睇到咧有一篇嘅报道咧，咁啊就觉得咧系即系要同大家系分享一下嘅。住喺列治文嘅朋友咧，我觉得系好好嘅。咁啊，因为咧呢个做法咧，我觉得可以鼓励我哋嘅，好似咧系好得意咁，就系点样咧？嗱，首先咧，先讲个问题嘅根源吓，咁啊根源咧就系话咧，市政府咧，列治文市政府咧就发现咧，我哋列治文好多朋友咧，即系对于一个嘅 recycle 啊，嗰个嘅概念咧唔系好清楚啊，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哋 recycle 嘅嘢咧就乱咁嚟，咩嘢都抌晒落去嗰个蓝盒嗰度，咁冇好好地咁去分类，咁所以咧就发觉咧，就而家嗰啲污染啊，各样嘢咧，嗰啲 recycle 嘅嗰个品质啊，唔够好，系唔得噶咁样。因为咧，你知啦，我哋要分得好清楚，纸还纸，玻璃还玻璃，胶还胶，即系嗰啲铁罐还铁罐，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分类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话唔得啦，唔得啦，要而家起嚟紧呢几个月咧，就要俾大家咧，一个鼓励性吓，咁啊，同埋咧就会罚嘅。如果你系摆得唔好嘅话咧，当然咧就会罚你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唯有咧，而家首先同大家，我觉得呢个做法好好嘅，就系话如果即系佢哋会目测啦，去揾人专人咧去唔同嘅社区嗰度咧，就去睇下你嗰啲 recycle 嗰啲盒啊吓。如果你做得啱做得好咧，佢会俾粒金星你啊，贴喺你个 recycle 边嗰度啊，几叻啊吓。之但系如果你做错咗咧，佢就会俾一个 oops 呢个咁嘅 sticker 咧，就贴喺嗰度啦。你自己好自为之啊，你知道啦。再发现咧，就真系要罚你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留心，俾啲心机。嗱，做 recycle 系好嘅，多谢大家吓。咁但系喺做之余咧，我哋都要懂得点样去分类玻璃咧。就是摆喺嗰个灰色嗰个兜兜嗰度咯，吓咁啊，然后咧嗰啲譬如话系纸类嘅东西咧，咁你咪摆入嗰个黄色嘅袋嗰度咯，咁然后其他嗰啲 recycle 咧，咁啊亦都可以摆喺嗰啲蓝色嘅盒嗰度嘅，那个箱嗰度嘅。至于详情应该边啲摆喺边度，边啲摆喺边度咧，其实你可以上网啊，上去市政府嘅网页嗰度咧，咁你可以咧就系学识哦。点样边啲系属于边度嘅？有心机嘅话咧，上去呢个 richmond.ca， 佢入边咧有一个 recycle search 嘅，咁你可以上去揾咧，咁你就会懂得点去放。最重点咧就系唔好俾人罚钱啊嘛，因为佢发现如果你系摆错咗咧，系会有罚钱呢个制度喺度咁，所以大家努力，大家先多谢咁乖去做呢个 recycle， 之后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多啲嘅金星吓。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嚟自听众啊吓，就系我讲话五点几 send 个 message 嚟点唱，多谢你啊，好有心吓。想听嘅系 David Bowie 嘅呢一首咁歌《China Girl》。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

0: 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刻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Nissan。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话会喺下星期省长会议上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嘅反敲诈勒索法。世界杯决赛首次中场有表演。在香港新闻方面，地盘全面禁烟生效。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省长尹大伟说他会在下星期省长会议上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的反敲诈勒索法，打击一系列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罪案。王良润报道。
3: BC 省长尹大伟今日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星期省长会议上推动加拿大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勒索敲诈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尹大伟表示，本国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来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即是著名的 RICO 法案。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案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和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为他们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组织成员亦都会因为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非法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者间接藉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亦都可以遭到起诉。尹大伟表示，美国检方最近透过一项调查工作，最终成功起诉3名来自 BC 省的勒索敲诈疑犯，凸显加拿大制定同类法律的必要性。因此他将会在下星期的联邦委员会会议期间和各省省长以及总理卡尼开会，推动相关构想。
4: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3: 他表示公民团体可能会反对这一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亦都要在相关忧虑和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拘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省被捕的疑犯，目前他们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与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话，波士顿巴尔北山火仍未受控，不过 Pemberton 附近山火的扑救工作就取得进展。受昨晚雷暴影响，现时全省超过一半的山火都失控。梁俊荣报道。
2: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中午，全省有54宗活跃山火，比昨日下午增加20宗，而失控的山火有30宗，已经超过一半的山火宗数。位于内洛菲沙河谷的 Boston 巴尔北、Brunswick Creek 和 AC Creek 两处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超过3500公顷，后者的面积超过了16000公顷。卑斯省府昨晚一度关闭途经上述地区的一段一号公路，而家已经重新开放，东西行双向各开放一条行车线。运输厅话 ，Boston Bar 南北两侧一共27公里的一段一号公路，现时速度限制是每小时60公里。当局呼吁驾驶人士不要在山火区域入面停车，并注意消防人员和设备。另外，位于威士兰以北大约30公里的 Pemberton 山火仍然持续。山火服务处表示，在当地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亦都冇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不过现时仍然有火舌，向当区发出的疏散令和警报仍然有效。Pemberton 市长 Mike Richmond 敦促居民要做好准备，包括要准备一个应急包，必要时仲要同屋企人、朋友商量好疏散的计划。山火服务处表示，昨晚大温地区同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有雷暴，到今日朝早，温哥华岛同埋。

0: 温哥华市政府宣布选举办公室位下星期一投入服务，同时推出多项新措施，提升投票效率以及无障碍服务，以准备十月的市选。廖日康报道。
1: 温哥华市府表示，选举办公室将会在今个月20号起投入服务，选址是西八 Avenue 305号，为市民提供选民登记、选举资讯和候选人提名等服务，以迎接10月17号举行的温哥华市选。市府表示将会推出多项措施提升投票体验，包括协助伤健人士投票的辅助划票设备由22年的2部增至5部，提前投票的地点亦都由22个增至60个，等选民有更多的时间和地点的投票选择。同时办公室完成翻新工程，新增无障碍设施，包括是车道、自动门以及无障碍洗手间，方便不同需要的人士使用。市府又表示，所有的票站将会增设电子设备，加快选民登记以及选票的处理过程，并且改善指示牌，提供优先通道和语言支援的资讯。今届的选举亦都会聘请超过2200名选举的工作人员，较上届增加接近80%，以协助人流管理、无障碍服务和多语言的支援。根据规定，合资格的选民必须在选举日年满18岁，为加拿大公民，登记前已经在卑诗省居住至少6个月，并且在温哥华居住或者是拥有物业。邮寄投票将会在9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提前投票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的朝早8点至到夜晚8点钟举行，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17号的朝早8点至到夜晚8点钟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瑞典飞机制造公司申报话，如果加拿大决定向他们购买英斯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CAE合作，在加拿大国内进行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推行支援计划。上述两间公司发出声明话，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及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以及由加拿大控制。申报一直努力游说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英斯E战斗机。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一直在度审查是否继续执行向洛歇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并发起贸易战之后展开，至今仍未表示几时作出决定。申报在今年春季说，如果渥太华决定购买英斯战斗机，部分原本交付乌克兰的战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连接

0: 安省同美国嘅新大桥事件有新嘅发展。蔡慧娴报道。
1: 连接安省军沙同美国底特律嘅新大桥郭迪豪大桥 Gully Hall Bridge 现时定于今个月月底启用，而有新披露嘅文件就显示，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就住大桥发表引发公众强烈反响嘅言论之前冇几耐，美国一名外交官喺一次电话通话中提出咗几个同大桥有关嘅问题。加新社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数以百计页嘅电邮内容，亦都显示出加拿大嘅官员当时点样急忙回应特朗普喺2月9日于社交媒体嘅贴文。特朗普喺贴文中坚称，喺佢批准启用大桥之前，美国应该得到补偿。而喺贴文发出之前，美国驻多伦多嘅领事就致电负责监管大桥嘅加拿大政府机构，提出多个问题，包括美国想知道大桥嘅收费水平。郭迪豪大桥嘅剪彩仪式原定喺6月12日举行，喺加拿大就住分享收益协议方面作出一啲调整之后，现时定于今个月27日启用。总理卡尼昨日喺安省伦敦出席活动嘅时候，被记者问到加拿大系唔系会喺收翻所作出嘅64亿元投资金额之后，先至同美国分享收益。佢话从大桥所得嘅收益会喺加拿大对呢一个项目嘅所有投资得到偿还之后，先至会同美国分享。卡尼又话两国达成嘅系15年分享净收益协议，而唔系分享大桥收费收入。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世界杯决赛星期日举行，首次在中场有表演。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Cooper 的夏天就好像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還有很多歌都關於青春和成長，還有追夢的，期待今個夏天在 Vancouver 見到大家，我們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見。

0: 国际新闻方面，世界杯决赛星期日举行首次有中场表演，许敬轩报道。
1: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就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可以超过15分钟。
0: 英国执政工党举行党魁选举，贝安德直接当选。张子欣报道。
2: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地盘全面禁烟生效，

0: 许敬轩报道。
1: 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话今日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蚊算多，打算戒烟。
0: 重庆山体崩塌8死34失踪，许敬轩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话，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阪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100%。
3: 好声好听，961。
4: 由全大湾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5: 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钟时间12:00。

好，咁啊，继续翻翻嚟咧，系有 Brenda 随意机，时间已经去到中午嘅12:17噶啦。跟住落嚟，继续有听众嘅选择，希望听到容祖儿嘅呢首歌曲《隆重登场》。

啱听过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吓。咁啊，就系容祖儿嘅歌曲啦。如果你有咩歌曲系想听嘅话，欢迎你 WhatsApp 话俾我听，604-961-2323。咁啊，最近咧咁啊揸车嗰时咧，咦又突然间俾我听翻呢一首嘅歌曲，好耐好耐冇听过，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吓？咁啊，当年系林子祥有呢一首 rap 嘅歌，名字叫做《对话》。

咁啊，继续落嚟嘅咧，咁就系多谢 Anthony 嘅选择啊。咁啊，佢选咗咧系汪明荃嘅一只，佢自己都知系比较冷门嘅快歌。好彩我又揾到、哦，就系、是、呢首叫做咦？唔系、哦，系上面嗰首啊，啱啱啊，控制员妹妹。上边啊，上边嗰只啊，唔紧要，我可以再讲下嘅。你来来去去都呢只 click 错咗啦，喺呢首歌嘅上面嗰首啊嘛，系啦，咁咧就系啊叫做飞跃羚羊，呢只羚羊咧而家唔知走咗去边吓，咁啊等我哋呢个空仔员妹妹咧系揾翻佢出嚟吓。咁喺佢揾紧嘅期间，唔紧要，等我咧又讲下一啲关于列志文嘅事项俾大家听，因为啱啱今朝咧收到一啲嘅message 啊嘛，电邮啊嘛，咁我就话咦系都好。好啊，同听众咧系提醒一下听众都系好噶。咁啊，诶，唔好播住，等我讲埋先。我要提醒听众啊嘛。咁啊就系啦，咁啊就系点样咧？列志文而家咧有好多嗰啲住宅区，相信大家有听过，就系话有一个新嘅限制呢个时速啊，车辆限制时速，你唔好行得快。其实我觉得啱嘅，因为你都入到去嗰啲内街咯，咁啊嗰啲住宅区啦，你有乜可能咧仲喺度飙快车？其实真系好危险嘅，因为点解咧？入到去内街咧，有好多事情咧系你预料唔到会发生嘅。首先第一，可能咧会有啲小朋友突然间冲咗出马路啦。第二，亦都系我自己成日都系好惊嘅，就系会有啲猫猫狗狗啊，嗱猫咧比较少见，但系有唔系冇嘅吓。我知道咧有一啲嘅主人咧都会放喺啲猫咧周围走啊，但系狗只咧好多时咧都会有，突然间冲咗出嚟。试过有一啲不幸嘅意外咧，就系因为嗰啲车辆咧系开得太快，咁只狗咧就啱啱又冲咗出去门口，咁就撞到佢。咁呢个悲剧发生呢系唔会有人所想见到㗎。咁所以呢呢一个新嘅限制嘅时速我觉得系好好。咁记住啦，以后呢呢啲住宅区呀有好多地方呢都系唔俾大家呢系开得快，个时速就系 30km/h。咁你会见到佢而家陆续呢都会有呢啲新嘅限制时速嘅路牌呢就会建立喺唔同嘅住宅区嗰度。咁希望大家呢都系遵守呢、这个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Capital Direct.ca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

0: Charlotte 孙晨妍，
1: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2: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依乐，
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嘅嗰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咁啊，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嚟自听众 Bonnie 嘅选择，佢话任我拣，想听郑秀文嘅歌。不如我哋听翻一首郑秀文嘅慢歌啊！我自己几中意呢首歌，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啦吓。我哋有嘅系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

咁提一提大家咧，咁啊，琴晚我唔知你哋有冇感觉到咧，冻咗好多，哇！突然间咧系好冻，我同我妈咪两个喺度食饭咧，都哇咁冻嘅，要闩门闩窗咁样咧先至得吓，咁啊，所以咧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咧系啊，而家夏天啊可以着短袖衫、短袖裤咁啊，短裤唔系短袖裤，短裤咧出街啊，咁啊好容易咧就会着凉啊，希望大家咧几时咧都要带翻件外套更新啊，而家嗰啲嘅气温咧。真係好讲唔埋呀，突然间可能好热，但突然间夜黑係哇一阴天呢就係好冻下，希望大家呢真係要记住保重身体呀，因为呢真係好多时呢一个唔觉意呢就会病㗎啦，身边呢亦都好多朋友呢都係话唔舒服㗎，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保重保重。好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呢係阿海呢希望听到呢一首嘅歌曲喎，佢话都有一段时间呢係冇听过啦。记唔记得当年啊呢一首嘅歌呢真係哇红遍呢个网络啊，好多朋友鍾意听嘅。我哋有老鼠爱大米啊。

好长嘅佢呢个美音啊，老鼠爱大米。好啦，咁啊，紧接住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真啲俾呢位听众咧就系考气吓，好辛苦帮你揾到啦。呢一首嘅歌曲叫做《不该用情》啊，唱歌嘅朋友叫做大笨，咁啊，希望呢一个系你所想听到嘅版本啦。

明姐不该用情下，将时间已经带到去12:55噶啦。咁喺临走之前咧，咁啊提一提大家，咁啊听日咧咁啊紧张下呢个世界杯咧，咁啊听日就要系争夺呢一个嘅季军啦。咁咧就系法国对英国队吓，咁啊听日咧就系2:00，咁啊记住啦。咁啊而星期日咧就争呢一个嘅冠亚军啦吓，咁我哋有咧就系呢个西班牙对呢个阿根廷队系几时啊？系12:00吓，咁啊快啲咧，如果你谂住系出去一啲嘅酒楼食肆啊，或者系酒吧嘅话咧，可能真系早啲打电话去订位咧，就比较着数啲吓。好啦，咁啊要送上节目嘅最后呢一首歌曲咧，嚟自听众 Tammy 啊，啊好特别、啊，你点呢首？佢话想听Chorus Line 入边咧系有一首歌叫做 What I Did for Love， 系嚟自呢个百老汇嘅舞台剧，咁啊梗系揾到俾你啦。好好听嘅呢一首嘅歌曲吓，咁啊祝大家有个好愉快嘅 weekend， 下个礼拜星期五再见啦。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一康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表示，同资方一连四日的调解现已暂停，双方将会在下个星期二恢复谈判。工会形容调解过程具有建设性，虽然现阶段仍然未能够确定能否达成协议，但认为资方愿意聆听工会的诉求，对谈判前景保持审慎乐观。工会今日在乔治王子市集会，要求北部卫生局立即停止对参与合法工业行动的护士作出恐吓、打压和报复的行为。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由7月2号工业行动展开以来，工会已经接获接近4500宗涉及恐吓、威逼和干预工业行动的投诉，其中接近四分之一来自北部卫生局，比例远高过该卫生局在全省护士人数所占的比例，情况令人忧虑。他表示，护士依法参与工业行动，不应该因此受到威胁或者报复，强调尊重护士不应该只存于谈判桌上，亦都应该应用在工作场所。工会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调解争取达成协议，同时会继续支援受到打压的护士，并且期望下个星期恢复调解之后，双方可以继续取得进展。BC 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接近九成的孕妇无法正确佩戴安全带。研究人员认为，现有的安全带设计未有充分考虑孕妇的身体变化，有需要改良设计。UBC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研究团队邀请333名孕妇参与研究，涵盖不同孕期的和体型，参加者在接受示范和亲身指导之后，只有 11.4% 可以正确佩戴安全带。安全的指引建议，安全带应该要紧贴腹部的下方，横跨髋骨和骨盆的位置，肩带就应该要位于胸部。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参加者虽然可以将安全带放在腹部的下方，但随着孕期增加，肩带往往会偏离胸部的中央，而安全带亦都容易陷入腹部下方的软组织，未能够保持平放。研究发现，下一个阶段将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建立孕妇人体电脑模型，协助研发更加贴合孕妇体型的模型和碰撞测试假人，同时改善现有的安全指引，为改善安全带和汽车安全设备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团队强调，虽然安全带的设计有改善空间，但佩戴安全带仍然是保护孕妇和胎儿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呼吁孕妇切勿因为研究结果而放弃佩戴安全带。本国山火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外界关注世界杯的决赛会不会受到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

0: 市嘅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嘅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话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嘅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喺应对山火方面做得唔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话：美国人应该做嘅系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系两国嘅共同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光触梅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t 特价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告别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是94%。
8: 亚洲天气概况，
1: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1度，最低气温摄氏26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9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同新加坡都系雷暴有雨，最高气温都系34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Happy Friday 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星期。

咁咧就当然咧有我哋嘅音乐擂台嘅主角啊，女方先生出现。咁啊，大家唔知有冇收到我哋个 bingo 纸啦？啊，唔系，其实 bingo 纸系我自己 WhatsApp， 唔系，只有 IG 嘅。系啦，如果你需要个 bingo 纸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2-2323。咁啊，喺咧我哋过往呢个星期里边，听众大家提交嘅一啲嘅女方嘅作品当中啊，有7首咧。最多人投票嘅，咁今日喺节目里边就会播放5首咁嚟自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噶啦，咁啊睇下边5首会入到嚟，边首又会系你嘅冠军嘛，咁啊大家 WhatsApp 嚟602323自己嘅，千祈唔好咁在意，未必估得中，系有时球赛嗰啲嘢都真系未必估得中噶嘛，系啦 ，send 个 WhatsApp 嚟啦，攞边个自己话。

0: 听嚟就 Black Pink Forever Young。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0: 得咗咩？乜咪话事榜？
1: 琴日咧都上演咗咧几场嘅 show 啊？咩 show 咧？第一就系我自己嘅一个发梦嘅经历啦，又系嗰啲咧入到嚟直播室咧，点解播嘅嗰啲嘢都播唔到啊？好恐怖啊！即系我哋面对住 dead air 咧，始终都系有一种系心怯嘅。系啦，发梦嗰度又俾咗个 show 我啦。但系如果 before 我发梦之前咧，即系瞓觉之前。琴日嗰场嘅雷暴都几正啊！我唔知道大家都有冇听得到啦，或者可能喺屋企系咪睇电视唔系好 feel 到咧？即系琴日我就系去揸车去，即系接我妈咪翻屋企，途中就开始打雷啊，行雷闪电。其实咧，即系好兴奋嘅，我记得见到，因为嗰阵时行车一间咧经过一个Oak Ridge Mall 嗰边啊。咁啊，你直情见到嗰条雷喺嗰个后面啦，系好正嘅。咁我嗰阵时心谂就系、是、可唔可以快啲翻屋企？我好想去又影下。咁但系当我翻到屋企之后咧，即系当然途中系见到好多条雷，有好多闪电啊，但系都未翻到屋企啦。翻到屋企想影啦，冇晒，雨都停埋。有时就系争呢一刻啊，有冇呢个缘分啊？咁呢个就係第二场 show 啦。咁当然第三场 show 呢就係返嚟我哋今日呢个榜啦。咁琴日呢好多听众都有 send 一啲唔同佢哋鍾意女方嘅边首歌入嚟啦。都令到呢边七首可以入到今日嘅榜呢都係有唔少嘅改动喺度。

咁所以都如果大家都收到个 bingo 纸都应该见到㗎啦。未收到嘅咁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咁攞张 bingo 纸又估下啦，咁都有啲听众呢，都有啲听众啱啱会 send 个 message， 所以我哋都会听一首歌先。俾多一首歌嘅时间，攞呢个 bingo 纸 send WhatsApp 嚟问我攞啦。咁睇下大家又有冇眼光啊。是啊，可以见得到估得到边五首可以入围出现，边首又是冠军歌。近期其实都有好多啲派台歌嘅出现，真係听唔切播唔晒。所以我呢都係有一个即将嘅环节都会出现专推新歌嘅。大家都可以啊，大家期待一下先。咁啊，呢首近期嘅新歌有古生同埋农夫，梗係要听一下啦。

0: 听嚟就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近期嘅派台作品叫做《天下一家》。好啦，我哋要开始啦。
1: 第四位。
0: 首先第四位，即系有童芬哥嘅出现啦。经过琴日嘅激烈嘅状况，佢能够脱颖而出，有女方嘅流浪花。

0: 有听众咧，啱啱send佢哋个 list 入嚟啦。吓、啊，呢首已经即系一 send 入嚟就已经估错咗啊！唔紧要啦，其实难嘅真系难玩嘅。系啦，首先我哋第四位咧就女方嘅《流浪花》呢首咧歌曲咧系中岛美雪作曲嘅，咁啊林振强填词，即系讲垂柳花花一笪地方里边啊，倒物思人啊。想起你过去的心爱。好啦，虽然暂时可能这一首歌不在你的 list， 或者可能之后那些会中，或者可能特别的就是冠军歌中都不定呢。好啦，我们继续。
1: 又是第四位。

好啦，我哋亦都有再系第四位嘅出现啦，有女方嘅，都系1991年嘅作品啊，《弯弯的月亮》。有唔少听众都话吓，竟然《弯弯的月亮》都系第四位，咁亦都有听众分享，仲以为呢首会系即系坐眼望冠咁样，但系真系可惜啊，有啲比佢更加多票数。

0: 是啊，咁啊有位听众都话啦，哇呢首歌当年都系即系唱到街知巷闻啊，不过可能就系缺乏咗一啲支持呢首歌嗰个朋友，俾多几票佢可以争个高啲嘅位置啊！啱啱啊，第四位有女方嘅《弯弯的月亮》，我哋转头继续。
1: 恩语同路人，
2: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今日咧，仲有咧喺节目里边咧，会有一个机会咧，就玩呢个 Chantel 和你有个约会嘅游戏啊！有机会咧喺7月22号咧 Sunshine Nation 嘅记者会当日咧攞到呢个通行证，可以咧亲临现场啊！欢迎 Chantel， 咁啊仲可以咧上台咧同佢合照嘅。咁啊喺边个节目玩呢？唔喺呢个节目，打后啲节目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同埋都要记住，我哋仲有呢、這个啊，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嘅投票啊！咁啊有份投票嘅朋友有机会进入呢个抽奖啦。咁啊，可以有丰富嘅奖品㗎。

咁所以都唔好错过。系啦，之后我哋会再继续数埋个榜落去嘅，但系都听下另外啲歌曲先啦，譬如好似听下 Chantel 啲歌。系啦，今次 Chantel 过嚟，嚟一个小出走。

好啦，就快上抽过嚟一个小出走啊，嚟到我哋温哥华呢度，我喺 Sunshine Nation 咧同大家见面。咁啊，或者睇下有冇机会啦，攞到呢个通行证啊，近距离见面添。有 Chantel 小出走。

0: 佢系曾敖飞，歌名叫做《实物落差协会》。
1: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嚟嘅舒适享受，同全年无间断嘅卓越表现。呢款七座位嘅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同先进科技。而家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仲包括0.49% 忠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3: 乐迷话事房，
0: 好啦，咁啊嚟到最尾一部分啦，咁啊大家都对于暂时嘅状况啊，弯弯的月亮呢，都有唔少听众都觉得啊，呢首歌真係应该要高啲。即係我自己都觉得係其中一首啊，我对女方嘅歌曲都几深刻嘅。不过但係好可惜啊，即係呢个榜上面呢，真係嚟自听众嘅投票，有啲歌曲呢係真係多啲嘅。尤其是我相信就係因为近期女方嘅向后拜事件呢，令到其中有首歌啊特别多人点都唔顶，但当然啦，佢点唔到嗰个网络嘅翻改编版本啊，咁有另外一个版本，咁系咪佢呢？我哋听到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继续数埋落去啊。

0: 벌써 同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一直都。
1: 好啦，我哋只可以听到呢度啦。如果唔系，我哋听唔晒女方啲歌曲。听我哋就 IT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我哋而家即刻就话俾大家听众听，边首系第三位？
2: 第三位。
1: 冇错，就系佢啊！定位讲清楚，听咗未？听翻个原版啦。求你讲清楚。

有位听众好笑嘅，佢喺 IG 同我讲话，嗱，如果咧我听唔到某首歌咧系冠军歌嘅话咧，佢就会嚟电台投诉，即系讲今期吓。究竟会唔会真系下星期有人嚟电台投诉呢？要听埋落去我先知啊！当然其实我心知啊，我会同定 reception 讲先得。

0: 听过嘅，暂时我哋有第三位1986年嘅作品《求你讲清楚》，我哋继续落去啦。
1: 第二位，
0: 我相信听到呢首歌嘅嗰位听众啊，头先同我讲嗰番说话嘅听众，系咪计划紧会嚟啊？第二位女方，听不到的说话。

0: 好听嘅嚟自女方嘅第二位啊，听不到的说话，我哋要有第一位出现啦，
1: 冠军哥，
0: 系咪呼之欲出呢？呢首歌嘅出现会唔会令到你快乐呢？冠军哥有女方，你令我快乐嘅、哦。好啦，多谢大家参与一齐玩啦，我哋下个星期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表示，由于需要进行维护工作，受湾的户外泳池将会关闭一个星期，而场内的滑梯将会无限期关闭。市府正联系已经预订游泳课程的公众。市府指出，因为泳池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公共泳池和游泳课程将会取消至下个星期四，任何受影响的人士将会直接收到通知。市府同时鼓励居民在关闭期间前往市内的其他水上设施。去年列治文市议会通过拨款430万帮 South Arm 和 Steveston 的户外泳池进行升级，工程包括更换屋顶、升级机械设备、重新密封泳池的内垫，以及安装遮挡阳光的结构。预计两个泳池的工程将会在淡季进行，并且在下年的春季完成。South Arm 和 Steveston 的户外泳池同样在1972年兴建。苏里市议会在星期一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卑诗省市政监察员就住大温都市局展开公开调查，审视管治、财务管理以及是问责的问题。动议指出，调查的范围包括大温都市局的董事会、水务部门以及是污水及排水部门的附例、决策和相关的行动。市议会表示，关注的事项包括财政管理、对成员市的公平性，以及是涉及工程、环境和其他记录的管理情况。苏利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市民有权知道负责收取和运用公帑的机构是否以透明、诚信以及是负责任的方式运作。当出现质疑时，省府有责任采取行动，以恢复公众的信心。他又强调，事件并非政治问题，而是关乎问责。如果大温都市局的管治没问题，公开调查将可以证明他的运作见证。如果前存在问题，公众亦都有权知情，并且推动所需要的改革。苏里市议会亦都要求由大温都市局承担有关调查的费用。世界消息，英国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未决定内阁名单。许敬轩报道。
3: 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斯里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无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话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
2: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63点，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4点，升0.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2点，跌361点， S&P 500指数收报7457点，跌76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Dollarama 收报190元， Sun Life 收报114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Apple 收报333元，波音收报214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Cisco 收报111元， Duolingo 收报133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941元、4.83人民币、5.59港元、23.16台币。

0: 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1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是83%。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七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还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好声好听
4: 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5: 嘿嘿嘿 feel so good，
6: 开心大本营。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7: 今日嘅开心大本营咧，我真系好开心，因为我身边咧有一个咧，我可以咁样叫佢音乐才子啊！诶，但系好似冇得衬佢，因为我觉得佢系音乐型男啊！我哋有詹正平
8: ，Hello， 你好，
7: 系啊，其实咧我不嬲都觉得咧佢好有型有款嘅，又系音乐人啦，我谂真系电脑万千风魔少女啊！我相信有，系咪噶？
8: 唔系，应该才佬嚟噶，
7: 我才佬啦已经，唔系、啊，有时即系有啲成熟嘅韵味出嚟咧，可能仲吸引人嘅。咁其实咧，好多人都好認識阿詹正平噶啦，包括咧，其實有時我代班啊，阿 Brenda 點唱機嗰陣時咧，都有啲朋友話、哦、啊，我想聽阿詹正平啲歌咁樣噶喎。
8: 多謝。
7: 係啊，所以我就話我哋啲聽眾朋友咧都係好有 taste 嘅。但係今次個身份咧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就做埋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其中一位嘅導師。咁你一收到大會嘅呢、這個電話。

0: 话啊，你会唔会有时间帮手嘅时候，你自己有个咩感觉？因为其实你都系参加，唔系选秀咧，即系你系歌创出身嘅、
1: 嗯，
0: 你自己有咩感觉？
1: 我反正因为我系参加 SQ 开始噶嘛，我觉得 SQ 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啦，加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好好平台，所以你哋叫到嘅嘢，我就一定会。即系接都要接出嚟，
0: 接都接出嚟啦。其实都系我荣幸嚟嘅，因为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好出色嘅音乐人，同埋我觉得你系好喜欢 ，feel 到你嗰个 passion， 好浓厚嘅。因为好多人咧，可能做做下就会放弃啊、灰心啊，嗯、但我觉得你系持续 keep 住嗰个力量喺度。其实系咪咧？定系原来中间都有少少啊颓颓地啊咁样，唔知点啊咁样。
1: 其实都有困难嘅，中间即系你同人哋特别两位都系对音乐有少少，即系两个学生仔。
0: 是
1: 兩個係咯，佢哋都對音樂有少少自己嘅睇法。
0: 係
1: 咁啊，要去點樣去等三個人都可以做得一場好嘅 show 咁樣，到中間都有困難嘅。但係我覺得有挑戰先好玩。
0: 係啊，因為今次咧佢組別裏面咧，即係就有 Clement 啦，同埋 Shireen 咁兩個，其實講緊都係十七八歲，我叫小朋友啦，而家即係你話都係小朋友，即係年青嘅朋友。咁你要同佢合作咧，當然我哋要尊重佢嘅想法，你又唔可以當佢係小朋友係咪先？
1: 當然
0: 但係咧佢。我哋可能有一啲睇法，如果嗱，我哋又唔想好似话我哋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好懒系好有经验咁样去压住佢，系咪先？咁但系亦都想同佢分享，就系话自己一啲经验，即系要拿捏嗰个平衡，其实都有啲难度嘅。你讲啊，因为讲嘢又惊伤到佢或者点样咧，系嘛？
1: 系冇错，即系小心啲咯，讲嘢系啦。
0: 喂，以前咧，喂，以前咧，我哋系同先生讲嘢小心啲嘛。
1: 系。
0: 而家我哋同啲小朋友讲嘢要小心啲，呢个世界系咪唔公平咧？真系。
1: 时代唔同啫。
0: 咁所以你觉得同佢沟通嘅时候，就真係可能要小心啲，即係唔好伤到佢个心。
1: 係，但係好事係大家嘅目的都一样，都想将场 show 做好嘛。
0: 係，咁你觉得佢哋呢两位小朋友呢个优点喺边度呢？即係你今次合作。
1: 男仔呢，我觉得个男仔佢都好听劝啦，係啦，即係好容易接受到意见。
0: 係、哦。
1: 同埋都会听到人哋嘅意见去做相对应嘅努力同埋去练习。咁女仔其实本身佢个音乐佢个唱功啊，音乐各样嘅嘢都好好嘅。
0: 啊，个基础好好啊。
1: 基础非常之好，係啊。
0: 咁、哦。所以就可能要多少时间先至会可以接受，係咪咁呢？
1: 都唔係嘅，都 OK 嘅。其实就第二次嘅时候会先大家认识嘅时间就唔係太熟啦，可能花多啲时间去认识各位嘅两位嘅水平。
0: 水平系点，我即係听一听佢哋唱成点啊，知道佢哋嘅 range 系点，或者鍾意嘅风格系点啊，咁样。
1: 係啦，冇错。
0: 係啦，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因为今次呢即係佢哋嗰个组别嘅歌曲呢，其实詹正平呢都有重新呢做过个音乐嘅底。到时现场呢亦都会有一啲吉他嘅現場嘅表演係啦，咁你我好有信心㗎啦，你對佢哋有冇信心呢？其實
1: 有㗎，係啦，我睇得出個兩位都好係咯，都覺得有個衝勁喺度，
0: 係，
1: 所以其實我對佢哋唔擔心係咯。
0: 同埋我知道你本身其實自己都係一個導師，即、就、係、是、音樂嘅導師啦，即、就、係、是、你都係教下人哋音樂啊嗰啲嘢。咁而家即係你教一啲小朋友嘅時候，或者大朋友乜都好啦，你覺得即係、就是、最難嘅一樣嘢係乜嘢呢？
1: 最难嘅时候要控制到要等个小朋友保持住想探索新奇啲嘢嘅呢个镜头啊，
0: 系
1: 最难保持嘅啦，系啦。
0: 其实我因为咧我都有偷即系偷师，即系佢上堂嗰阵时咧，我又上堂啦一齐。咁我发觉咧，原来即系收到一首歌嘅时候，你会去研究首歌，即系因为我比较表面啲咧，哎呀好唔好听啊只歌，或者可能我未必去研究啲歌词添，即系我系听 rhythm 为主先嘅，即系我自己个人啦。我觉得个个唔同，但我记得你收到一首歌嘅时候，即系譬如有个人话我而家想学唱呢首歌啦，咁样你有好一啲唔同嘅睇法嘅，真系即系要逐个咁样分段去睇
1: 嘅。会嘅系啊，会通常我会睇下首歌个即系原本嘅版本啦。如果系要做改编，好似今次咁，咁要睇原本嘅表演。即係以往嘅表演大概係點樣樣嘅一個版本，跟住再睇翻我哋嘅現有嘅條件，點樣去將各位學員啊，包括我自己啊，可以做到嘅嘢擺喺啱嘅位，咁樣做到適合我哋自己嘅一個表演啦。
0: 你講個重點啊，睇下有咩條件，即係有咩餸，你係食咩飯。
1: 冇錯。
0: 但係因為而家有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 即係其實係冇嗰啲餸嘅，但係又以為自己有嗰啲餸咧，咁結果出咗嚟就梗係達唔到佢自己嘅理想個目標啦，咁樣。
1: 冇錯。
0: 咁所以真係可能係要睇你現有所有嘢，同埋我記得你係會有即係分話啊，呢、這個 verse 呢個點樣，我哋要睇點樣樣。

0: 根據個旋律去填詞啦，
1: 係
0: 咁就諗到其實啱個音就已經 OK 啦，咁樣講嘅嘢大概係嗰個主題就係啦，但係寫寫下覺得好悶啊，呢啲歌聽落去寫到好似冇寫咁，
1: 係係，
0: 跟住而家就會去專注想話有個主題先寫啦，即係係啦，言之有物先啦，係啦，
1: 係啊，不過睇翻咧，即係少少歷史都唔係好耐啫，即係其實我哋第一次接觸你應該係2018年嘅時候咧，你就嚟參加我哋嘅歌唱比賽，咁嗰陣時。第一次咧就係、是、無傷無憂，係啦。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攞到個最佳演繹獎嘅。跟住你係一路進階嘅喎。第二次差秒咧就好勁咯，攞曬全會獎咁滯喎。
0: 係咪
1: 啊？係啊。跟住仲有雪擁花。咁其實係真係好似每一首歌，你都會係咪喺嗰個時代或者嗰段嗰、那個時間令到你啟發到？因為好多人成話：哎呀，創作靈感點嚟㗎？即係好呢個好 broad 啊呢個問題。咁但係你嘅創作靈感係咪都係即係當時生活可能遇到啲咩事啊？
0: 其實我覺得靈感呢樣嘢咧，就當然同生活有關啦，同埋經歷有關啦。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同專注有關啦。即係如果你係啦，即係如果你一日做其他嘢，跟住又做呢樣嘢，啲靈感就唔會揾你嘅。但如果你成日連瞓覺前眯埋眼，你都諗嗰件事咧，啲靈感就會係咁揾你。
1: 真係咁啊！即係要好 focus 咁樣，係啦。所以唔怪之有啲人話，有時做音樂有時都幾難㗎，因為咧你為咗生活又要做其他嘢㗎嘛。你唔可以成日淨係做一樣嘢㗎嘛，或者 focus on 嗰樣嘢㗎嘛。
0: 其實咩都難嘅，
1: 係咪啊？
0: 音樂都係其中一條出路，冇話邊個比邊個難，係啦。你生活都好難啦，要揾食。
1: 咁其實我發覺咧，有好多朋友，譬如唱歌咧，有啲人話啊，我中意唱國語歌，我中意唱英文歌，咁樣。咁但我見阿詹正平咧，主力係廣東話歌，當然我好支持嘅，不過我都想問下點解，因為。我觉得你的普通话应该还行吧。
0: 我有广普啊，
1: 广普是很好的，很好的，喂，好受欢迎噶广普，得意啊嘛，听落去，即系好似譬如系啦，我哋听落去，咩咩地咁样，有啲香港音啊，广东口音 ，OK。
0: 因为我母语系广东话啊嘛，
1: 系，
0: 所以亲切啲啦，特别，同埋我啲我啲词系通常都系比较贴地嘅词，咁所以其实我中意写广东话咯。國語主要嘅原因唔寫，同埋英文嘅主要原因唔寫，因為我覺得對佢呢個語言嘅文化，我唔係了解得太多。
1: 咁深嚇，
0: 係啦。咁我哋讀歷史都話啦，如果未了解一樣嘢，就唔好俾任何評論。
1: 咁不過咧，你嗰個雪擁花咧，你嗰幾粒字咧，你又唱國語嘅喎，咁啊何解咧？呢、這個
0: 呢、這個係當其時咧，我係嗰陣時就啱啱發生即係大陸發生咗啲事，跟住就有就聽到有首原版嘅雪擁花。
1: 哦，所以嗰個一定要攞翻佢原本嗰個音出嚟嘅。
0: 其實一個 iconic 嘅嘢嚟嘅，咁就攞翻嗰個嚟唱。
1: 哦 ，OK， 如果唔係都係因為廣普嘅問題就都係盡量唔好啦咁樣。
0: 就算淨係唱嗰三隻字都已經聽得出係有廣普。
1: 係咩？
0: 我已經唱咗好多次啦。
1: 即係你都嚴格嘅喎，即係覺得唔得喎，覺得自己唔得喎，嗰個位唔夠標準係咪啊？
0: 好唔標準。
1: 好唔標準。聽就。你而家唱嚟聽下一句。
0: 雪擁花。
1: 特登喎，睇嚟好似係有少少，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喺創作路上，有啲人成日都覺得話：哎呀，好有啲孤單嘅。其實你覺得係咪咧？定係唔係啊？你覺得你係即係點解你會一路咁投入？我知道你而家基本上係全職係創作
0: 嘅
1: 喎，係啊。你點解可以有個 passion 個熱情可以咁耐咧？因為頭先我都講啦，我哋認識你係2018年，但我相信你更加早已經係開始㗎啦嘛。只不過你係參加比賽，你點樣可以 keep 住你依個熱情咧？其實。
0: 我覺得佢係我生活嘅一部分啦，已經係即係有，我又唔係話覺得孤單，我人又唔怕孤獨嘅，我可以一個禮拜唔見人，
1: 仲好啲啊，可能真係，
0: 係
1: 啊，
0: 覺得舒服啲，
1: 真係㗎，係唔使出嚟講咁多嘢咁樣，
0: 係啊，所以我鍾意一個人做嘢嘅，自己喺度做自己嘢咁樣嘅。生活方式嘅，
1: OK， 咁嗱，头先同你讲嗰啲咧，就真系嚟参赛嘅作品啦。咁其实最近都，我谂你都一路 keep 住有好多新歌咁样嘅，
0: 系
1: 啊。咁我知道，当然有其他节目都可能有分享过噶啦。咁但系咧，又真系我听众朋友咧，佢真系有点唱咧，即系扬州瘦马嘅上次，系啦。咁你都讲少少啦，即系个名好得意，同埋你嗰个作品呢一个方向系想讲啲乜嘢嘅咧？
0: 其实扬州瘦马系讲紧一班。 喺明清時期嘅一班 女性群體嚟嘅，咁佢哋被作為好似商品咁樣樣，愛嚟賄賂富商啊，同埋官員啊，都會有嘅，即係有啲似交易品咁樣樣，唔係個個都中意錢嘅嘛，
1: 似 product 咁樣啊，
0: 係啦係啦，跟住其實。

0: 其实我想讲嘅系呢三个咁啱，瘦马啦，仲有商人啦，同埋官员啦，三个唔同社会阶层嘅人咁啱喺呢个时间有个碰撞，跟住又会产生少少火花，就好似扬州瘦马好想有个商人或者官人可以带佢翻屋企，佢又可以改变生活嘅嘢。
1: 系，
0: 跟住个商人咧就好想个官员可以带佢带挟佢做啲咩咩嘢。
1: 系，
0: 个官员咧又好想话呢个商人可以交到货，等佢
1: 俾佢
0: 交到差咁样样。
1: 哦，
0: 所以就会一个其实个个都有需求，无论系边个阶层都系。
1: 啱啱環環相扣嘅，即係所有嘢都係，係咪啊？
0: 我覺得好有時代嘅意義咯，可以睇得出嗰陣時大家嘅位置。咁其實俾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意義，即係話，無論你揾幾多錢，你喺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你都有煩惱，你都有需求。
1: 係啊，係啊，好好啊呢個。因為頭先雖然你講話啊，好似啊係，真係要識啲歷史喎，知道以前點樣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歷史嘅嘢都真係嚟到今日，你都係。嗰、那個一樣嘅啫嘛，即係發生緊嘅事係一樣，只不過可能個時代有啲唔同。但係好似頭先你講，有啲人嘅需求係仲係都係一樣嘅，
0: 係咪啊？
1: 未必係需要錢，但係需要第二啲嘢，
0: 冇錯，
1: 都有咁樣嘅需求。哇！你會諗到呢個題材嘅喎、
0: 哦，咪自己一個人搞自己嗰啲嘢嘅時候諗出嚟。
1: 係啊，因為其實有，我覺得有一啲音樂人係可能佢主攻係某一種題材嘅。有時我見你又唔係講好多關於即係情情塔塔嗰啲嘢嘅喎，係咪啊？
0: 係啊，唔係太有經驗啦，所以又唔好意思講。
1: 哦 ，OK，OK， 咦，呢啲之後再問啦嚇，即係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咁喺呢個鏡頭面前問你咁多問題啦嚇。不過咧又咁樣樣，咁啊頭先啱啱先講完呢一首歌，我覺得我哋有冇機會嗱？當然咧，我哋收音機其實成日播噶啦 ，radio 都係我哋可唔可以聽？听下你一个小现场嘅演绎版本咧，因为头先你讲咗个故事嘅大纲啊嘛，咁我都想去 feel 下咯。
0: 哦、
1: 你今日咁啱咁样又带咗个吉他嚟系咪？其实冇做噶，即系冇做马噶，系真系而家就叫佢弹噶啦。
0: 系
1: 啊，咁你要唔要预备下就攞个吉他嚟？
0: 我想睇睇歌词
1: 啊，睇睇歌词冇问题，所以而家咁先够 live 啊嘛，系啦。咁啊，呢一隻嘅扬州瘦马现场嘅演绎版本会系点咧？即系同我哋呢个平时播放嘅版本有咩唔同咧？当然好大分别啦，因为系好 live 啊嘛。
0: 系
1: 啊，大家如果咧睇住 YouTube 嘅话，亦都可以睇到佢现场啊，詹正平几咁有型啊！诶、我发觉你次次都着黑色衫喎，系咪啲音乐人成日着黑色衫？
0: 可能会瘦啲啊，睇落去
1: 啊。喂，呢啲系我嘅对白嚟噶，点解讲得出嚟啊？系啊，好咁啊，你 ready 未先
0: ？OK 嘅。
1: 好啦，咁我自己啦。嗱，其实听众都俾掌声你嘅，掌声鼓励我哋听一听现场版嘅扬州瘦马。Okay.

0: 你睇下呢個大，
1: 使
0: 乜咁緊張啊？大迷妹一號啊，而家喺側邊度支持你。哇！現場聽真係好正，
1: 多謝。唔係，
0: 即係其實平時聽嗰個都正，但係我真係好中意 live 嘅呢一個版本啊。
1: 嗱，
0: 所以咧，其實我知道咧，你之前咧自己都有開咗個音樂會嘅，係咪啊？係。咁你嗰陣時覺得開呢一個音樂會最開心嘅係乜嘢事呢？即係除咗同人哋分享音樂呢樣嘢之外，最開心係咩事？
1: 我中意唱自己啲歌嘅，即系喺台度，我中意表演嘅。
0: 系系系，
1: 但我中意系准备好成 set 咁样去表演咧，就好玩啲。
0: 咁嗰时要排歌单嘅时候，系咪自己有谂噶？边只到下一只边首咁样，你自己要设计嘅。
1: 有啊，系啊，跟住我班 band 都俾到我好多嘅帮助啦，
0: 系
1: 同我讲，帮我分析我啲歌点样样，点样样。
0: 系
1: 系啦。
0: 哦，嗱，我要问一个老土啲嘅问题，虽然话老土都要问啦，即系你而家有咁多嘅作品里边，有冇边只你对佢系我唔可以话最中意嘅，但系你系。可能嗰个情意结系最深嘅。
1: 哦，系，我有只歌叫做《点灯人》，
0: 系。点灯人 ，OK。
1: 但系到而家为止都净系得个 live 版本。
0: 做咩唔录啊？
1: 因为我想保持佢嗰个 raw 嘅感觉，因为嗰只歌系我2016年过嚟写嘅。
0: 嗯。
1: 咁嗰阵时我系仲未识录音啊，呢啲嘢其实都好差嘅。
0: 即系好 BB 班嘅嗰阵时啱啱。
1: 我系攞个 iPad 录嘅嗰只歌。
0: 哦，OK 噶，都我哋仲用 cassette 嘅啫，我哋嗰阵时。

0: 我觉得那首歌很有意义。
1: Okay.
0: 我每次听都会给到你的感觉是说、
1: 你是想讲什么的？点灯人是什么？就是要坚持要。
0: 其实是一个故事，是一个职业来的。以前没有电的时候呢，你要拿那些杆去点街边街灯的蜡烛，
1: 是
0: 有个这样的职业叫点灯人。
1: 是
0: 其实就睇翻而家啦，因為你時代發展好多咁嘅職業都冇咗，咁、
1: 哦、
0: 你點樣可以堅持翻？即係可以保留翻嗰段嘅回憶啊，又或者嗰個精神喺度咯。
1: 其實你一六年嘅歌，而家講真都有快啲再拎出嚟，點解咧？因為而家真係 AI 都取代咗好多工作啦嘛。你話而家冇咗點燈人，而家仲有好多我哋以前覺得一定有嘅工作都慢慢冇埋啦，都有即係有啲人有啲憂慮喺度噶嘛。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個同感嘅，聽落去
0: 係。
1: 是咪啊？系啦，咁啊，希望你继续再作多啲即系唔同类型嘅歌。而家最新嘅仲有啲咩歌推出紧咧？预备？
0: 最新系而家两只排咗台俾吓，好多谢各位主持人先，我要好多谢各位DJ 朋友帮手放我嘅歌
1: 系。
0: 就扬州秀马同埋在温哥华出发两只歌，咁、跟住落嚟会有系同阿 Peggy 一齐出嘅一只合唱歌啦。
1: 哦，可唔可以透露系大概讲啲乜嘢咁样噶？定系唔讲得住啊？
0: 讲得嘅，
1: 因为我见到你笑得好似有啲尴尬，头先系咪唔知讲唔讲得咁样话系啊？
0: 讲得嘅系讲两个婚姻内嘅后生父母，佢哋喺屋企同埋自己嘅志向同埋生活上边嘅少少矛盾，
1: 哦，
0: 嘅一个思考咁样样，仲有小朋友咁样样咯。
1: OK， 呢个系未。未推出嘅係嘛？
0: 未推出係錄完㗎啦。
1: OK， 咁我哋期待你呢個新嘅作品啦。咁但係喺我放你走之前呢、我又貪心啦。
0: 好，
1: 我哋不如再聽你唱多首，跟住我自己又加埋落去，好嘛？
0: 好、啊，
1: 我哋唱咩係最過癮呢？就是、唱自己嘅台歌。
0: 台歌。
1: 唔係唱人啊，唔係唱人啊，個意思係即係唱自己嘅台歌。係啦。
0: 冇問題。
1: 咁啊，整首 live 嘅台歌好唔好啊？
0: 好啊，冇問題。
1: 喺我哋呢個訪問結束之前。
0: 絕對冇問題。
1: 好，嚟啦喎。
0: 来了哦，
1: 好
0: ，one。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4: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5: 开心大本营。
4: Hey, yeah, yeah.
5: 由五寸手机屏幕到七十尺大银幕。
4: Hey.
5: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浩准时入场。
4: Hey, yeah, yeah.
6: 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施南生。
7: 你啊，去戏院睇戏咧，部戏放完咧。啲燈光著，你準備走啊嘛！當銀幕上面咧，再好多多名出嚟，因為佢哋支持，因為佢哋嘅努力，令到我哋可以完成到一部電影。導演同我咧喺香港電影咧做咗四十幾年，有順境，亦都有逆境。不過好彩每一次好似風雨之後咧，我哋就會變更強、更有力。所以我祝願今日所有我哋香港電影界。所有的同業繼續努力，為香港電影發光發熱。

今次是我主持准时入场的第1123集。由第一集开始，每次结尾的 tagline 我都是那句看多些好戏。其实这一句是取材自施南新一，他在1990年曾经来过温哥华，当时我有机会跟他见过面，并且要求他在我本纪念册上面签个名。他除了签名之外呢，还写了5个字，多看好电影。去年他获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发终身成就奖，表扬他在过去40多年以来用他的眼光和人物的关系替香港电影开路，将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市场。其实在60、70年代，华语电影就只是分国语片和粤语片。到70年代尾出现一班新浪潮导演，才开始有香港电影的出现。而当时呢，施南新在非洲和英国完成中学大学课程之后回到香港，先后在无线、丽的、街市由基层的行政和制作工作做起。1978年他见到徐克替佳艺电视所拍的电视剧《金刀情侠》好有电影感，所以就邀请他执导电影《蝶变》。3年之后他又加入新艺食，成为7人小组之中唯一的女性，其他6个男人就在度桥拍戏，他一个女人呢在幕后处理行政、预算、财务、宣传、发行和海外市场的推广。再过多3年，在1984年他和徐克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徐克只可以很安心的天马行空去创作，全因为背后有施南新明白他的创作，亦懂得向投资者解释为什么值得冒险去投资给徐克，去将他的概念拍成电影。80、90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期推出的《黄飞鸿》、《英雄本色》和《倩女幽魂》这些系列经典的背后呢，都是因为有施南新。现在在温哥华住的黄祖贤，当年之所以被选中拍《倩女幽魂》，都是施南新去说服徐克的。一个制片，一个监制，除了要懂得谈版权、找资金、做宣传之外呢，仲要懂得电影，才可以明白电影创作人的需要。而精通5国语言的施南新，仲具备有国际的视野，所以又懂得和能够将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市场。事业上，施南新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片人。感情上呢，他是一个爱得太深，但同时亦都十分潇洒的一个人。健康上，原来4年前开始他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近期还受到细菌的感染，引发多重的器官衰竭。今个礼拜一7月13日的夜晚向香港去世，活得精彩的施南新享年74岁。其实在同一日，南半球有另外一位大家熟悉的演员去世，节目尾的时候才跟你讲讲，现在先讲讲的是今个礼拜的新戏。嘿，我是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今日的情况很简单，因为只是有一套新戏开画，其他电影呢退避三舍。这套戏劲到呢，1年前就已经开始预售 IMAX 的门票。是啊，1年前啊，而且有些 IMAX 的戏院头5个礼拜的门票已经卖晒添。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定要看 IMAX 呢？有这么大的需求情况底下，为什么 IMAX 又未能够增加供应，在更多地方增加场次呢？这套戏2个礼拜前推出终极预告片，竟然吸引大批的网民学赌彩，被 dislike 负面的评价。究竟有什么激怒这一班的网民呢？有关这套戏真是大把嘢讲啦。这一套呢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最新的作品 The Odyssey 奥德赛。After years of war,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y men.

0: can't go home.
1: This is a household waiting for master. I want you to choose me.
2: Ithaca's king is coming back.
1: No, he's not.
3: What would he do if he came back here and find all these suitors in his house?
1: You're pining for a daddy you didn't even know. Like some sniveling bastard.
4: Who's looking after your wife and son?
0: Do you see?
3: My dad is coming home.
1: And in vengeance.
0: Bringing it all.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2: Promise me you will come back.
0: What if I can't?
5: Christopher Nolan 嘅第13部长片 The Odyssey 奥德赛系以朴实现代嘅语言重新演绎一个3000年前嘅故事，使现代嘅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故事系改编自盲眼诗人 Homer 荷马所写嘅 Odyssey， 系古希腊最重要嘅其中一部史诗。 加拿大好多个中学都应该有安排学生去睇呢一本嘅经典嘅。我唔系喺呢一度读中学，咁所以又冇读过。咁不过木马屠城嘅故事呢，去香港都有睇过下嘅。Brad Pitt 2004年嘅电影 Troy 我都有睇过。咁不过今次Christopher Nolan 嘅改编好唔同啊，佢系以人嘅角度去讲一个关于人嘅故事。 虽然依然系有希腊神话里面嘅怪物、英雄、女神，但系佢哋都只不过系故事嘅背景，去衬托一个关于人嘅故事。今次 Matt Damon 所饰演嘅英雄主角，并非一个完美嘅英雄，佢系会犯错，佢会有恐惧，亦都会被欲望影响，使呢个角色更有深度。 The Odyssey 嘅故事就系讲主角 Odysseus 木马屠城记嘅木马就系佢嘅主意。响古希腊英雄里面，佢嘅神力就系拥有智谋。为咗呢一场仗，佢离开屋企20年，头10年就系去打仗，之后10年呢就系漂流，想尽办法爱回家。佢被一个女神幽禁咗一个孤岛。 亦被另一个巫术女神迷失去幻觉之中，好彩有一位守护女神暗中带领佢踏上归家之路。但系离开王国20年，佢嘅太太一直独自守住个王国。不过周围有大班心怀鬼胎嘅人逼佢再婚，企图接手政权。同时间呢，Odysseus从未见过嘅 BB 仔。 而家都已经长大成人19岁啦。身为老豆，离开自己屋企咁耐，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有一家人嘅感觉呢？《The Odyssey 系一部精彩嘅作品。入场之前记得先去洗手间啊，因为套戏系差不多3个钟，中间系冇乜位咧，你会觉得舍得离开座位去厕所嘅。原本套戏系可以拍超过3个钟嘅。 但系因为今次成套戏咧都系以 IMAX 70mm 嘅菲林拍摄，咁而 IMAX 嘅放映机最多就只可以放映3个钟，咁所以导演就一定要剪一个少过3个钟嘅版本。唔好睇小导演采用全 IMAX 拍摄嘅呢个决定啊！唔讲你唔知呢一副 IMAX 摄影机系重136公斤。 要6个装篮先至搬得喐嘅，每一卷菲林只可以拍3分钟，3分钟之后又要换菲林。仲有啊，部 IMAX 摄影机好鬼嘈嘅，好似开咗部榨汁机响隔篱咁，好难现场收音。咁所以导演要想尽办法去隔音。虽然有咁多嘅困难，但系拍出嚟嘅效果十分之好。咁所以

才搞到一年前就已经预售门票。有些人为了想看这个 IMAX 70mm 的版本需要穿州过省，因为可以放映 IMAX 70mm 版本的放映机全世界只有41部，当中美国就只有25部。好彩我们大温哥华区都有一部是在 Richmond。 我前几晚礼拜一晚去看这套戏的首映，虽然不是 IMAX 版，但是是属于 70mm 的菲林版。这一类的放映机全世界只是大概有140部，好彩我们温哥华都有两部。而戏院是要请专业人士特别去操作这些70毫米的放映机的，出来的效果很好，再加上配乐的而且确做得很好。其实有关这套戏还有很多东西值得讨论的，但是因为今次节目时间关系，下个礼拜同你继续讲这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 The Odyssey 奥德赛14级别，片长2小时53分钟。今个礼拜一，在斯南山去世的同一日，在南半球的澳洲雪梨，资深纽西兰演员 Sam Neill 亦都过身。 Sam Neill 演出过很多的作品，包括获多项奥斯卡奖项的 The Piano 钢琴别恋，而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 Jurassic Park 侏罗纪公园里面他扮演的 Dr. Alan Grant。 两年前他才在温哥华为串流平台拍摄过一部剧集叫做 Untamed。他去温哥华的时候很喜欢去 Granville 街，即是现在我们世界杯的行人专用区那里听音乐会的。原来当时他已经患上第三期的血癌，一直进行化疗，今年四月才宣布抗癌成功，体内癌细胞完全消失。他的前度女朋友表示可能长时间化疗导致他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结果因为肺炎而去世，终年78岁。 Sam Neill 过去一年参演的四部电影的演出，接下来将会陆续上映的。

0: Monday，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2: 中意。
1: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2: 点会唔知啊？
1: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2: 梗系想啦！
1: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2: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以下系自谦榜28期嘅三甲。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着汗水？
5: 社会上有一啲被传统既定落嚟嘅规限，要活喺呢啲规限之下咧，可能会为自己带嚟一啲无形嘅压力。究竟有啲咩系可以，乜嘢系唔可以？系咪纯粹因为自己嘅性别？有啲嘅痛楚就唔可以表露出嚟咧？自希望今礼拜第三位作品有上升两级嘅 MC 张天赋歌曲《男人怎可以》。讲起强壮坚强咧，佢都有啲嘅心得嘅，坚强啊，企好啊，等等。咁但系企到咁硬，撑到咁行，有冇问过自己最紧要嘅问题？你开唔开心？你快唔快乐？今礼拜只榜亚军歌曲有 Jenny， 你快乐吗？冠军歌咧，我照读佢官方嘅歌曲简介吓。成长我哋都会被灌输要踏实，要跟循定好嘅规矩前行。咁但系咧，率真嘅自信系无价，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揾到自己嘅天空，破格亮相。成段可以摆落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招募当中，所以由佢担任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咧，系最适合不过。嚟紧你可以见到佢嘅现场演出，佢系 Chantel 姚卓菲今期冠军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7: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8: 好声好听961。
9: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来到香水倾城的时间，找来呢当然有美容国的 Daisy 在这里。Hello,Daisy 你好啊。
11: 阿海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啊。
10: 哇，最近很多朋友看波，太紧张啊，
11: 好刺激啊，
10: 精神压力很大，所以皮肤呢差了啊，怎算啊，真是。
11: 没问题的，我们要减压同埋要 relax 一点啦。那当然呢，大家有时间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国的 VIP Lounge 呢，就做一个很舒适很舒缓同埋呢享受夏日的 facial。
10: 是啊。
11: 因为在上个星期我哋都推出咗一啲夏日嘅美容项目啦，其中咧亦都系包括一个全新嘅代我 decolte 嘅一个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 嘅 facial 啦，再加埋刮痧嗰个 facial 咧，哇，嗰个效果好好，同埋咧好多朋友试过咧，都推荐佢啲朋友嚟。
10: 系啊，除咗皮肤好咗之外咧，个人都精神埋添啊，因为有埋刮痧呢样嘢。
11: 系啊，因为我哋大家知道传统嘅刮痧 facial 咧，都系可以帮助我哋排解毒素啦、去水肿啦，同埋令到我哋嗰啲面容咧就更加尖削靓啲嘅。咁但系因为代我里边佢本身咧有一个新的仪器，是有一个加热和加冷的

0: 頻率咧去做呢一個 therapy 出嚟嘅 facial 咧係更加吸收同埋更加水潤嘅。咁、
1: 哦、
0: 尤其是依輪我哋捱夜多啊，或者攰啲，或者曬完太陽曬得多咧，咁呢個黛安呢個 facial 咧真係配合到大家。而且我哋喺呢個時間咧做呢個 facial 咧，除咗有特價試療之外咧，每個客人做完黛安呢個 facial 咧，我都會送翻一套啱大家。適合肌膚嘅全套保養嘅肌膚嘅旅行裝咧，係送俾大家可以用兩至三個星期，令到嗰個 facial 效果更加完美啲，同埋持久好多咯。
1: 哇！呢、這個好正，所以大家咧即係一定要去試一試啦嚇。咁、另外咧，上個星期透露啦，咁有個品牌咧就加入你哋嘅團隊啦。咁講到 Sisley， 其實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好期待
0: 嘅
1: 喎。
0: 係啊，其實法國呢個咁尊貴嘅品牌 Sisley 咧，就其實喺東南亞同埋喺歐洲嚟講咧都好 popular 噶啦。咁、今次我哋美容國亦都好榮幸咧，亦都係獨立專門。門店裏邊攞到一個 exclusive 咧，就可以喺我哋時代坊美容閣買得到。
1: 哇！
0: 咁其實 Sisley 咧已經好多年歷史噶啦，而且咧佢本身咧係一個好高級嘅法國貴族嘅系列嚟噶。咁、佢本身咧，佢個 founder 咧亦都係一對 couples 嚟嘅。咁亦都係法國總公司裏邊咧係特別咧研製呢一個品牌出嚟咧，係全部都係植物元素。
1: 哦、
0: 譬如我哋有好豐富嘅 lavender 啊、植物草啊、花類啊。咁原來呢啲咁高級嘅草本類咧，都可以帮助我哋肌肤新陈代谢好啲，同埋补水抗皱嘅功能亦都好好嘅。
1: 哦，咁其实天然嘅感觉，
0: 好天然嘅感觉，同埋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仲用一啲 natural 嘅嘢啦，而佢嗰啲抗皱功能亦都好大。咁喺佢个美容项目里边咧，即系我哋所讲嘅护肤品系列咧，除咗有佢基本嘅洁肤啊、精华素啊、面霜、眼霜之外咧，亦都佢有好出色嘅彩妆系列，再加埋佢一个好古典、矜贵嘅特别设计嘅一个偶像嘅香水。咁、其实 Sisley 都好耐历史噶啦，我而家都系只系卖下少少关子咧。但系因为而家夏天嚟到咧，我要特别隆重推介佢嗰个防晒嘅面霜。咁呢个防晒嘅面霜咧，唔系净止防晒，佢叫做 All Day All Year， 即系每一日同埋每一年嘅你哋24小时或者每一个月份咧，每一日都可以需要到佢。因为佢呢个防晒霜咧，除咗有高度防晒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你皮肤抗皱嘅水分元素系非常高。再加埋本身 Sisley 咧，亦都系针对一啲好敏感嘅肌肤，甚至乎好缺水嘅肌肤咧。系等我哋皮肤容光焕发好多噶，咁而且佢植物嘅元素渗透力亦都强啲啦。咁适逢我哋而家啱啱开始 launch 咧，我就想将呢啲特价嘅套装咧推介俾大家，因为呢个特别嘅 All Day All Year 嘅面霜咧，其实好多朋友如果有用 Sisley 都知道噶啦。咁佢今次咧亦都加送埋佢有一个洁面噶啦，再加埋有一个去皱精华素同埋一个颈霜，因为呢个咧亦都系个优惠套装之余咧，适逢而家我哋做紧 Summer Fiesta 嘅优惠啦，我哋全线所有任何而家喺我哋美容国嘅香水化妆品护肤品咧，都有8.5折至8%优惠之外咧，仲有好多礼物送俾大家听众。而 Sisley 咧，亦都系喺我哋独立专门店里边咧，唯一一个喺温哥华嚟讲可以买得到噶。咁我希望咧，大家喺呢个夏天除咗睇波之余咧，都可以扮下靓保养下咯。而且 Sisley 呢个产品咁高级咧，我相信大家听众一定想嚟试下。
1: 系啊，我觉得大家亲身可以去到美容角度去试下，了解下呢个品牌啦。虽然呢个名字我都听得好多噶啦，但系今次真系进驻咗去美容角咧，咁大家就可以真系去试下佢啲产品啦。
0: 系啊，尤其是佢啲保湿乳啊，同埋佢个黑玫瑰 Black Rose 系列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啦。咁大家亦都可以趁呢个时间可以嚟试下啦，因为而家呢优惠套装咧，我哋仍然都系有折扣俾大家噶。同埋咧，如果大家系想试下 Sisley 嗰个美容项目咧，而家我哋都可以加插到落我哋嘅美容项目度嘅。咁即系话未用个 Sisley 产品嘅朋友，可以嚟先嚟试个 facial， 又或者用紧佢嘅产品咧，都可以咧购买佢嘅产品咧，都有机会免费可以做到佢个 facial 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资讯，打俾我啊。
1: 好啊。
0: 电话是 604-232-1010 和 233-6688，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开始慢慢讲多些 Sisley 的产品和对我们的肌肤有什么好处，好吗？
1: 好啊，大家想了解多些也可以去到 beautycode.com 那里，约定啊 Daisy 下个星期再讲过。
0: OK， 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了。
4: 美容国提供以客为专的专业 facial 服务。
3: 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产品，
4: 嚟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嘅一面。
3: 时代坊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系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揾适合你嘅香水，话咁易啦！
4: 快啲嚟时代坊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Lounge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午三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
6: 已经在昨天晏

0: 州在温哥华拘捕一名被通缉多时的男子，涉嫌同23年一宗严重伤人案有关。警方表示，54岁的男子 David Shelton 涉嫌在23年的6月9号在兰里犯下一宗严重的伤人案，对他发出拘捕令。目前疑犯仍然被扣留，正等待保释聆讯。霍圣庄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由上个星期失踪的31岁女子和她一个月大的儿子。失踪的白人女子是 Nicole Andrews， 身高5尺7寸，重135磅，棕色头发，浅啡色的眼睛。警方表示，母子两人由上个星期四后一直未有露面，屋企人其后报警。警方相信女子正驾驶一架23年型号绿色福特的私家车，车牌号码是 RK360C。警方呼吁有两人消息的公众，请立即致电 250-787-8140 或者致电灭罪热线。涉案一名男子涉嫌酒后驾驶失控翻车受伤，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车主未有购买车保。Westshore 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昨日晏昼大约3:30，接报指 Colwood 市近 Carindale 路口发生一宗交通意外。警方表示，一架轻型货车失控冲出路面，撞向路肩之后翻侧。36岁的男司机一度被困车内，由救护员救出，证实伤势无生命的危险。警员发现司机有酒后驾驶的迹象，呼气酒精测试结果超标。警方即场向司机发出3日的即时停牌令，并且扣押涉事的车辆。调查亦都发现车主没有购买车保，司机被票控驾驶未投保的车辆，并且被额外吊销驾驶资格9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本国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威胁将污染成本计入关税。许敬轩报道。
1: 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就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263点，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4点，升不够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0点，跌361点。S&P 500指数收报7,457点，跌7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941元、4.83人民币、5.59港元、23.16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夜晚都是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 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

0: 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7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
2: ，weekend 梗系令人期待啦，尤其是呢一个嚟紧 weekend。系世界杯大战最终回之双拼啊！咁啊，大家咧非常期待住啦吓。每次美斯上场嘅时候，带俾大家无穷嘅生活智慧，大家会觉得哇！佢走出嚟做乜嘢？要替做历史啦，扶楼化神奇啦，令人觉得哇！呢只就叫做世界杯嘅演出啊！但系大部分时间，阿美生做啲咩咧？梅西咧喺一个场上咧，大多数咧都系踱步啦、缓步跑啦，甚至乎咧系行路嘅，即系一人计个数噶啦。65%嘅时间咧，今时今日嘅美斯咧喺球场上边，如果佢系上场嘅话咧，都只不过系行路。所以咧，行路咁有生活智慧，我哋应该学下佢啊！球王都系咁做、啊，行一行，舒筋活络，而且百战百胜，希望大家都系。

0: 今日总共五个人 Eric 再加埋谢安琪，我们不分。
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档，陪你随时出发，就系、是、可以一齐探索未知嘅2026 Nissan Rogue。而家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0: Hello， 珍姐。
2: Hello。
0: 我考下你先啊，星期日你支持边一队啊？
2: 哦、
0: Dead Air 咧，我都明白噶啦。
2: 因为我真系冇睇啊 ，sorry。
0: 你净系睇咗加拿大嗰场？
2: 系啊系啊，因为呢排工作上太忙，冇乜睇。
0: 你辜负咗加拿大嘅经济啊！
1: 每星期甚地下昼事态度里边有珍姐，耶、yeah! ！
2: 嚟咧嚟咧，
0: 阿根廷，
2: 耶、yeah!
0: ！All in 阿根廷，
2: 好。
0: 好，有时呢有压力嘅，因为呢视乎你究竟喺边度睇波呢，我睇上一场嘅时候呢係遭受其他人嘅白眼，我感觉到呢、oh. 自己呢绝对係少数族裔嘅喺个间餐厅里面。
2: Oh.
0: 即唔係我自己嘅肤色令到我变成少数族裔嘅。
2: 係、你支持嗰队球队。
0: 係呀、
2: 啊。Oh.
0: 而係即当在场呢大部分人士呢都係对

0: 家球队嘅时候咧，有时咧呐喊啊，耶啫，都唔敢太大声。
1: 咁我想问你会唔会知道嗰间餐厅？
0: 唔知
1: 哦，所以真系入到去先知嘅。
0: 因为嗱，有两款球迷嘅，一款咧就系着晒制服嗰啲，咁、但系我去嗰间餐厅咧就唔系话太多人，咁而且咧就好多啲公公婆婆喺嗰度噶，咁佢哋个个咧都系着便服噶，即基本上你揾到几多个便衣探员啊？你点知佢哋嘅底细系点样啊？咁所以系坐低咗之后，咦，见到咦，点解佢哋嗰时候会喺度呼喊嘅？又唔系我想呼喊嘅时候，我就系想喊啫喎，嗰个位
1: 咁正。
0: 咁有好多呢啲嘅，人哋话如果你去欧洲睇球赛咧，你企错位嘅话系好大件事嘅、
1: 哦。即系会点？
0: 即系你张飞咧，突然之间喺对面嗰，佢哋会唔知点解可以咧？有河水井水之分嘅，咁啊啲球迷咧会系知定知道应该系边一区，佢哋应该喺嗰度坐嘅、哦，即系 mix 咗，本来即系当全区咧都系红色，咁突然之间你一点白咧，系好难受嘅一件事嚟噶。
1: OK，
0: 咁所以即系睇波嘅嘢吓，有时就好反映出人性嘅。
1: 我呢排就系不断睇啲 group message 报道俾我听边队赢紧咯。我就因为未有机会自己睇嘛，但就会见到啲 group 好多 group 都话：哎呀，边队赢紧啊？哎呀，二比一，哎呀，打和啦，加时啦，咁样咯。
0: 亦不过啱噶，你唔好掂啊！呢啲嘢搣唔甩嘅，
1: 系咪啊？
0: 搣唔甩噶，阿女
1: 上瘾，
0: 阿女系啊。
1: 咁诶，暂时都掂唔到，
0: 自己保重啊，
1: 掂唔到啊，因为真系。
0: 千祈唔好啊！呢啲咁样嘢吓，咁啊。你星期日过后咧，呢、這个加拿大嘅经济咧就会系回复原状噶啦。我唔知道原状系咩意思啊？系多啲人咧走去啦，忙碌住其他嘢，因为而家好多嘢咧都系按 hold 咗啊。譬如好多人哦，佢哋去唔去啦？唔，梗唔去旅行啦，梗系要净系睇波啦，其他系咩都唔做啦。咁你如果其他系咩都唔做嘅话，咁其他嘅经济齿轮点样可以继续启动啊？咁 FIFA 已经系经济齿轮嚟咯，咁但系唔可以一世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咧其他嘅运作咧系继续正常咁先得噶嘛。即系譬如 back to school sale 咁样啦，如果啲家长唔买嘢嘅话咧，系净系 back to school 冇 sale 噶嘛。咁所以大家要努力啊，翻去我哋咧现实里边嘅忙碌啊。
1: 冇错，加油！
0: 咁啊，点样嚟到系救经济呢？其中一样嘢呢，就香港咁啊，近排呢好多呢个演唱会经济、
1: 哦，
0: 曾经试过一个 weekend 有20场演唱会咁多嘅。
1: 正啊！如果喺香港，我都会经常去睇啊。
0: 唔系，你系会被扯啊，个身体呢会系一边呢就被扯咗去机场啊，一边呢就去咗启德，一边呢就去红馆啊。你啲朋友呢就个个会话：你梗要陪我啦，唔系你陪我啦咁样。
1: 睇边边好呢？
0: 一样会有咁样嘅烦恼啊！唔知道究竟支持边一队啊？嗱。近几年嚟咧，我就小弟咧就多咗一样嘅习惯嘅，就系咧有老牌歌手开演唱会嘅话咧，我中意嗰啲咧，我都会特别走去支持。就算以前唔系经常睇佢嘅话，都特别走去支持。咁啊，其中嘅原因咧就系、是、老实讲，人生嘅嘢讲唔埋嘅，我唔知道咧究竟咧呢一次咧系咪 last 一次，
1: 系啊，
0: 即系尤其是咁样一啲细巡咁样，全世界走匀咁样。我点知你仲有冇体力咧？全世界走匀咧咁样，咁所以咧就珍惜机会，把握机会，亦都试过咧以下嘅例子嘅就系、是，好啦，满心欢喜啦，走去买 Billy Joel 嘅飞啦。你我知道你唔识噶啦，但系啊，总之一个好伟大嘅 uncle 啦，咁、
1: okay.
0: 佢唱歌好多人都好中意啦 ，Piano Man 啊，弹钢琴咧，必具有佢自己风格，又唔系 Elton John 嗰只风格噶。咁另外。佢咧就教咗时候就宣布咧，我就细巡啦吓，咁我就买咗飞嘅，因为咧都系凭住咁样嘅心态。
1: 温哥华
0: 唔系啊，仲要系另外一个城市噶。咁我嗰阵时谂住唔紧要啦，就 make a holiday out of it 啦，
1: 好多人都系咁
0: 去玩啦，咁跟住顺便睇埋嗰场 show 啦。咁真系唔知道咧，之后佢会再点样做 show？ 点知你可以想睇佢嘅演唱会，可以买飞，但系咧就佢身体出现毛病，咁、所以咧。cancel 曬咁多場
1: ，oh no，
0: 冇辦法，即係正如好耐之前咧 ，Michael Jackson 咁樣 ，this is it，、今次淨係咧，真係最大嘅 show 嚟噶啦，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啊！就算買咗飛嘅話，又如何咧？嗰陣時真係有時啲嘢咧，最怕咧係中咗個名，真係 this is it 嗰次，咁所以即係就覺得如果可以嘅情形底下，中意嘅咁咪走去支持下啦。有時有啲驚喜嘅，即係譬如走去睇。Cindy Lauper 姐姐咁就係、
1: 是、好勁喎佢，
0: 你反而識 Cindy Lauper，、但係唔識 Billy Joel 啊？
1: 因為之前
0: 真係奇人嚟，
1: 因為之前睇過啲 documentary 就見到啊呢位 Cindy 姐好 rock 下噶嘛，
0: 佢係好五顏六色，
1: 係啊好正啊，同埋都覺得佢係好澎湃嘅個感覺。
0: 澎湃嘅意思係
1: 即係好 wild 咯，俾人感覺。
0: 哦係，咁佢咧就令我覺得。

0: 因为佢嘅唱功咧，七十几岁嘅佢咧，依然系保持喺三十几岁嘅咋。
1: 所以呢，佢好高音。
0: 你就咁听佢唱歌咧，嗰道气系喺度嘅。咁佢外形方面梗系唔得，即系人嚟噶，你唔可以好惊嘅。你唔可以要求一个七十几岁嘅人咧，依然系芭比咁样嘅身躯嘅。咁但系我哋系咁样噶嘛？
1: 咁啊太假咧。
0: 咁我哋即系会系觉得咧。跳舞嘅舞台王者嘅永远都要好似佢入行嘅第一日咁样一样系跳成咁，咁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噶。佢今时今日已经跳得好好噶啦，叫做咁。但系讲翻先 ，Lopez 就系令我真系心服口服嘅。咁但系有时睇呢啲老牌歌手咧，又觉得奇怪嘅，因为好啦，最后一次啦，先 Lopez 咧咁啊，世巡拜拜演唱会啦，好
1: 讲到明嘅，
0: 讲到明噶，好拜拜完之后咧，跟住咧就话俾你听。我咧就会系驻场咧喺另外一个城市嗰度咧，就系、是、唱一系列嘅 show 嘅。
1: 哦，佢唔系世巡，佢拜拜系世巡啫，但系驻场系啱啱开始系嘛？
0: 咁另外即系我亦都睇过咧 ，Elton John
1: 啊
0: ，Elton John 叔叔咧，咁佢嗰次就冇话明系最尾一次咁，但系佢之后咧就再世巡多一次，咁嗰次世巡咧系搞咗几年嘅。
1: 哇！
0: 因为乜不办法啦 ，fans 众多。你试下一个受欢迎嘅人啦，每人唔好话握手啊，掂下你只手啊，都需要好耐时间啊。咁佢就全世界咧周围走咧嚟到向佢啲 fans say bye bye 啦。咁所以咧，佢嗰个 farewell 啦系搞咗几年，你不停喺 social media 咧就听到佢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情形就好似香港咧一啲嘅百货公司咁样啦。我就嚟结业噶啦，就嚟结业噶啦。咁但系咧都已经茫然进入第五年咁样啦。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讲好多次咁。
0: 咁但系有时睇呢啲老牌歌手嘅演唱会咧。亦都有时会惊嘅，惊几样嘢。我自己咧就会惊，第一经典歌曲突然之间嚟个卡拉 OK 大合唱。
1: 哦，
0: 我对呢啲就好反感嘅，
1: 因为一齐唱，
0: 你啊想你一齐唱已经叫好啲啊，系唱完头两句之后咧就递个麦咧指住各位观众噶啦，
1: 因为唔够气啊。
0: 大部分都唔系佢可能 enjoy 嗰个过程都未定噶。即系大家，我哋拥有嘅共同嘅回忆啊，佢亦都可能谂住系帮观众帮紧佢哋噶，令到佢哋咧，我哋可以一齐大合唱啊！细个嘅回忆咧，全部翻晒嚟啊！咁但系其实我买飞咧，最主要都系想听你唱，唔系听我隔篱嗰个位唱噶。
1: 如果一首歌 OK 嘅，唔好首首都系咁咯。
0: 唔系，但系佢一攞落嚟，佢一定要系最经典嗰只噶嘛。
1: True。
0: 咁我听过George Michael， 佢嗰次唔系拜拜演唱会嚟添啊，嗰啲好耐之前噶啦，唱 Careless Whisper 系佢最首本嗰只名曲。但是他将个麦咁样不停喺度指嘅话咧，指住啲观众咧，我就因为你只可以唱一次嘅咋、啊，你唔可以话今次咧就系我哋合唱版，咁跟住我哋之后咧、啊，我自己再由头到尾再唱一次靓声嘅俾你啊，冇噶嘛。咁所以一啲回忆咧，一去到咁样嘅位嘅话咧，突然之间就觉得佢踩烂咗我嘅回忆，
1: 哎呀，粉碎咗。
0: 我净系想睇佢喺舞台上面点样。有公价嚟到演绎呢隻歌嘅啫，但系佢冇演绎到，佢觉得系 doing me a favor 嚟到嚟俾大家一齐唱。
1: 哦，
0: 呢个第一样啦。第二样咧就系、是、有时咧一啲嘅歌手演唱会咧，越熟悉佢嘅歌咧，佢未必会拣咧金曲嚟到唱俾大家听。
1: 哦，
0: 会审少少落去，即系情形就好似你个意粉咧，焗肉酱意粉，佢净系审少少芝士，
1: 哦、
0: 有部分咧。个部地区性咧系够味嘅，但系其余嗰啲咧就觉得唔系啊，我想揾翻嗰阵味，点解咧？你俾一啲我都勉强听过，但系又唔系话太钟爱嘅歌，一啲
1: 晒
0: 咳歌咧嚟到演绎俾我听咧咁。咁但系而家咧有啲嘅歌手咧就系孤傲寡嘅，觉得咧我巡唱咗咁多次，唱嚟唱去都系最经典嗰啲，
1: 佢哋好闷啊。
0: 中意我嗰啲咧，亦都会中意我唱埋晒啲比较晒咳啲嘅歌嘅咁。但我唔系咯，
1: 你唔系佢嘅忠实 fans。
0: 唔系因为系啦，因为而家我老牌歌手我听多咗噶嘛，我唔系净系话某个 A 啊同埋 B 两个咁样嘅啫嘛，有一大站都系我只系想啦，好似精选集咁样里边所有嘅每一只我都系认识噶嘛，咁有呢个问题啦。第三咧就系、是。见到咧老牌歌手咧原地踏步，就净系俾 OK， 我哋一齐咧重拾旧日嘅回忆，佢就真系净系重拾旧日嘅回忆嘅所有嘢，音乐编排啊，佢出嚟嗰个姿势啊，唱腔等等啦，都系一成不变嘅。
1: 哦，
0: 咁冇错噶，完全冇错噶。Yeah。

0: 咁但系你会觉得有冇一个进步少少嘅版本咧？即系我最中意用嗰句说话叫做又有牛奶味，有朱古力味啊嘛！即系有昨日嘅回忆，咁但系有冇今日嘅演绎咧？
1: 或者少少编曲唔同咧，咁样。
0: 咁我就调翻转头就想咧，我冇亲身走去睇个演唱会，但系喺网上咧，我差唔多睇晒佢哋所有嘅片段，就系、是、草蜢近排咧香港嗰个演唱会咧、
1: 哦啊，
0: 我哋觉得完全系令人咧甘拜下风，五体投地，因为佢哋做晒真系有牛奶味，有朱古力味。你要怀旧得，你要新派嘅得，两样嘢可以水乳交融嘅。啲编曲靓到咧，舞蹈编排咧，再唔系净系话以前嘅红唇的吻啊，或者系三分钟放纵嗰种嘅跳法，佢系加咗好多新嘢落去嘅、
1: 嗯。
0: 你见到佢哋三只草蜢嗰个外形咧，基本上啊、蔡一杰咧已经咧就变咗 Iron Man 好耐噶啦。嗰啲肌肉已經澎湃到咁樣啦， yeah. 你仲要知道佢嘅故事過去幾年發生啲咩事， yeah. 但係佢依然今時今日咧咁硬正咁樣喺度跳舞啊！佢唔係話就咁喐兩下喎，
1: 跳足全場喎、
0: 啊，同埋嗰啲舞步係擺明完全係新嘅，要夾曬四面台嘅都做到曬、啊，咁我覺得。即系佢冇停留喺某个嘅时空里面咯，唔系话我最杀食嘅就系呢一两只玉女歌啊，等我咧就唱俾大家听啦，完全唔系咁样咯，
1: 即系不断 upgrade 自己，
0: 系啊，嗯、即系 upgrade 得嚟，你可以 upgrade 得嚟咧就变成另外一样好偏门嘅嘢，佢哋又冇、啊
1: yeah.
0: upgrade 得嚟咧系依然大家咧系童年现在一般可爱嘅、啊， yeah. 但你又唔会觉得咧。诶、hey, ，你三个咧净系喺度食老本啊，咁样唔会噶、哦。
1: 我都好想睇，个个都话超正。
0: 咁就最近咧就睇咗周华健叔叔演唱会。
1: 哦、老公，多 谢你支持佢啊！
0: 你咁样对佢系咪实在太唔公平
1: 咧？我因为要做嘢去唔到啊！
0: 你唔好喺度。
1: 我老公华健点啊点啊！我净系知道嗰晚有好多朋友，因为知道我好中意佢啦，但我去唔到啦，所以就不断即系有啲相啊，或者癫咁多片段俾我睇。哇！佢把声真系靓到咧。
0: 周华健咧个演唱会咧，其实好多呢啲有咁耐资历嘅明星嘅歌手嘅演唱会咧，大家都系救生会聚旧咁样啦吓。咁佢嘅演唱会咧，老实讲系好好听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我好，你可能会唔听起嚟嘅时候咧，有某啲听众会觉得哽耳噶。咁但系我清心直说咁样话俾你听。
1: 嗯，
0: 如果你又话要重拾九十年代嗰个周华健嘅话咧，喺形象上面咧，佢唔系嗰个人嚟嘅、嗯，即系因为一个人一定系有改变噶嘛，循年渐长。即系郑秀文啊，今时今日比以前都有改变啦。
1: 系啊系。
0: 咁但系。即佢变个造型，睇下你自己啱唔啱心水啊嘛、嗯！
1: 可爱型咯，而家
0: 咁就好在周华健啦，佢走嘅系实力派路线。即如果佢以前已经系实力派嘅话咧，今时今日佢系实力派嘅 C 朗级数嘅。
1: 哇，劲啊！
0: 因为我啲咁讲咧，就系、是、以前咧听周华健咧系听佢嘅高音，
1: 啊、
0: 听佢嗰种嘅冰凉嘅演绎啊。其实啲歌词咧来去都系咁样嘅。我唔系话诋毁填词人咧，而系好多时候佢啲歌咧会话。全世界我咩都唔鍾意，我只鍾意你一个咁样嗰、嗯、类咁样。咁今时今日你再听返周华健嘅演绎呢，係多咗一层嘅。嗰层呢就係嚟自佢声线方面嘅沉实。
1: 成熟韵味。
0: 佢简直佢就咁讲嘢呢，你无论讲咩都得㗎周华健，因为呢嗰种 VO 嗰种靓声法呢係好鬼音乐情人㗎。
1: 好正啊。
0: 咁仲未止喎。佢重要咧，好中意睇呢一类嘅老牌歌手演唱会，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音乐上面咧，佢系靓声到爆嘅、那个层次，你就咁听咧系 HiFi 级数嘅，
1: 正啊！
0: 即系所以我好期待嚟紧有个西人叔叔咧叫 Sting， 今年七十几岁，但系一样又系靓声啊，佢可以就咁一人咧一个木吉他咁样已经可以压晒全场。周华健当然咧就有呢种咁样嘅力量啦。咁佢嗰次嘅演唱会咧，我另外一样欣赏嘅咧就系佢好多时候歌与歌中间咧都会同大家倾偈嘅。
1: 佢好识搞气氛噶。
0: 嗰只唔系叫做读 script 啊、嗯，佢系就咁手到拿来，我谂起乜嘢就同你分享乜嘢，就好似。朋友咁样大家倾偈，最尾一首歌系呢只咯。咁佢会就咁同你分享咧，最近发生啲乜嘢咧？你又好似觉得哎呀，我哋难得喺度聚旧啊，一齐去咗某大酒楼嘅呢个 VIP room 啊，净系得我同你嘅啫。你讲嘅任何嘢咧，净系话俾我听嘅。咁当然佢唔系啦，系话晒全场俾 QE Theater 咁多人听啦。但系你的心里边咧感觉咧啊，Uncle Joaquin 啦，翻翻嚟啦，咁样。
1: 卖老公，卖老公。
0: 你唔好再咁样啦。
1: 好正啊！

0: 外，即系听周华健咧，另外一样开心嘅地方咧，就系、是、有一 part 咧，佢话哇，温哥华多谢晒你哋，即系我不嬲都知道温哥华一个好地方，但我唔知道正成咁样，正成点样咧？就系、是、华健话俾大家听。咁我咧其实唔系净系得老本，唔系净系得旧歌嘅，我亦都咧又创作一啲新嘅歌嘅吓，大家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咧咁样？而家落嚟一两首咧我嘅新歌咁样，其中一只咧就叫做《蕾丝花边》。咁啊，点解咧要作呢只《蕾丝花边》咧？因为咧就曾经睇过一个故事咧，哇，系令到我好有感受啊！《蕾丝花边》咧就象征人世间好多嘢咧，系得个靓字，得个点缀，但系冇咩实际嘅用途。咁所以佢呢首歌咧有独白啦。啲歌个 melody 又靓啦，咁但系对于好多嘅观众嚟讲咧，系第一次听嘅啫。咁、周华健点解唱完呢只歌嘅时候觉得感动咧？佢就话：其实咧，如果你喺我唱呢个新歌嘅时候咧，去洗手间咧，我绝对明白。但系在场冇、啊，有好多人听得好陶醉，之余更加咧即刻唱完之后咧，好癫咁样嚟到话俾佢听，
1: 好正啊！
0: 佢就话今时今日咧，即系以前咧，好多时候咧就俾人攞去比拼嘅啫。作为歌手，因为咧每个礼拜排行榜点样啊，播放指数点样啊，你卖成点样啊？哦，你卖700金啊，人哋卖800金啊，搞错啊你，咁即系唔掂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压力噶。佢话好啦，今时今日大家都唔卖嘅时候咧，反而冇压力，佢可以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而当佢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嘅时候，佢你知咧，佢行走江湖咁多年咧。完全系挑挑眼眉噶嘛，知道究竟咧啲观众受唔受佢一 part 嘅表演，佢觉得大家系有所共鸣嘅时候，系燃点起嗰个歌手嗰团火啊！咁而我觉得感动嘅地方就系、是、一个唱咗咁耐嘅人啊，佢想得到啲乜嘢，都系大家嘅共鸣啫。今时今日嘅周华健，即系我唔知道佢银行户口系情况点样啦，咁但系我断估都系佢唔需要走浮登台噶嘛。咁而佢得到温哥华听众嗰种力量，然之后佢咧系你见到成个人咧，佢系眉飞色舞噶、哦，即系嗰下燃点到佢嗰下咧、
1: yeah ，
0: 即系观众你落唔落力嚟到睇个 show 咧，佢系完全知道嗰样嘢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又系共鸣啦，就好似大家老朋友出嚟咗食餐饭咧，你唔系话我俾面你啦，因为好耐冇见你啦。咁但系预咗呢三个钟咧系闷嘅，又话讲埋晒以前嗰旧时嘅嘢啊咁样。咁唔係囉，係大家有所進步呢，就有啲新嘢同你分享囉。咁嗰下即係作為觀眾嘅我呢，都覺得嘩係犀利。
1: 感動呀，係咪要喊呀、啊、
0: 未止、
1: 哦。
0: 另外感動呢就係、是、好多呢啲老牌歌手呢，其實唔係淨係佢一個人嘅。
1: 嗯，成對 band。
0: 唔係淨係成對 band 咁簡單，而係嗰對 band 可能係跟咗佢40年㗎啦、
1: 啊。
0: 都係 key member， 都係嗰幾個。有冇变？梗系有变啦。咁但系 ，oh by the way， 周华健咧，咁佢带咗几个音乐人一齐嚟啊。其中一个咧系日籍朋友，系专门负责咩嘅乐器啦？冇错，就系、是、印度嘅斯泰琴，斯他噶啦。
1: Yeah， 听过呢个故仔。
0: 咁点解你混混咁多种乐器之中，你要整个印度斯泰琴？因为咧，就你要易学难学难精嘅一样乐器嚟嘅。咁有。几多首歌适合摆呢一只嘅乐器落去咧？佢哋就系觉得感动到成个团队啊，所以先至会有咁样嘅角色嘅啫嘛。咁啊，令人觉得犀利嘅。跟住咧，其中咧表演咧拉小提琴咧就系有一个咧就系阿李琦老师咁样啦。李琦老师咧就系喺90年代咧，佢阿周华健有对 band 叫 EC Band， 咁其中咧有啲嘅演奏嘅乐曲咧都系由佢所演绎噶啦。是大家由我哋细个睇到佢大噶啦，大过咗嘅佢，我大过咗嘅意思咧，就即系
1: 大家都系
0: very uncle 啦。咁佢，但系佢演绎小提琴嗰只流利咧，同埋嗰只嘅编曲方法咧，加加埋埋咧，你系觉得系呢个歌手独有嘅、
1: 嗯，
0: 即系唔系话有嗰啲音乐就算数，佢系将啲编曲咧系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嘅。是冇噶啦，你过咗今晚之后，你听唔翻噶啦，因为你唔知道大会会唔会出碟啊咁样。佢唱让我欢喜让我忧嘅时候，无论将个节奏感情系调教到完全系新歌嘅一样，但系大家系耳熟能详嘅一首歌，亦都唔系容易做到嘅咁样。咁啊，周华健咧睇佢演绎咧就好中意咧就净系做两个手势嘅啫。一系咧就系、是、晒个冧俾你，再唔系嘅话咧，成龙咧就好中意整个 V 字，佢咧、
1: 啊、
0: 就好中意一举只手指公俾大家。

0: 系啊，
1: 几十年嚟都系一样系咁样噶。
0: signature 嘅手指功，
1: 即系嗰种熟悉同埋佢举起手指功嗰一下咧，跟住佢自己满足嘅笑容咧，你系好戥大家开心噶。咁所以咧，佢嘅演唱会咧，佢话俾大家听啦，基本上咧，我人就嚟到啦，但系呢啲行李咧就仲系扣留咗，唔知系边度嘅。咁所以咧。啊！髮型師要特別啦，就突然之間要添置架撐啦，咁跟住咧就冇衫啊，所以佢哋唔知帶咗我去邊度咧，嚟都係買一件黑色衫，嗰條褲咧，嗰條褲係我平時坐飛機中意著，因為咧係闊啊，闊嘅一條運動褲咁樣，但係加件咁樣嘅衫咧，即係如果係一個咧單靠外形嘅歌手咁樣，大家會覺得老實講咧，就會覺得咧，喂兩套衫都唔係好合格，但係 it's okay。
0: Yeah.
1: 因为华健哥哥喺度嘅话，其他嘢已经唔重要啦。Sorry， 补充一句，华健哥哥加埋佢对咧天下无敌嘅 band 一齐喺度咧，靓声到咁样咧，大家已经觉得咧系超额收货噶啦。咁、所以好开心啦，有时
0: 正，
1: 但系就你唔知噶嘛，因为冇 preview 噶嘛，你唔知道边个老牌歌手咧系可以俾到你一啲咁劲嘅回响嘅，边个老牌歌手咧听完之后咧，你觉得咧就系话。你咩最后 farewell 巡回啊，都明白噶啦咁样，即系所以大家要有呢一个嘅心水选择啦，同埋要有心理准备啦。但系华健嘅 show 系劲嘅，系好睇嘅。

0: 能 fast forward 咧 ，X 咁多年咧，某年某月咧睇 Mirror 演唱会嘅时候，大家嘅感觉咧就系、是、哦，我哋又有老朋友咁样再次相聚啦，救生会咁样，我哋都系聚旧啊。诶、哦，佢哋出道咧就唱咗好多首歌，其中包括呢一只咧叫做《童往》啊。咁现在进行式咧就系、是、呢只歌啦，派咗台冇几耐嘅，咁就亦都希望咧藉住呢首歌咧就系话俾大家听 ，Mirror 嚟紧咧秋季啦，冬季又再举行演唱会啦。
1: 哇，劲啊
0: ！Thank you， 珍姐，拜拜。
1: Bye bye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

0: 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好声好听961。
3: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3: 有嘢玩啊各位朋友。
0: 上涛姚卓菲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和你有个约会有奖游戏。随时有新鲜感
3: 放出街。这个礼拜呢各位同事玩了很多次的了。咁啊试完呢就是22号啊。下个礼拜三呢就是 Sunshine Nation 记者会举行的时候啦。咁啊 Chantel 当然会来啦，如果不是做乜要你玩这个游戏呢。咁啊各位象象啊小飞象啊请注意啦。大会呢就叫我们呢在 WhatsApp 那里呢回答一条简单问题呢，就有机会呢在节目完结之前呢我们呢就会抽出其中一位朋友啦，然后呢你就有这个的记者会通行证呢，可以在现场那里呢同Chantel呢近距离接触啊，同埋呢咦大会话可以上台同偶像一起合照㗎喎。问题是问你话简单到爆啦。而家在美国啊纽约大学声学的 Chantel 主修是什么科目呢？给我一些提示，跟音乐有关，跟商业有关的。

每年暑假佢非常忙碌啊，好多 job 要做噶嘛。姚卓飞啊，新歌名称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咁啊，头先同你玩嘅游戏咧，问你一条非常简单嘅问题，就系、是、Chantel 而家喺美国咧，主修系咩嘅科目咧？大会啊，邀请你 WhatsApp 作答6049612323。

属于泳儿的全新作品是这只 remix 来的，歌名叫做，很多朋友有上下之力都会感受到，歌名叫做《闪光》的。

世界杯冠军之战呢个 weekend 举行啦，咁但系打完波之后咧，嗰啲草皮爱嚟做乜嘢咧？你使邓大会担心啊 ！FIFA 已经谂到啦，草皮咧将会分开一橛橛，然之后咧卖俾大家几百蚊一块嘅啊！

0: 呢番同你玩个游戏咧，亦都咧播咗 Chantel， 要卓飞嘅想飞之内心对白独白。另外有泳儿嘅新歌叫做《闪光》啊，啱听过有林忆莲现场演绎，林夕所填嘅词《寂寞流星群》。转头翻嚟继续听真啲态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啱未？啱晒你。
0: 较早时候咧，美国 SpaceX 咧杂志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非常兴奋啦。咁但系有时雷声同埋雨点两样嘢咧，就未必成正比嘅。有人觉得系啦，人类嘅未来咧就系飞向太空噶啦。咁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咧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所谓 SpaceX 啊，比较掌舵人嗰个明星风范啦，嚟都系吹捧嘅啫。之后可能会沉得非常紧要，咁呢方面大家啊作赌注咧，情形同世界杯一样嘅。好，另外一样嘢作赌注咧，就是较早时候咧有啊，嚟自韩国方面嘅晶片公司啊 ，SK 海力士，咁啊上咗 Nasdaq， 咁亦都咧系啊破纪录嘅，系美国史上最大嘅海外企业嘅 IPO 嘅咁样上市法啦。超越了阿里巴巴2014年的250亿美元的集资啦。

是全美国历史以来第二次这么大的股票发行来的。第一次这么大呢就是刚刚的 SpaceX 啊。有人觉得是晶片的东西， AI 的东西是泡沫的啫。有人觉得是人类未来。无论怎么看其实都是赌一铺的啫。

等一下，等一下，没有停电了，骗你的，效果而已了，效果，不要生气，还没到十点，十点才断水断电。我寂寞空洞。

上个礼拜走咗去 TV Theatre 去听周华健嘅演唱会啊！啱啱嗰首歌咧系动人嘅一幕嚟嘅，嗰个版本咧啱啱听个歌系嚟自90年代，但系周华健上个礼拜喺 TV Theatre 所演绎嘅淋漓尽致啊，觉得已经升华到另一个阶段。

0: 出嚟两首吉他伴奏为主嘅歌，有周华健嘅经典《明天我要嫁给你》现场版本，另外呢个系 Jeffrey 魏俊生，歌名叫做《Textbook Romantics》。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 ，Happy Weekend， 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本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其中在安省就有191宗的活跃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在本周日的纽约新泽西运动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烟雾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本国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说会致电总理卡尼，要求对方解释本国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本国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本国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但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

0: 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至于喺卑诗省，山火服务处嘅网站喺截至下昼四点时显示，全省现时有66宗活跃山火，当中有39宗系失控。联邦政府宣布会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嘅6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妇女及性别平等部长兼国务秘书 Richie Radis 今日喺哈利法斯宣布，渥太华将会拨款140万，其中一个计划会着重原住民妇女同女童，另一计划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就以男性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获投放资金的6个组织分别是位于诺华斯高沙省的2个社区组织：卑诗省的温哥华、缅省的温尼匹、安省的温莎和纽芬兰省的圣 Johns。Richard Radis 表示，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警方接报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当中，93%是妇女和女童，大约63%的受害者年龄是25岁以下，受害者当中大部分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渥太华昨日已经宣布，未来4年将会再次投放6亿0740万，支援各省和地区在消除性别暴力国家行动计划当中的进展。卑诗省长韵大卫今日朝早表示，他会在下星期的省长会议当中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的反敲诈勒杀法，以打击一系列在卑诗省和全国的勒杀敲诈案或者其他有组织犯罪。由黄良英报道。
1: 卑诗省长韵大卫今日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星期省长会议上推动加拿大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勒索敲诈和其他有组织犯罪。韵大卫表示，本国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来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即是著名的 RICO 法案。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案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和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为他们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组织成员亦都会因为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非法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者间接藉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亦都可以遭到起诉。韵大卫表示，美国检方最近透过一项调查工作，最终成功起诉3名来自 BC 省的勒索敲诈疑犯，凸显加拿大制定同类法律的必要性。因此，他将会在下星期的联邦委员会会议期间，同各省省长以及总理卡尼开会，推动相关构想。
2: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1: 他表示，公民团体可能会反对这一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亦都要在相关忧虑和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星期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拘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省被捕的疑犯，目前他们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和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来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4: 嗯，往前行3步。
3: OK。
4: 往左转。
3: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4: 另外个左手边啊。
3: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4: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3: 唉，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5: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

0: 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收报35,263点，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4点，升5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0点，跌361点。S&P 500指数收报7,457点，跌76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94日元，4.83人民币，5.59港元，23.16台币。呢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到下昼天清，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8%。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塞在 Taylor Way。另外 ，Iron Market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就继续喺 Lonsda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1: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2: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元，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是十分难得的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不要等到牙痛先看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68查询。
13: 好声好听。

0: 9661。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2: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啦。今日系7月17日星期五啊吓。咁咧今日咧我就同平时又系有少少唔同啦。平时多讲一啲即系时事啊各样嘢。咁今日嘅话题咧都系同时事有关嘅，就系咧我哋咧今次啊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啊，就喺听日啦、星期六啦，同埋后日星期日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季军同埋冠军嘅争夺战啊吓。咁咧我自己讲啊，我同大家讲好多时都系讲一啲政府嘅政策啊，我哋究竟使咗几多钱啊嗰啲嘢咧，咁我都知道嗰啲啊比较闷啲。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咧邀请咗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咧嚟同我哋讲下，真系究竟足球啊或者足球本身嘅球例啊个 system 啊各样嘢嘅。咁我好欢迎你啦，今日我就请到王兴贵先生 Peter Wong 啊贵神咧嚟我上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同我哋讲。贵神你好啊，
3: 大家好。其实呢就是你哋呢个 radio station 呢，就 FM 就溫哥华 FM96.1 啦，
2: 是
3: 我已经呢是有幸地啊得到你哋邀请我参与啦，是逢真每年我嚟溫哥华你哋都会即係邀请我嚟傾两句啊。咁今年特别多啲啦，因为係世界杯年份啊嘛。咁呢个世界杯呢 ,2026 嘅世界杯仲系创纪录地，由三个国家墨西哥、美国同埋加拿大，加埋咧16个系好先进嘅足球场，咁系举行咧，系其实咧，你话Elvin， 你要同我讲关于呢个世界杯，可能讲一个礼拜，我都可以系同大家分享好多思维，
2: 系啊，
3: 好多 positive 嘅嘢 ，maybe。或者些少是
2: 有待改进的
3: 瑕疵的嘢，咁世界上乜嘢都会有噶嘛。但系为咗做人要与时并进咧，我觉得就系话，首先系讲咗呢个世界杯嘅特别之处先咧。
2: 好啊，同埋今次咧，大家都可能会即系球迷啊，或者就算唔系睇波嘅睇开波嘅人都好啦，都会发觉今次同以往啊。嘅世界杯好唔同嘅，系今年我唔系话因为世界杯所以揾啲嘢嚟讲，而系我真系发觉2026年今次嘅世界杯，不论佢嗰个 set up 啊，背后个系统啊，个科技啊，系一个好大嘅转变。不如以你嘅角度咧，你觉得即系今次啊，2026年嘅世界杯同以往嘅世界杯，你觉得有啲乜嘢系唔同，或者令到你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咧
3: ？Very interesting indeed， 真的好 interesting。其实嗱，你邀请我上嚟今日系即系TGIF Day 吓 ，Thank God it's Friday Day， 倾啊今年嘅世界杯，哇系啱啱今日系冇波打嘅，
2: 系啊。
3: 咁我其实已经惯咗同你有拍档噶，
2: 系
3: 讲世界杯你系我 partner 嚟噶嘛，
2: 系啊。
3: 咁两日冇波打。都有點疑咧，覺得係即係唔慣噶。
2: 係啊。
3: 咁但係嚟到你哋呢個係電台咧，我就有親切感啦。因為你個電台其實咧，唔講你唔知啊，唔講大家呢個加拿大嘅即係聽眾咧唔知咧，你哋呢個電台咧呢、這個 Fairchild 啦，你哋96.1 FM 咧係可以講話。我喺香港去过好多电视台，喺五台山两个 radio station 咧、我觉得你哋嗰个里面嘅设备系宽广啦、现代化啦，一啲都唔差过我哋香港嘅讲广东话、讲英文或者讲国语嘅台嘅。
2: Thank you， 系啊。咁同埋今次咧嗱。好多人咧都会喺纠结于喺咧嗰个，首先我哋今次唔系32队啦，今年48队啦，
3: 第一次
2: 系啦。咁而第二就系咧嗰个裁判啊，嗰、那个判断咧好多时咧就唔同以前。我觉得以前咧我睇波咧就会好担心嘅，有时就会系觉得个裁判好就好咯。如果 make 咗啲错 decision 咧，佢哋通常 no look back 噶，
3: 可以 ruin the whole game，
2: 系
3: 即系令到一队一场波无端端有机会赢嗰队变咗输。或者 vice versa， 或者输嗰队变咗赢嘅。
2: 但系今次咧，虽然开头啲大家都可能好有期望啊，就话哇。

0: 做主持那個就是 Mr. Martin Tyler， 他是由一個我以前是很欣賞他的講法， 變成在2003年 大家一起為 ESPN 講亞洲的英超足球四角賽認識了他，變成做同事，後來做了好朋友，我每一次去到香港或者新加坡或者去到倫敦 都會跟他喝茶的，Martin Tyler，在他身上學了很多東西，令到我一個廣播佬由82年，即44年前，講到現在已經44年了，有part-time，有full-time，令到我是有進步的，是學到東西的，變成我自己現在覺得是我對著麥克風是舒服的，加上他的態度啦，
1: 他的哲理是真的令到我心服口服的。明白，那這次對於我們2026年世界盃有一些轉變呢， 你怎麼看呢？ 其實你覺得譬如好像VAR 很多人說準了， 有些人又說他們選來review的， 又或者有些好的球證 可能會被head office 或者是control room的人干預， 或者有些不好的球證又說為什麼他們control room不干預， 很難去斷定的，你會怎樣看這個轉變呢？
0: 因為這次的轉變又特別很多的， 除了VAR其實都已經有了10多年了， 但是這次的轉變就是說 VAR佔判斷的份量 是轉得比以前更加多一點。 好像只是我給你一個比例，譬如很多看球 資深的球迷或者是內行人一看已經知道越位或者犯規的，即是那些50-50那些，或者球就是出界的，為什麼球證或者是伏旗的assistant referee， 現在不是叫旁證的了，那些叫assistant referee， 他們這麼遲才伏旗或者這麼遲出界，或者由這個 整個好像電視那樣打個四方框是再看片的，原來就是因為很多時球證或者助理球證，即是旁證，他們不是很確定那個球是否越位，是否真的犯規，他等或者10秒左右，等上面指示他們才伏旗，就不是說他們手慢伏 旗飛得慢或者雞聲慢，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我們要適應，有新的，現在說就是AI時代的世界盃，跟我第一次看1954年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盃只有12、16隊，當然不同，所以就說與時並進，做人最重要是兩個字，適應，我們才能夠 好像我到現在82歲，講了44年球了，自從這個是82年的世界盃，
1: 剛剛44年，你說話我都想提外話，是跟這個沒什麼關係，很多時候我真的不覺得你是82歲，因為有時我們講足球或者那時候那些麥克風會有些technical error，但是那個麥克風沒聲音的時候，你就立刻轉單田模，所謂很響亮，這個你還是保持得很好，現在是這樣，有好有不好的，譬如好像Martin
0: Tyler，他是聲音是不溫不火，我有很多是好的朋友，我很親密的朋友，他都認為哇，你的聲音響過頭，你聽聽，學一下Martin，多溫文，但是我真的學不到，個個的風格不同，因為為什麼呢，本身我出身是做教練， 我在球場不是拿著那些大聲功的嘛，是我要在我們後備席叫對面國球旗，叫球員鼓勵，那些訓練了大聲，開始了， 到82年開始 幫無線做世界盃， 其實那個世界盃令到我沒有死的，真的，這個真事來的，因為我有家人，他們有假放， 去睇世，咁我就要做世界盃，我冇跟佢哋去遊浮，佢

0: 夜班是撞機的,咁樣。咁,喺嗰,即係44年前,82年。1982年。而家44年後,我82歲啦。嗯。於44年裏面呢,於是並進,真係好多,呢個世界上嘅改變。好似你剛才講嘅一樣嘢話,佢遲咗去判決呢,我發覺我就有個問題問,我都唔記得咗問你,就係會唔會呢,記得有幾球呢,咪,今,記得世界盃呀,係入咗波。
1: 接著之後吹了,就說不介意,因為怎樣,其實是不是這麼巧,可能他之前那個判決他判斷不到,等著時候這麼巧就入了球,然後他就要吹,就令到大家會覺得,咦,是不是即是做球啊,或者之類,你會不會有這樣的原因呢?若然任何一個是球迷,或者內行人,或者外行人,他們會有做球假球的觀念呢? 就好多時佢哋唔會接受,佢哋有佢哋嘅睇法㗎啦,正如係某一個好大嘅國家,係佢哋經常都有呢個假波嘅情形出現嘅情況下呢,佢哋對睇波完全唔同睇法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要講返話,頭先我哋講話喺而家嘅足球呢,就係適應啦,咁仲有 好多時係專家諗出嚟嘅比賽規例,或者比賽嘅形式,由36隊變32,變咗係24隊,而家變咗係32,跟住48隊,咁樣呢,其實都係好嘅,因為以為佢弱小國家 好像Curacao和Cape Verde這兩個國家呢, 他們都是表現得還有Cape Verde可以入到32強, 還是不好運才輸了給阿根廷, 現在阿根廷去到打Final了, 是不是? 你說,即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真是這個世界盃是包羅萬有, 好的, 事情我哋覺得欣賞嘅,我覺得係多過係負面嘅。咁今日有時間,我哋盡量講啲positive嘅嘢先啦,係咪先?咁所以呢,就係真係,我好享受呢個世界盃。而家我做呢個節目係,喺爭冠軍前一日做嘅。咁我都覺得話係,
0: 下個禮拜很空虛,真的,因為我記得那個感覺是怎樣呢,是剛剛世界盃開之前就很期待,但是一開呢,其實有點吃不消的,因為哇,因為很多場球,然後很亂,其實件事是有心大心細,又長長都想看,但是又 too
1: much,overload,這樣對你年輕一點,還有你是講政治啦,你講這個variety啦,就不是我們純體育人呢, 就會有咁嘅感受,係一定我接受嘅,但我哋係慣咗,你俾張出場嘅名單兩隊嘅,我睇個波比賽嘅情形下,有一個係主持同我做分析,拍檔嘅呢,我就可以呢,大家分工合作呢,就與時並進地呢, 是可以好自然地,好期待地,唔會覺得係悶啊,或者係長啊,呢段40日嘅48隊嘅比賽係會長啊。咁果然真係,我喺未比賽之前,未係6月11號之前,我已經話咗俾好多人聽,你哋唔好談48隊,
0: 和談那幾個國家,因為你的Geography不好,你地理,沒有學,你沒有看人家這個國家有什麼特別,既然有這幾個國家能夠厲害過,有些是大國,沒份參加的,他們當然要原因的嘛。即是很surprise,我都覺得好像Cape Verde,這些聽都沒聽過,even不要說外國國家,有時的球員會有surprise,我覺得,咦,他們不是一級啦,obviously,但是咦,發揮得挺好,還有這次世界盃,我覺得他團隊呢, 嗰個 philosophy 啊，係似乎係 on the upper hand 係 over 個人球星發揮同以前唔同。
1: 啊，各有各都重要嘅，因為你冇咗球王，冇咗美斯啊，或者冇斯朗啊，冇碧咸嗰啲咧，又冇咗啲升級噶嘛。
0: 係，
1: 咁所以就係話做。

0: 人呢，既然我哋系呢个行业又好，中意睇波嘅人又好，就系话唔好下下咁呢个日本首相左弹右弹啦，左弹右弹啦吓，即系 try to be 呢个 appreciate things，因为运动系娱乐嚟噶嘛，你咁辛苦搵钱养家，又日又挨呢个工作时间。你能够抽到两个钟头至三个钟头，如果加打埋加时，
1: 系啊，
0: 咁睇场波系一件好事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呢个 enjoyment， 同埋我发觉咧，即系而家即系同咗你，即系跟咗你学嘢之后咧，我睇波同以前嘅角度，
0: 重了
1: 真系噶，同以前系唔同咗。以前即系会觉得哇，有啲波会觉得好闷啊，但系而家可能因为咧要留意咗好多佢哋嗰啲细节啦，
0: 系啦，
1: 点解咧，或者佢点解发挥唔到咧？哦，原来今次咧。敌方个佢哋个战阵系揾三个人嚟围佢，就可能或者我放弃某一啲 pick and choose， 有时话取舍俾佢搏中咗，即系唔系全部技术噶，我觉得有时教练都要赌噶，即系赌博究竟执唔执行到啊？或者
0: 系啊，总言之都话咯，一个教练由只系需要一场波嘅胜负，或者攞唔攞到杯，你就可以令到呢个教练咧系。流芳百世就唔系咩遗臭万年
1: 嘅。我就系最有印象，可能我少睇波啦，但我唔知系咪啦吓。我个人就觉得咧，最震撼嘅咧就系当年咧，即系呢个 Sir Alex Ferguson 咧，佢输紧俾 Bayern Munich。
0: 哦，嗰场我有睇，
1: 跟住三
0: 连冠嘅。
1: 哇，佢系最尾系好似 Solskjaer 一掂脚就入一球，总之系连续系好短时间几分钟反超嘅。咁嗰阵时仲有嗰个叫做德国好出名嗰、那个马图斯啊，当时仲打緊 Bayern Munich 嘅，咁系我觉得 Alex Ferguson 就系嗰场封神嘅，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一场咧佢发挥到啱啱好 perfect 攞三连冠就封咗。
0: 冇错啦，即系你未攞个冠军三连冠，未做到费格逊咁，令到喺佢 in rain 啊，即系佢。当教曼联教练嘅时候，嗰廿几年咧，系攞咗差唔多系70% 英超联赛，兼夹仲有试过三连冠嘅咧。呢啲咁嘅成绩咧，好多人系攞唔到噶。嗱，好似打篮球咁，有好多个球员系未攞过冠军噶。
1: 系啊，
0: Patrick Ewing 啦，系咪先？系啦，史多顿啊嗰啲啦，吓、好啦，足球就系 C 朗啦，吓、即系讲世界杯，系咪先？咁所以就系话啦。点样定球王呢？我相信你好点好波都好啦。高鲁夫同埋阿斯朗佢哋因为未攞过世界杯冠军足球呢，佢哋系唔及比利同埋美斯嘅。咁至于喺美斯同埋马拉多纳两个人揀啦，两个都阿根廷嘅球员啦。马拉多纳系上帝之手啦，
1: 系啊，
0: 但系我就中意美斯多啲，两样，因为佢系长青树，
1: 系
0: Evergreen， 39岁仍然能够踢到越打越好，即系好似篮球嘅麦勒邦詹姆斯咁，打到42岁都咁威，兼夹咧就系佢嘅品格咧就系好过麦勒多纳。
1: 其实佢长青咧，我觉得咧有一样嘢我体会到啊，以前都系后生咧就可能会讲天才。同埋少許嘅努力，但如果去到佢咁嘅年紀咧，即係呢個係 for Cristiano Ronaldo 都係嘅。你去到咁嘅年紀要保持咧，係講紀律，其實係對自己嗰個 self control，
0: 你自己嘅日常生活啦、檢點啦。咁美斯又好少有緋聞，咁另外咧就係美斯，因為佢即係個波落到佢隻腳咧。就有威胁㗎喇，冇人可以咁容易抢到佢波。你见到啲英国球员係合法地又好唔合法地又掘佢几嘢都掘佢唔跌嘅，係咪先啦？咁仲有一样呢，就係佢呢係能够以一哥嘅身份令到阿根廷而家当打嗰啲年轻球员为佢卖命。总言之呢，就另外嗰啲球员呢有时帮佢做埋防守，帮佢走多两步，等有机会俾咗个波佢，由佢策动咧系分波。咁如果你哋啲人唔去 hold 住 佢啲队友嘅空位咧，佢自己就变咗冇咁多人 mark 佢啦，佢自己又可以射到，同埋仲有三球四球，佢都能够交得咁靓嘅。哇！你见到我而家把声啊响啲啦嘛，因为我都简直系难以置信啊，即系我以。

0: 前不是美斯的勇等，我不是勇阿根廷，我是自己的足球评述员，是中立的 neutral 的，但不能不告诉大家，我最佩服的两个球王就是比利和美斯。
1: 好，那我们现在去去新闻广告后继续跟贵神谈论今次2026年世界杯，新闻广告后再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今日梁正明报道的新闻，温哥华公园局提醒民众，在气温升高的时候，要在公园小心使用任何可以生火的器具，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火警。公园局说，点燃的香烟和明火是公园起火的最大起因，所以各个公园和海滩全年都是禁止吸烟和禁止使用电子烟，任何类型的明火都同样禁止。如果在公园使用烧烤架，烧烤架必须离地至少75厘米，即是29寸半，不允许在沙滩或者沙滩上面或者是其他的泳滩上面使用烧烤架。使用木炭烧烤的时候，必须用冻水彻底淋熄相关的火焰，并且妥善处理，禁止任何形式的木材燃烧，尽可能使用指定的野餐地点，以及必须带足够的水，以便淋熄任何复燃的火焰。如果你在公园发现有起火的迹象，闻到有烟味或者见到烟雾，请立即致电911，并且报告你的位置。公园局指会同温哥华市消防局同埋大温都市局合作，监察同埋保护温哥华嘅城市森林，并及时向公众通报最新情况。当火灾危险等级上升嘅时候，会喺公园嘅入口处张贴告示，并且喺市府嘅网站或者社交媒体发布警报。当局亦会确保喺士丹利公园工作嘅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使用灭火设备，以及增加公园巡逻员嘅巡逻次数。Agassiz 黄家琪竟表示，一名20岁的南里的男子涉嫌多次危险驾驶和非法街头赛车，他的跑车已经被警方扣押，面临多项的机动车法违例指控。事发6月13日夜晚11:40，Agassiz 黄家琪竟接报在7号公路 Shift Harley Road 一带怀疑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架汽车和电单车高速驶离现场，其中一架的黑色跑车危险驾驶。警方曾经尝试截停涉事的车辆，但司机立即加速逃去。由于安全考虑，警方没有展开追截，但记录低车牌资料，并且搜集闭路电视的片段。调查之后发现，当晚传出的巨响并非枪声，而是有人燃放疑似烟花爆竹。警方指出，涉事司机早有前科，在5月11日，警方曾经因为危险驾驶在 Pioneer Avenue 截停同一架车，向司机发出多张告票，并且扣押车辆。到6月，警方又接报举报在该车在当地一个道路工程的路段严重超速。被召黄家琪表示，一名20岁的南里男子多次危险驾驶和非法街头赛车，他现时都面临多项的严重指控。而涉事车主现时的控罪包括不小心驾驶、未有按警员指示停车、超速、未有遵守停车标志等等，他合共被罚款1047元。温哥华市府宣布，选举办公室下星期一投入服务，推出多项措施以准备嚟紧10月的市选。由廖若康报道。
4: 市府表示，选举办公室将会在今个月20日起投入服务，选址是西八 Avenue 305号，为市民提供选民登记、选举资讯和候选人提名等服务，以迎接10月17日举行的温哥华市选。市府表示将会推出多项措施提升投票体验，包括协助商健人士投票的辅助划票设备由2022年的2部增至5部，提前投票的地点亦都由22个增至60个，等选民有更多的时间和地点的投票选择。同时办公室完成翻新工程，新增无障碍设施，包括在车道、自动门以及无障碍洗手间，方便不同需要的人士使用。市府又表示，所有的票站将会增设电子设备，加快选民登记以及选票的处理过程，并且改善指示牌，提供优先通道和语言支援的资讯。 今届嘅选举亦都会聘请超过2200名选举嘅工作人员。

0: 大家好，我是尚秋怡春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会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一个人重温得
1: 更悲哀。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天清，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2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3: 第五十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日和2日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owell Street Festival。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地 S Curve， Lane 桥的北行方向龙尾在 Beachport Road。 以至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由6月25日至7月27日，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7: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的。咁呢我哋又返返嚟啦，今日呢我哋呢请咗一个尊贵嘅嘉宾啊，黄兴贵先生 Peter Wong 贵神呢嚟同我哋。
8: 大家好，今次祝福。温哥华同埋加拿大各地有听呢一个系 FM96.1 台嘅系听众啦。多谢你哋嘅支持。
7: 系啊，咁头先新闻广告前咧，我哋就讲到话，即系啲球员啊，或者系球王啊，各样嘢嗰个影响啊。咁但系嚟紧咧，我都想即系可能，我相信听众都好想知道啦，就系听日咧就开始打季军赛，同埋之后就冠军赛啦。backtrack 翻少少咧，头先我哋喺咪后都讲过咧，就系话，咦，究竟之前即系英格兰啊对阿根廷，尤其是英格兰嗰个领队啦，都备受质疑啦，好多时。咁大概今次你觉得？那场比赛啦，同埋嚟紧季军同埋冠军赛，你觉得成件事个格局系点样咧？
8: 嗱，头先你讲咧就系讲英格兰嗰场咧，但系 semi-final 咧仲有一场我都会讲嘅，
7: 系英格兰
8: 就系、
7: 是、
8: 法国，唔系法国输俾西班牙嗰场，
7: 亦、
8: 都系我哋一定要喺今日呢个节目咧系提及嘅、因为其实咧。入到而家嘅即係最后嗰四强啦，听日就打第三、第四名啦，后日就係决赛啦。咁咪决赛就係阿根廷对西班牙，全 Spanish 呢、这个 Hispanic 语言嘅 Espanol 语言嘅对抗啦。咁而呢法国佢哋有佢哋嘅独特，英格兰有佢哋英格兰嘅足球嘅始祖发明嘅特别，我一定要睇一提嘅。咁啊，呢四队其实咧就众望所归，喺48队里边咧最具，即系多。

0: 球迷支持和球迷覺得會入四強的正路，但是未去打semi-final第一場之前，很多人想著法國會贏西班牙，而英格蘭和阿根廷呢 就是真是50-50啦，因為阿根廷試過連續在淘汰賽幾場都是輸到最後，憑著美斯和打到加時，這個才贏的，覺得他們贏得很穩，但是為什麼在下半場落後了1-0對英格蘭，他們又打得這麼好呢？
1: 我在以一個時段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是講第一場，法國對西班牙，法國本來就有現在當打的三頭馬車鄧比利7號、11號利斯和麥巴比，加上他們的後防，所有專家都認為有前鋒三劍俠，亦都後防很穩，所以就將他們擺到很高，
0: 是第一種子，就忘記了阿根廷和西班牙，但誰知這隊西班牙憑著他們一個資深但很低調的教練迪拉芬迪，他的領導下整隊球亦很有活力，整隊球他們體力
1: 和狀態是谷到最好，兼甲就是所有領隊都是最希望的，就是隊波能夠在分組賽頭一場不要輸先，跟著慢慢的狀態來來來，真的斜線向上升的，但是由於領隊不喜歡說話，他們亦都的superstar
0: 19號，亞貓是19號，剛剛才生的，他是頭幾場未打得很出色，但是其他隊友那些其實不是綠葉，其他個個都是打整體足球，現代的整體足球是打到淋漓盡致的，所以就變成對法國那場令到是 三位劍俠法國施展不到進攻的功夫出來，兼甲那場球派的球證是來自一個El Salvador 薩爾亞多的球證，他有判那個在上半場初段判一個12碼是被 西班牙都很多專家都覺得西班牙有點疑問，兼甲在比賽的初段他是對好像吹親都是吹法國，
2: 尤其是14號打中場Rabiot，
0: 就是說給奧治，他就一有個黃牌他就拿著了，本來這個中場又有身材又有經驗，是控制到做分波又得做搶又得，即是做連繫防守，他進攻又進攻又防守，他是做第一條link，在這樣的情形下，當然一隊波 落後先大家實力又相符的，當然是吃虧，但是不可以告訴大家，西班牙不好，而反而就是說他贏的原因就是教練低調，少多做事，少出聲，而那些球員呢，亦都是完全對著法國這些這麼強的後衛和前三個三劍俠，他們完全不怕的，
1: 他們一拿了球呢是控球賽，腳時間更多過法國隊，
2: 而且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反而法國有時會猶豫，我覺得。還有一樣就是教練的部署，教練出對的球員，
1: 在26個選擇最對的球員，兼甲他們臨場
0: 这班西班牙的球员懂得呢

0: 是去尼基亚抵消了法国的实力，形成了这场赛事西班牙令到如日方中，很多人都觉得全球的专家跌眼镜，都说头先想着法国赢，令到法国其实有数据说的，在博彩方面
1: 法国是最少钱分的，如果拿冠军了四队，最后那四队，变成了西班牙的演出是整场令到法国队是很mediocre的，即是很中庸，没得拗的。如果看过这场球的朋友或者听众，我想都会同意，就是他不是说好彩啊或者误判一两个，是全场是基本上是压住这个法国来打，
0: 即是我们。 我自己同一般是喜欢看球或者看惯球的教练，以前的教练或者内行人都是觉得法国是赢面高的，我们是跌了眼镜，但是这眼镜不可以我死拗的，我最多只是说有少少瑕疵，就是那12码可以不判的，但是整场90分钟加上补时剩100分钟，都是西班牙是控制住了局面。 那你就变成优胜劣败的了，那你就要输得心服口服的了，这一场呢我觉得就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分析这一场好了，到第二场的 semi-final 英格兰对阿根廷，两个国家你都知道的，他们的世仇是在很早期82年的世界杯开始了， 兼夹就是说上帝之手，麦当劳拿冠军那届，令到英格兰有史以来只是在主场1966年拿过冠军，轮到现在是60年后了，开始英格兰说用过意大利教练，又用回自己国家教练修夫基，加比鲁的意大利教练，个个都不行的，不如请杜曹来，德国教练， 想着他是一个很够胆的教练，谁知在英格兰对着阿根廷 semi-final 那场上半场真的很醒目，阿根廷这个教练 Scaroni 斯加朗尼，他首先上半场用这个有差不多 80% 巴拉圭方式 的打法，对法国巴拉圭对法国是这样打的，斯加朗尼用一班更好技术的巴拉圭的球员，他用这个方式消耗了，还有令到法国在上半场已经是打窒了道气，不可以打他的 fluid，
1: 打他那些水人射地的互传攻势，即是英格兰表面上看好像上半场是不是英格兰，不是，我们现在讲第二场了，即是你讲阿根廷对英格兰那场，他上半场跟巴拉圭那场好像，但是他就消耗了英格兰，很厉害，即是阿根廷就用巴拉圭对法国的方式，
0: 不要紧，你年轻，青年脑筋有时清醒我，上半场就变成0-0，下半场其实一开波都是阿根廷拿着控球权的，但是那时候英格兰比较没有缩到那么厚，变成美斯拿到个球就不是一下都有机会落底线，或者去到攻击 18码附近传致命的波比队友，但是输了第一球就是因为阿根廷有个后卫是中后场球员，他一个倒挂没眼看到嘛，就挂了给英格兰的球员，两个白衫二打一落到底线，就是罗渣士是今场打正选右翼的，出个波比左边的左翼是 那个哥顿呢迎顶破网，谁知入了这一球之后呢，更加得起心肝，阿根廷他们都惯了是落后的，他们好像是觉得有美斯和有其他九个外面的球员的斗心是不怕落后的，就一路是按着英格兰来打，但是 在赛前

0: 又是相当高调的英格兰球队，成队都是啦。传媒、英格兰的名宿个个都讲到话，今年是真的可以一扫60年之痒啦、希望可以咧就系重登，有机会入决赛，甚至冇有冠军机会啦。入咗决赛，咩事情都会发生噶啦。点不知呢一个系高调喺未打波之前咧，系一个赢波或者希望攞到冠军水到渠成嘅绊脚石嚟噶。When you are too high profile， 好啦，甚至冇话到啦，比灵咸系。你踢完呢场波攞咗冠军翻到去啦，詹士邦呢个系新嘅詹士邦，话由你做最啱添啦，咁样好啦，阿杜曹咧亦都系可能系俾人哋捧到松毛松翼，即系嗰阵时
1: 个搞
0: 喺未打呢场波之前，舆论界系将个杜曹咧系摆喺高过收夫基系几级嘅，点不知佢哋赢咗一球之后，下半场打十分钟啫。即系仲要35分钟挨，同埋补时啦，差唔多系44分钟啦，44分钟啦，俾阿根廷去追嘅啦。嗰阵时咧，佢哋有几个攻势系阿根廷喺左右或者中场吊啲高波咧，俾有史东领导啊。同埋啊，呢个系古尔呢两个中坚地咧，系顶晒嘅。加埋啊，比灵咸嗰啲都好高噶，系咪啊？啊，另外 Anderson 嗰啲又好高噶嘛。咁佢哋以为我拍晒啲巴士喺禁区里边，就掂噶啦。咁但系我相信你都记得喺出边要扑嗰几个好辛苦噶。你睇，因为有3-4个阿根廷嘅球员去猜啊。36岁嘅Harry Kane 啊，哈利简尼，
1: 佢到后屘都好攰啊，
0: 攰晒啦。OK， 咁喺嗰种情况下咧，逼住咧，但系教练杜曹又唔敢换佢，反而咧就换多个呢个换晒运奥拉里入嚟啦，换埋咧仲有呢个又换阿 Burn 嗰啲入嚟啦，就谂住整晒高佬咧，就系缩晒禁区。咁越缩越后咧，你就变咗咧，下下阿美斯都系差唔多系以佢咁好脚法，你一两个人 mark 佢 mark 佢唔掂，三个都未 mark 掂到佢噶嘛，俾佢就系好叻。佢喺反平嗰球，即系打到85分钟啊，下半场仲有5分钟法定时间咧，佢点样样咧？佢喺呢个系禁区。就右边
1: 系啱
0: 啱禁区右边咧，就未到落底线嘅。佢一见到咧，系阿 Anderson 咧，头咧系企咗喺近住 mark 阿 Enzo Fernandez 嘅费南迪斯嗰个位啊，即系夹住嗰个位嘅。但系佢特登扣个波向底线嗰度，咁阿Anderson。咪即刻唔理出面个 Fernandez 啦，咁就入埋去禁区，咁喺个峨眉苑离开峨眉苑5-6码嘅 Fernandez 咧 ，Enzo Fernandez 冇人mark 啦，哇！美斯即刻又好灵活地，你知佢双脚灵活噶啦，呢、這个球王又扣翻出嚟咧，揾只左脚揞一个地波，舒服到不得了嘅。等阿Enzo Fernandez 一攞一脚攞定啦，
1: 扣一扣
0: 一 band
1: 就入啦，
0: 咁啊入啦！呢球系世界波嚟嘅，
1: 真
0: 系
1: 好靓。
0: 但系世界波边个做到呢个 orchestrate， 边个制造出嚟嘅就系、是、美斯咯，同埋西班牙班人咧好鬼死叻咧，就系话如果要去抢要去扑咧，就唔使美斯去扑嘅。
1: 系
0: 等佢呢、這个舒服唞顺啖气咧。佢就攞到个控球权，一见到美斯唔系咁多人 mark 咧，即刻交咗俾佢咧。咁其他嗰啲咧就会识得去等机会啦，搏assist 搏阿美斯嘅 assist 传波出嚟啦。
1: 系
0: 好啦，咁啊到到补时嘅时间啦，有9分钟。
1: 系，
0: 但喺补时嘅初段咧，美斯又嚟啦吓，左脚仔走去右边。咁咦，美斯左脚嘅英格兰啲后卫即系。
1: 松懈咗，
0: 松懈咗啦！啊啊，呢、這个嗰、那个左后卫咧，就 唔諗到

0: 啊，美斯
1: 班斯啊，
0: 啊史班斯唔谂到美斯咧推入底线咧会唔扣翻出嚟嘅，咁佢一推入底线，第啲人第一时间出波咧系好致命嘅，咁同埋佢哋谂住佢冇右脚嘅，由佢啦，佢出波都要扣翻出嚟，扣翻嚟只左脚再斩噶啦，点知美斯就第一时间。用咗右脚喺底线交出嚟咧，就俾马天尼斯就迎顶破网啦。咁佢喂，真系呢一样嘢，你唔可以怪佢，唔可以唔赞佢。呢个球王能够系喺个波第一时间用佢只死，佢只啲有啲人叫做天残脚，
1: 非主力脚，
0: 非主力脚啦吓。斩仲要过咗高佬史东、啊，
1: 同埋史东咧，亦都咁啱有一个插曲咧，我就系咧，佢啱啱顶呢入呢球之前咧，佢系有少少停咗一阵咧，就系话条颈有啲乜嘢，咁、
0: 啊、
1: 我哋嗰时都倾话，咦，其实可能亦都系咁啱，即系有啲嘢整定，唔可以怪，
0: 系啦、啊，就但系你都要话，喂，佢都冇话计到咁犀利嘅，即系话佢第一赢咧。就是佢赢右脚出到个咁靓嘅波，仲系第一时间，因为第一时间你问下啲踢波嘅高人咧嘅职业球员咧，佢哋知道做防守球员做龙门最难顶咧，就系诶咩嘅，就系、是、第一时间嘅出波嘅。
1: 系啊，
0: 咁就俾阿马天尼斯二比一啦。咁肯定啦，咁嘅斜下倒槽换咗啲人系完全系失系崩溃嘅。即是话稻槽唔好得个收腹肌啦，咁所以喺呢个赛后咧就真系千夫万子，话佢系罪魁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唉，今次咧即系我哋嚟紧咧，即系完咗呢一场啊，我哋唯一可以知道好清楚嘅就系咧呢个四强入边嘅四队咧，都确实系实至名归嘅。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同我讲啦，佢话架车呢排咧有啲怪怪地啊。
6: 诶，点怪法啊 ，Sam？
5: 哦，系咁嘅，人客咧就话呢几招揸车嗰阵咧就发觉好唔妥，每次将架车咧加速到40至50公里嗰阵咧，成架车就开始摇得好犀利。
6: 诶，有啲咁嘅事，等我试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架车系边度唔妥啊？
6: 哦，原来咧系有条车胎坏咗噃。
5: 吓，条车胎坏咗，点解会咁嘅？
6: 嗱，主要嘅原因咧系有一条车胎入面嗰啲钢线就断咗，咁啊令到车胎嘅外壳变形，所以行车嗰阵咧架车咪会左摇右摆咯。
5: 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啊，师傅？
6: 哦，换嗰条新胎冇事噶啦。
5: 哦，原来架车摇得咁紧要系同条车胎有关嘅，我依家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7: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温氏议会通过35亿资本计划，特朗普指责本国冇妥善管理森林。云福院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温氏的资本计划目标是更新基础设施以及投资基本的市政服务。黄耀明报道。
12: 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批准2027至2030年度资本计划，将投资35亿，用于更新居民日常依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为期四年的资本计划是温哥华历史上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之一，优先更新老化的道路、桥梁、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社区中心、公共安全设施以及其他重要市政资产。获批的计划包括约35亿市政府主导的资本投资，以及约1亿为开发商提供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在于更新关键基础设施及现代化资产。主要项目包括